0: 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3: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3: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要撤了啊，走。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0: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年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0: 邓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的。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2: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笑>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笑>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
5: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1: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笑><笑>我不会跳，太抱歉了。 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布司令，您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0: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瞅出皱纹来喽。
4: 来
0: 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0: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安兰小姐，我没有喝醉。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早啊，振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说。
1: 不说我毙了你，
2: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3: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3: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3: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3: 据49号的情报，沙和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3: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3: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0: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4: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

0: 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啊、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

0: 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

0: 松搞定，十秒出粉，即马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饰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

0: 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2: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开始比喽！收买蛇皮喽！
1: 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黑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西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志祥。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6: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6: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7: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5: 好，再见。
7: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

0: 克之兄。
1: 你哥哥？
2: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4: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5: 住手！
4: 住住住！行了。
0: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哲雄了
1: 没有？
2: 你给我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
2: 不过是身上的衣裳，
0: 要穿就穿，要脱
3: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3: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3: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爹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3: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3: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3: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5: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

0: 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1: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1: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1: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教练。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0: 嗯，这还有封信呢。
4: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4: 好吧。哎，好好。哦，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6: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4: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6: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4: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视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

0: 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

0: 根据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你过去是干嘛的？

0: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1: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0: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1: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0: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
0: 是，副司令。
3: 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郑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
2: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区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2: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隆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办呐！
1: 展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忠孝楼。
6: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 什么？曾泰？
7: 让我下去跟你走啊！
8: 你干嘛倒霉？
9: 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0: 大伙快搬了。
11: 等等等，
2: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上，走走走走！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坐下。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

0: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1: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副司令啊，
2: 准备好。
0: 我懂了。

政委要绝对机密，四十九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好了，
1: 怎么这儿也有人了？
0: 轻点点，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了，到处都是巡逻队呀。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
1: 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一路走。
0: 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都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0: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我，侦察科长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体恤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

0: 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1: 啊，
0: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见了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拿起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

0: 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0: 副总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6: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6: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6: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

0: 198人的男女绒布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布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3: 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2: 哎呦，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5: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
4: 连长你会讲一次。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到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这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

0: 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换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
5: 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楼上系严围保护报案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六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17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来。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

0: 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

0: 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

0: 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是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低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

0: 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 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四五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说老花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服务业新观察，山西织密服务网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一张社区网打造养老加服务幸福圈，我省各地织密防汛备汛网守护群众平安度汛，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要扩能，也要提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我省有800多万老年人，如何让老人不离家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今天我们走进太原一个社区，看他们如何让更聪明、更精准、更丰富、更专业的养老服务愿景，通过一张网成为老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前不久，太原市万柏林区东风社区给老年人安装了第一批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首先来到86岁的柏一龙老人家。
2: 这个是活跃报警的，当你下来这个烟雾大了以后嗷嗷叫。这个是一个这个门铃，门铃过去只有声音，老年人耳朵聋了，他们也听不见。他在上架了一

0: 个灯光一摁以后，又响又闪烁。
1: 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一步就是让老人居家环境更聪明。在白老家里，这样的智能设备还有很多，监测心跳的床带，自动识别的感应灯，一键连通子女的报警器，这些小物件串起的是大家与老人之间的一份安心。
0: 你看，因为这个血压、心跳，这好像温度吧，
2: 嗯，
0: 时间、日期，在里边你看，在运动，看知道我有多少步。
2: 嗯，我们社区目前已顺利完成35户老年家庭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安装工作。我们将不断完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1: 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二步是让服务派单更精准。这个数字养老服务调度指挥中心是太原市万柏林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枢纽。工作人员接单、派单、调度，一气呵成，暖心又精准。
3: 我们整个平台呢，主要是给我们的独居老人呀，还有我们的低保老人等提供一个类似于美团式的点单的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那剩余的呢，只坐等享受我们的服务就可以。
1: 科技赋能让养老服务实现从广泛覆盖到精准供给的提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三步是让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丰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楼的活动空间是老年人的社交乐园。73岁的李翠玲和老伙伴们经常来这里读书。
4: 社区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方便的条件，还给那孩子们举办读书会、心理辅导的咨询会，丰富多彩的哈。
5: 很幸福，我们赶上这个好时代了，感觉心里面甜滋滋的。
1: 乒乓球台前，老年球手挥拍切磋，活力不减。舞蹈室里，老年模特步履优雅，神采飞扬。
6: 我们小区有各项服务，外面还有乒乓球呀，或者那边还有锻炼身体的场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健康上的这方面的方便，值得大家称赞。
7: 我今年80，很方便，家有个超市，附近还有个早市，挺好，几分钟就能买的菜。
1: 那些需要更多照护的老人该如何安享晚年？党群服务中心4楼这个嵌入式养老院是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落脚点，这里的照护服务更专业。00后护理员杨红英入职2年，她希望通过努力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朝气。
8: 我也很开心能干这一行啊，以后会服务更多更多的老人。
9: 我相信将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我觉得养老事业一定是蒸蒸日上，我热爱这个行业。
1: 从更聪明的智能守护，到更精准的点单服务，再到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专业的托底照护，东风社区用一张社区服务网让老有所乐触手可及。民生刚需的痛点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力点。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出台山西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连续7年安排未老服务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同时推进尽孝换新适老化改造行动，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便利服务。全省各地积极探索尽忠于次，打造3嵌3入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构建15分钟养老生活圈。阳泉城区推进3圈融合智慧养老，实现紧急救助快速响应。晋城高平市东城街街道迎宾社区建好标准化社区食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14五期间，我省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50亿元。截至2025年，全省共有养老服务机构1214家，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8810个，养老床位10.91万张。
10: 我们将推动落实高龄津贴、探访关爱等20项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继续新建改造50个社区养老工程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老年人步行1刻钟即可享受养老服务。
1: 为推动群众家门口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我省将省级一次性普惠养老建设补助床位提高至每床10000元，对在一线从事养老服务的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分别给予3至6万元的一次性。

0: 性入职奖励。十五五期间，计划每年招聘1000名大学生，充实到村社区，从事管家式慰老服务。我省还将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普惠提质转型，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山西台报道。
1: 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未来两天我省北中部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将出现强对流天气，风雨冰雹、短时暴雨也将轮番登场。今年汛期来得早，我省各地立足地域水文特点，聚焦河道水库、山洪隐患、工矿区域等关键风险点位，通过细化日常巡查、开展实战演练等多项具体举措，全方位立体化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晋城，随着汛期到来，高平市野川镇渡寨水库的工作人员强化巡检力度，现在大家正在逐一的排查大坝、泄洪渠等关键区域，全力守护水库平稳渡汛。
3: 渡寨水库为小一型水库，主要承担防洪、农田灌溉、日常供水等功能，总库容402万立方米。入汛以来，库区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做到隐患当场整治、险情快速处置。长治市武乡县固城水库坐落在海河流域卓漳北缘聂河支流上，为4等水利工程，坝址以上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2011年完成除险加固改造，总库容274万立方米，是武乡县防洪调蓄、抵御汛期风险、保障沿岸群众安全的重要基础性水利工程。进入汛期以来，水利巡查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检、设备监测和隐患排查，全方位立体化守住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4: 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3: 随着演练总指挥一声令下，运城市下县庙前镇在保尔村启动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当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泉沟洪水漫堤、威胁周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场景，演练人员严格对照防汛应急预案流程，演练山洪漫堤、组织群众转移、险情封堵、医疗救援、灾后安置等各个环节。
5: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复盘补齐工作短板，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持续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全力守牢辖区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井下人员注意，井下人员注意，我市调度员，目前降雨量已达50毫米，排洪区堵塞，按照授权，现要求井下代班矿领导、值班电工、水泵司机、信号工、瓦沟工在井下值班值守，其余人员按照水害避灾路线立即撤人申请。
3: 临汾市古县组织开展了煤矿雨季三防专项应急演练，模拟矿区遭遇强降雨，巡查人员发现富力井排水渠堵塞，存在洪水倒灌井下风险。险情上报后，矿井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协同作战，有序开展渠道疏通、挡水设防、人员疏散、水位监测等作业。演练全面检验了矿井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效提升了抢险队伍实战能力与协同配合水平。
1: 汛期降水增多，极端天气频发，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这些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在遭受暴雨后可能会变身为危险陷阱。有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一起来了解。
7: 下凹式立交桥、涵洞、漫水路桥，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域深积水，驾车人员误入、被困、熄火，或水位达到轮胎一半时，应果断弃车逃离。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来临时，要警惕地下空间被雨水倒灌，需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生进水后，要快速走楼梯撤离，避免乘坐电梯。积水路面井盖旁，行人遇到深积水路面应尽量绕行，如必须通过时，要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变电器等设施。河道滩涂、江湖沿岸、溪谷、泄洪区、行洪河道，降雨天严禁在临岸地带及河道和泄洪区域

露营、垂钓、戏水、长时间驻留，应远离江河水库等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游泳嬉戏。林崖路段、山路，雨天行车时应注意减

0: 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水物资，如遇家中进水，要及时关闭电源、气源，及时撤离。
1: 夏天一到，气温飙升，雨水也来凑热闹，身体能不能扛住这场高温加湿热的双重考验？别急，这份夏季健康指南请收好。
2: 夏天气温升高，而这份热辣滚烫的热情不仅让人汗流浃背，还可能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机能。
3: 夏天的话，尤其是雨水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湿热的一个邪气，那它会困住我们的这个脾胃，导致我们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下降，会出现食欲不振啊。那高温呢，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啊会扩张，如果要是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患者，尤其是有血管狭窄的这些患者，会出现血压的一个明显的波动，
4: 不能及时的降温，而且就是这种补充液体也不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心慌呀、头晕呀、注意力不集中呀，这可能就是先兆中暑的一个表现。
2: 那么我们该怎么安稳度过这个热情似火的季节呢？
3: 尽量以清淡的一些饮食为主，要少碰这种高油高盐啊，然后辛辣的一些食物，避免生冷，还可以吃一些比方说啊莲子啊、百合呀、薏米呀、赤小豆、山药啊、冬瓜啊，这些食物呢也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些作用。
4: 一定不要吃过夜的凉菜啦、切开的西瓜或者水果了，千万不敢放在冰箱，第二天再吃会有很多的细菌增生的，就会引起急性胃肠炎。特别热的时候也千万不敢马上去喝很冷的冷饮、硬蒸的西瓜。
2: 在中医天人相应的理念中，夏季对应五脏之心，养心是夏季养生的重点，记好这几点，健康一夏天。一、立夏养心第一要务就是调节情绪，要学会疏泄排遣不良情绪，培养怡情养性的兴趣爱好。二、初夏时节要保持作息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可以适当晚睡，但不能熬夜，一定要保证睡眠时间充足，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三、适量运动，对久坐久卧说不，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打太极拳、练太极剑、散步、慢跑等。适当运动，百脉通畅，脏腑得养，心神自安。

0: 12: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盛夏时节，三晋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启奏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交响曲。
1: 眼下，临汾市蓟县文城乡王家园村千亩胭脂杏儿迎来成熟采收期，黄河沿岸的坡地上沉甸甸的鲜果压弯枝头，果香四溢。
2: 咱家里这个杏儿总共有个35亩左右，平均每季咱这个3.5到3.8，估计能卖个10来万左右。
1: 当地栽植胭脂杏儿已有20多年历史，村内近半数土地发展起杏树种植产业，千亩杏林成了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
3: 今年的杏儿雨水好，个头大，红度好，每户收入4万到6万元左右，比去年呢提高20%到30%。政府呢参与美村计划呢建一个杏的交易市场，让杏儿发展的更好。
1: 在长治市沁源县中峪乡扎滩村香菇种植基地里，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村民们正忙着菌棒分棚、鲜菇采摘。家门口的产业让村民实现了打工务农两不误。
4: 自从在村里建了香菇大棚，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既照顾了家里，又能补贴家用，我们干的也挺开心。
1: 负责人介绷，香菇基地年产量达80万斤，产品全部销往河北、河南等地。
5: 下一步准备扩大生产，建一些个棚，把这个总体面积再扩大一部分，助力乡村体质增效。
1: 晋城市临川县近日举行了第3届联桥产业大会，山西太行联桥产业研究院同步揭牌，集中推介临川县中药材产业，上线发布了临川县中药材大数据平台，多家企业现场签订了联桥 GAP 良好农业规范基地共建共享协议，进一步巩固了临川在全国联桥产业中的风向标地位。盛夏时节，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

0: 科技，自走式割草机、果包机在田间往来穿梭，高效作业。
1: 一天干的11个小时，这个机器专门就是干磨去的，这个干草地速度快，每天干6-7个亩。
0: 紫花苜蓿蛋白含量高，是优质牧草。当地依托雁门关农牧交错带产业发展优势，推进牧草标准化生产。如今种植苜蓿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商务部等发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今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其中物理类男生479人，女生29人，历史类男生12人，女生1人，均为普通本科提前批。省招考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结果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我省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
2: 近期我省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务农、户外作业一定要提前规划，做好防雨、防风、防雹、防暑多重工作。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山西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在12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南部继续维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忻州、吕梁、太原、阳泉、晋中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和大风天气。到了13号的时候，全省大部恢复了晴天见多云，只有在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南部凌运盆地的局部将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5A 级景区红红大槐树晴，34到18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雷阵雨28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6到1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8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8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雷阵雨31到16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8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3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小雨26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雷阵雨31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雷阵雨32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中雨31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弟子虚竹恭领方丈和戒律院首座的杖责。
6: 不行不行，堂堂领袖公孙儒怎么能
5: 明亮居住，不得喧哗。

0: 什么？
1: 他们是母子啊，怎么会这样？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嘛？
0: 他怎么会是他的娘呢？大婶呢？你说什么呀？
2: 我儿子是无辜的，一切罪孽就让我这个做娘的来承受。
0: 你说你是我娘啊？
2: 是。你出生不久，我就在你的背脊上扎了九个香印，扎成圆月形。因为娘生你的时候是9月15。
0: 我你真是我的娘啊。
2: 娘总算找到你了，儿子总算找到你了，儿子。
0: 我
2: 儿子，
0: 我有娘了。娘啊，
3: 大哥，
2: 孩子，你今年24岁，这24年来，娘日日夜夜的思念你。娘最痛恨的就是人家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在3更半夜被人偷走了。
0: 娘啊，偷孩儿的是什么人呢？
2: 是一个该死的狗贼，他把我们分开了。我要是找到他，我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
0: 娘，娘啊，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2: 娘，总算能见到你了。
0: 娘啊。

0: 120，你儿子是你看着他被人抢走的，你又何必隐瞒呢？你脸上的疤痕是怎么得来的？
1: 是你，不错，这孩子是老夫抢走的，你脸上的疤痕也是被老夫抓伤的。
2: 你，
1: 这小子的爹是谁啊？他没有爹，他没有爹。
2: 娘啊，我怎么会没有爹啊？娘不能说。
0: 你原谅我吧，叶二娘。本来你是个大好的姑娘，温柔端庄，可惜在你18岁那年，被一个武功高强、大有身份的男子引诱，失身于他，继而生下孩子，是不是？是。
2: 他是一个好男人，是我亲母汤，是我甘心委身于他的。哼，
0: 这个男人只顾自己的名声，根本就不管一个年轻姑娘为家生子的凄凉处境。
2: 不是，不是，不是的，他给了我足够的银两，让我一辈子不用愁的。
0: 还要你一个女子，孤零零漂泊江湖。 还说顾你。

0: 是我不能够嫁给他。他是一个好人呢，我不能够连累他。他是一个好人呢，他是一个好人呢。
1: 一二娘，这个小子的爹现在也在场，你为什么不指出来？
0: 你胡扯！他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啊！
2: 娘，
0: 他不在这儿，
2: 他在不在这儿啊？谁是我爹啊？
0: 不，
2: 你告诉我呀！
0: 不，他不在这儿。
2: 你快告诉我，谁是我爹啊？
0: 不在这儿啊！
1: 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扎上佛门香疤呢？
0: 我不得已，孩子，我不得已，我不得已。
1: 因为这小子的爹是一位得道高僧。
0: 不是的，不是的，
2: 娘，
0: 他不在这儿。
2: 娘，你快点告诉我，谁是我爹啊？
0: 别逼我，我不知道，你们别问了，不要逼我，我不知道
1: 啊。说他到底是谁？
0: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2: 娘，你快告诉我，谁是我爹啊？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娘，娘，娘，你醒醒啊。
0: 孩子，快扶我下山吧，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情愿报不了仇。
2: 是娘，
1: 行吧。你的仇可以不报，但是我的大仇却非报不可。你可知道为什么老夫当年要抢走你的孩子？因为当年也有人抢走我的孩子，杀害我的妻子，害得我家破人亡，父子分离，所以我要报仇。
0: 你抢走我的孩子就是为了报仇？
1: 不错，我当年故意抢走你的孩子，放在少林寺的菜园边，让少林寺和尚把他抚养长大。因为我的孩子也是被人抢走，让人抚养长大，也是由少林僧人教授他武艺。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庐山真面目？
3: 去吧。

0: 你就是我爹，
1: 风儿，我的好孩子，我们的样貌身材，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我是你老子。

0: 凤儿，当初你爹在雁门关伤心跳崖，幸好被大树所阻，注定命不该绝。
1: 爹，是上天有眼，让我们父子团聚。
0: 当时我大难不死，

0: 为了报仇，我们不惜杀了父亲，杀了兄长，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父兄，杀了兄长，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师兄，杀了师妹，杀了 当时杀害你娘的人大半已经被我当场杀死，不过丐帮前任帮主汪建通病逝，算是便宜了他，但是那个带头大哥到现在还活着。凤儿，你说该怎么做？
1: 爹，他是谁？
0: 凤儿，那天是你周岁生日，我和你娘打算带你到外婆家共聚天伦，想不到途经雁门关隘被大批高手伏击屠杀，这些人一定是早有预谋。
1: 孩儿听智光大师说，他们误信传言，以为契丹武士是去少林寺抢夺武学禁术，作为操练兵马之用，方便日后南下征宋。
0: 他们既然黑白不分，滥杀无辜，于是我就狠下心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这30年来，我一直藏身在少林寺藏经阁内，饱览武学经术。
1: 爹，这个大恶人杀害了我娘，虽然是一个误会，并非存心造孽，但是他为了掩饰真相，杀害我异父异母、乔氏夫妇，简直罪不可赦。
0: 你错了，凤儿，乔氏夫妇是我杀的。
1: 是你杀的。
0: 当时的那些所谓的中原豪杰把你抢走了之后，就交给乔氏夫妇抚养，他们假冒是你的亲生父母，不把真相告诉你，就是该死。
1: 异父异母对孩儿恩重如山，他们两位老人家都是大好人，那放火烧毁单正家、杀死谭公谭婆、赵钱孙的人，莫非也是你？
0: 不错，这全都是爹做的。这些人明明知道带头大哥是谁，偏偏要包庇他，通通都该死。
1: 那孩儿的寿宴恩师玄乎大师呢？
0: 那群南朝武林人士没有一个是好人，玄乎是我一掌震死的。
1: 恩师教授孩儿武功，十年寒暑从不间断，孩儿令今天全凭恩师栽培。
0: 少爱心，抢我孩儿的人当中少林也曾经参与，他们是故意把你变成汉人，还用你拜自己的仇人为师。
2: 萧前辈，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我结拜大哥，就是你儿子萧峰害死玄苦大师的，你这么做岂不是害了我大哥萧峰？
0: 当时我没有想得这么周详，那天晚上我打了玄苦一掌之后隐身防住，后来你来拜会他。玄苦看我们父子俩相貌相似，就以为是你干的，连个小沙弥都分不出来。
3: 以萧峰萧施主的为人，丐帮马大元副帮主、马夫人以及白世敬长老，应该不是他杀的了，莫非也是？
0: 马大元是被他妻子马夫人和白世敬合谋害死的，白世敬是我杀的。
1: 真想不到，孩儿一直苦苦追寻的大恶人，原来就是爹你。
2: 当时马夫人和白世敬死的时候， 我爹也在场，所以他写了一封信函，详述各中原委，由在下交到全冠清长老手上。
4: 方丈，我们不能够放过萧远山呢。
1: 这些人是爹你杀的，这跟孩儿杀的没有分别。以后谁想找我爹算账的，一切由我萧峰承担。
0: 我进去，我们要先跟那个带头大哥算账。
1: 爹已经查出他是谁了吗？
0: 当然了，这个人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不但要杀他报仇，还要他在天下英雄面前身败名裂。叶二娘且慢，你还没有答复我，你跟哪个男人生下这个野种？
5: 你别逼我，你别逼我。
0: 老夫你曾在少林寺30年，一切事都逃不过我的双眼。你跟那个男人在紫云洞相会，你叫孙婆婆来替你接生，这一切一切是不是要老夫当众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5: 萧老英雄，你大仁大义，我求你高抬贵手，你儿子跟我儿子有800之交，我求你放了他吧。
6: 娘啊，
0: 你儿子归你儿子，他老子归他老子。
5: 我求求你，你要杀的话就杀了我吧，我求你放过他。萧大侠，我求你放过他。萧大侠，我求你放过他，放过他。
0: 你害怕揭发这个男人的身份，就是因为这个男人他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
7: 萧元山，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混淆视听，企图打击我们少林的声誉。
3: 善哉善哉，众孽因必有孽果。驱逐，你过来。
6: 是。方丈，
3: 你在寺中24年，老衲竟然不知道，原来你是我的孩子。
8: 是他的孩子，
9: 是他的孩子。

0: 说明，少林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真是有先进之明。
1: 萧老施主，你们父子虽然分隔三十年，但是知道他登上丐帮之位，而且威震江湖，也应老怀为安了。而老衲却跟自己的亲儿共处一室而不知，日夜牵肠挂肚，足足有24年。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
2: 你又何必呢？你又何必说出来？这怎么办？
1: 二娘，既已做下恶业，反悔固是徒然，隐瞒亦说无用。这些年来，你受够了。
2: 不是，你有苦说不出，这才叫苦。
3: 方丈，原来你是我，是我的。
1: 萧老施主，雁门关一役，老衲铸成大错。很多人为了隐瞒这件事而一一丧命。今天就算把老衲的头割下来，也难抵其罪。
4: 害死我娘的那位带头大哥，

0: 那个玄慈大师你，老衲身毁悟性人言，以致害死萧施主的娘以及族人。如果你要报仇的话，请出手吧。
1: 大哥，方丈，向你假传消息那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已经过世将近30年了。老衲既然铸成大错，无可挽回，又何必再去揭故人的疮疤呢？方丈这么相信此人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
2: 没错，所以老衲就更不忍心去羞辱他死后的声誉。这个人假传消息，居心叵测。如果当初早有阴谋，而他又有后人在世，说不定这个阴谋会延续到武林，最终会危害到武林。莫非方丈忍心见到如此情景？
3: 哎呀，我想起来了，大哥，想到什么？
4: 29年前，慕容博老先生突然病逝，我曾经去过燕子墓，发现他的墓穴竟然是空的。
5: 慕容博老先生假传死讯，可能报讯的人就是他。
2: 胡说八道！当初先父断气之时，多人目睹，岂能作假？
6: 表哥，小心呐！
2: 啊！啊！啊！
7: 小心啊！慕容博，慕容老施主，你果然尚在人间。对于当日你假报讯息，以致酿成惨剧，你可曾有丝毫内疚？
8: 玄慈方丈。
7: 你出售通缉我孩子，无非是想引老夫现身，正是老夫没死罢了。
2: 爹，原来你没死啊！
7: 富儿，爹当日以神功闭气，连你娘都被爹给瞒住，之后，爹就一直隐伏在少林寺。哼，玄慈方丈，到处去打听爹的下落，爹就偏偏匿藏在他的眼皮底下。
0: 慕容老施主。 老衲和你相交多年，敬重你的为人。当时，老衲尚属年轻时浅，你向老衲报讯，老衲是深信不疑。雁门关一役后，老衲听说你因病去世，老衲以为你也是误信人言，内疚郁郁而终。想不到，
2: 慕容博。
9: 你故意挑起中原武林和契丹武士的恩怨，你居心何在？
2: 大哥，我曾经听过慕容公子的舅妈王夫人说过，她说慕容家向来有光复大燕的野心，慕容老先生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挑拨辽宋开战，让天下大乱，他们就能够趁势而起了。
8: 你们父子是大燕的皇族后裔，
2: 没错。
8: 老佛隐伏在少林寺。
2: 20-9年不见天日，忍辱负重，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保住性命，以图再起。慕容博，
9: 你为了一己私欲，埋没天良，杀害无数无辜的好人。
2: 自古成大事者，往往六亲不认，牺牲几条人命算得了什么？你这个老贼，你真是罪魁祸首。当你雁门关外的惨事。 虽然是玄慈方丈带头，但是他也是为了维护少林经书以及大宋的安危，所以才那么做的。而真正的大恶人，应该是你。
8: 那又怎么样？
2: 血债血偿，拿命来吧！
10: 爹。

0: 今天是想跟我单打独斗呢，还是想你们两个父子一块儿上呢？
1: 你我之间的深仇大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天不是比武较量，是我们父子两个要你的命。
2: 想杀我爹，没那么容易。
3: 老衲犯下佛门大戒，玷辱少林清誉。玄寂师弟，
4: 在
3: 一本院戒律应该如何处罚？我有国法，寺有寺规，任何门派寺院也难免有不孝子弟。要保声誉，不在乎门人是否犯错，是在乎戒律是否严明，执法是否公正。玄慈犯了淫戒，与虚竹同罪，身为方丈，罪行加倍，重重则打200棍。执法僧，不得徇私枉法。
0: 师兄你，
3: 我少年千百年声誉，怎么能毁在我一个人身上？行刑！

0: 玄机大师，贵寺执法严明，我们万分敬佩。但是玄慈大师他言事已高，又不肯运功护体，恐怕承受不起。不如先打80，剩余之数暂且记下罢了。
1: 不错，段公子讲的言之有理啊。
2: 善哉，
3: 善哉。
4: 46，
2: 谢谢各位的好意。
4: 48，
2: 但是戒律如此，不得徇私枉众。
4: 52，
5: 别打了，这件事不关他的事，是我情难自禁，是我先引诱他的。剩下的那100棍，由我来替他收。
6: 娘，
5: 别打了。
6: 爹，
5: 求求你们别打了，
6: 别打了，
5: 求求你们别打，
6: 别打了。
5: 求求你们，别打了，
6: 娘，
5: 放着。
7: 二娘，你并非佛门中人，看破一个情字，有何罪之有？
8: 你是我疯人的手下败将，还这么大口气！
1: 我父儿技不如人，也必苦战到底。
8: 好。
9: 阿弥陀佛，萧老先生，可否先让小僧跟我朋友叙叙旧？
1: 大明明王，
9: 慕容先生，当年一别，不久闻得先生病逝，小僧心痛万分。先生隐居少林，今日得以重逢，真是恍如隔世。
1: 老夫也想不到会再遇故人，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

0: 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老夫也想不到会再遇故人，不幸之中总算是一件喜事。
7: 小僧当年得先生悉心指点，一团进解，苦练20多年，终得今日成果，先生恩泽，小僧一直铭记于心。
6: 哎，小事一桩，明王不必过谦。
7: 小僧当年听先生品评天下剑法，认为大理六脉神剑应属天下第一，可惜无缘一剑，也为憾事。小僧为达先生之愿，曾经到天龙寺祭阅剑谱，可惜被枯荣大师所烧毁，令小僧抱憾不已。
6: 大师的心意老夫感激不尽，不过如今萧氏父子要杀我才肯甘心，未知大师意下如何？
7: 知己有难，小僧又岂能袖手旁观。来，今天的事不判个生死，绝不罢休。好，
6: 南慕容，北乔峰，果然名不虚传。萧老兄，请听在下一言好吗？
8: 任你怎么花言巧语，你休妄想打消我报仇的念头。
6: 就怕你报不了仇。我们三人对付你们父子二人，你说哪方的胜算高呢？
8: 大丈夫以寡敌众，也只是等闲之事。
6: 老夫想跟你做个买卖，只要你肯答应，老夫报你报仇的心愿能够如愿以偿。
7: 爹，如今我们胜券在握，又何必？小僧只要还有一口气，也不会让人加害先生的。
6: 富儿，爹给你起名字的时候取名一个父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7: 是让孩儿不要忘记祖宗的遗训，光复大燕。
6: 好，你现在就将大燕的国玺和大燕的历代皇帝世袭表拿出来给萧老英雄过目。

0: 僧虽知道慕容先生是大燕鲜卑族后裔，想不到先生原来是大燕王孙。失敬失敬。祖宗遗训均以复国为大任，慕容博无能奔波半生，始终也是一事无成。我慕容氏人丁单薄，要想成事，除非天下大乱。
1: 所以你就捏造假信息，害得我族人和我娘无辜惨死。
2: 爹，你想让他们与我们合作？
0: 不错，倘若宋辽开战，不但慕容先生复国有望，我赌博也可以分一杯羹。
3: 萧兄，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手握兵权，倘若挥兵南下，显赫功勋垂手可得，到时就可以乘势将中原群雄一举铲除，为昔日被丐帮所诛大大的出口气。
1: 你想利用我帮你光复大燕，你简直是妄想。
3: 这件事对辽国也大大有利，到时我慕容氏在山东起事，和大辽呼应，同时吐蕃并齐，瓜分大宋的土地也绝非难事。只要萧兄肯答应这件事，就可以立即取老夫的性命，老夫绝不反抗。
2: 爹，此事万万不能，倘若他们父子俩反悔的话，爹岂不是死得很冤枉？
4: 不能啊。
3: 萧峰英明远播，守信重义，又怎么会食言呢？况且爹已是风烛残年，用这条老命来换取万世的基业，这个买卖为什么不做？
5: 峰儿，看他的意思不像是假的。
1: 爹，不行，杀母之仇即可当成交易，这次报仇能报就报，报不成的话我们父子大不了一死，狼狈为奸之事我们萧氏父子绝不干。
3: 失君之路，忠君之事。你身为辽国大臣，只顾自己父母之仇，不效精忠报国，你怎么对得起大辽？
1: 你说错了。所谓精忠报国，微臣应该要做的事，一是保家卫国，二是改善民生，令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绝不会为一己私欲妄动干戈，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6: 善哉，善哉。萧居士，你责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重，实在是菩萨心肠。老和尚代天下人向萧施主致谢。
1: 你是谁？
6: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
2: 你藏在这里多久了？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
6: 多久了？老僧不记得了，恐怕有七八十年了吧。我还记得这位萧居士第一次到藏经阁来偷看经书的时候，老僧就在这里扫地扫了四十年。后来慕容居士也来了，直到十年前这位大伦明王也来了。哦，你来我往，弄得我们藏经阁乱七八糟。哎，
3: 你怎么知道的？
6: 老僧虽然眼花了，可是心里很清楚。可惜有的人眼没有花，可是心里早就老糊涂喽。
1: 这位大师，你别在这胡言乱语，小僧从没见过你，以前更没来过贵寺的藏经阁。
6: 大师，老僧虽然没有记性，不过还记得你师弟天摩尼第一次到藏经阁来偷看经书，失手被擒以后，就轮到大师你来了。
1: 有什么证据？
6: 我还记得你第一天偷看的经书就是无相劫旨。
3: 198

0: 199，200。
1: 师兄，
2: 方丈，
3: 方丈爹，
2: 方丈，方丈，方丈。
4: 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俩，自知身犯大戒，既不敢向外人透露，又不甘向戒律堂忏悔领罪。如今一举可以解脱，从此再无牵挂，反而心安理得。

0: 方丈，
1: 爹，
0: 方丈，
1: 爹，
0: 方丈，
1: 爹呀！
0: 醒醒，你千万别扔下我们母子俩！
1: 别扔下我们啊，爹！
0: 方丈。
1: 醒醒啊，爹啊！
0: 您千万不要扔下我们母子俩了，方丈，方丈，方丈啊！
1: 娘，娘啊，娘，娘啊，娘啊，娘啊！为什么啊，娘？娘啊，别扔下我！不要，爹啊，娘啊！
2: 萧菊是偷学的，就是伏魔杖法；慕容居是偷学的，就是般若金刚掌。两位。凭着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夕苦练，的确达至勇猛精进这四个字。但是老夫当时知道你们从此入魔，未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僧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一本《法华经》，希望两位可以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而明王你呢，比起两位居士，你更加贪心了。你竟然将本寺的72绝技一一强行记录，私下慢慢研究，简直一派胡言。但是你急于求成，竟以道家的小巫相功催动少林绝技，并且颠倒次序，表面上威力无比，实际上为祸至深，已经伤及五脏六腑，大难临头，只在旦夕之间呢。
3: 什么为祸至深，什么大难临头，大师的话未免太危言耸听。
2: 少林寺建寺以来，只有大魔祖师一人身兼72绝技，大师知道为什么吗？
3: 这是贵寺的事，外人又岂能知道。
2: 由于本寺72绝技每一项都足以置人于死地，所以每一项绝技都要以相应的佛法来化解。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的高僧才能

0: 练习越多的绝技，否则强行多练只会内伤越重，早晚有一天导致走火入魔呀。
1: 哼，大师准是怕少林寺72

0: 你现在的承气穴显出朱红色，闻香穴筋脉颤动，种种迹象显示冥王正在强练本寺的易筋经。
1: 小僧精通内外各种武学，大师不必为小僧担心，况且小僧从来没学过什么易筋经。
0: 哦，冥王，如果不及时回头，恐怕随时会病发，每日子午时辰必会痛入骨髓，轻则内功尽失，四肢瘫痪，重则经脉尽断，性命难保啊。
1: 大师不必多言，有病没病小僧比你更加清楚。
0: 冥王既然执迷不悟，老僧也没有办法。萧居士，你近来小腹上的梁门太乙两处穴道是不是隐隐作痛，日益麻痹呀？
1: 神僧明察，正是如此。既然神僧知道我家父的伤病根源，还请慈悲救治。
0: 来，起来起来。萧施主，令尊的伤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呀。
1: 爹，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啊？
0: 慕容居士，你身上的三处穴道每日发作，犹如针刺的那么痛苦，你要能听从老僧的点化，自能化解。
2: 老夫没什么大碍，
1: 今日暂且别过。如果两位想找我父子寻仇，大可来我燕祖武，我们恭迎大驾。
0: 哎，慕容少侠，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父亲日日忍受痛苦的煎熬？
1: 大师是否想让我爹留在这里任人凌辱？爹，我们走。且慢，你爹有病，我暂且放过他，但是慕容兄你并无病痛。废话少说，在下有接萧兄的高招。
3: 慕容先生，

0: 弥陀佛，佛门善利，两位施主不可妄动啊！
1: 家父所犯下的杀人罪，也因再加而起。恳求大师医好家父的伤痛之后，所有罪责由在下承受，万死不辞。
0: 老僧已经说过，要化解令尊的内伤，必须求之于佛法，老僧只能指点，不能代劳啊。
1: 那在下恭听神僧指点。
0: 小居士，老僧问你句，如果你可以医好他，你会不会为慕容居士疗伤呢？
2: 要我给慕容老匹夫疗伤，
1: 请你说话尊重点。
2: 慕容老匹夫害死我妻子，毁我一生，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0: 你真的不看他死与非命，就难消你心头之恨吗？
2: 不错，老夫三十年来日思夜想，就是这笔血海深仇。
0: 那太容易不过了。

0: 你这个老贼，满口慈悲佛法，竟然杀死我爹！我要给我爹报仇！啊！啊！啊！萧居士，你对慕容居士仇恨之极，如今爹得偿所愿了。仇人都死光了。 老夫心事已了，如今我应该何去何从呢？还有什么事没做呢？但是这位慕容少侠悲痛父亲之死，要找你和老僧报仇，那又如何呢？慕容少侠要杀老夫，就尽管来杀吧。
1: 爹，慕容少侠，你要杀死我是再好不过了。凤儿，你可以马上回大辽，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这条路也已经走到尽头了。
0: 爹，萧居士。 如果慕容居士杀了你，你令郎一定会杀他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于老僧的身上吧。

0: 师伯，我们已经到处找遍了，没有萧远山和慕容波的踪迹，也不见他们下了山呢。
1: 啊，师兄，说什么也不能让萧远山和慕容波两个奸徒下山呢。
2: 各位，辽国是大宋的死敌，萧远山自称潜伏少林30年，近来少林武学典籍，如果我们今天不将他除去，他一旦返回大辽，将少林武技广泛传播，操练兵马，由萧峰领军南下攻宋，到时恐怕大家都有亡国之痛。玄碧大师圆寂，我丐帮帮主下落不明，在群龙无首之下，就请少林诸位高僧发号施令，先合力杀了萧峰父子，以除去我大宋的后患。
3: 保护七代兄弟，启禀尊主，这七代兄弟是你义兄下属，如果在尊主面前被人杀死，有损我们灵九宫的威信，请尊主发落。
4: 契丹武士杀与不杀无关大局，看在虚竹份上，暂且搁下。虚竹，我问你，我们要擒杀萧峰父子，你会相助哪一方？
5: 我虽然已经不是少林弟子，但是我始终在少林出家。萧峰是我义兄，一方面对我有恩，一方面也对我有义，我只好两不相帮。我恳求大师，你放我大哥一马。弟子晚辈可以劝他永不轻松。
4: 好，灵鹫宫既然两不相帮，我少林和贵派是有非敌，双方不得有伤和气。各位，等老衲安置。

0: 掌门遗体之后，再行共同商议擒拿萧峰父子之法。
1: 好。
2: 不知道表哥和姑父和萧峰父子分出胜负没有？我们先去找找他们吧。
1: 嗯。
2: 段公子，你不会又要跟来和我表哥为难吧？
3: 在下并没有想为难慕容公子之意。
4: 王姑娘，不用理他，我们走。
5: 王爷伤势不轻，如今少林又一片混乱，以属下之见，还是另觅地方静养吧。
6: 嗯，阿紫，你一直不吭声，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你的眼睛会……
2: 你现在别问我了，我现在好烦啊。
7: 阿紫，爹娘也是关心你，想早点医好你的眼睛啊。
2: 那姐夫在外面也不是出了什么事，你们怎么不关心关心他呢？
6: 阿紫，你还……
1: 哎，王爷，王爷，
7: 小心呢，
1: 保重身体。嗯，
7: 哎，小心点，
8: 快追啊！别让他跑了，
9: 快，
8: 快，快，快，快，
9: 快！
2: 哎，外面出了什么事？
10: 赵姑娘，现在全市的弟子都在搜索萧峰父子的下落。
2: 姐夫，姐夫，小心！
1: 哎，王爷，小心！
0: 朱兄弟，古兄弟，你们快把阿紫追回来！
1: 是是。
11: 两位长老，目前少林和天下群雄正在到处追捕萧峰父子二人，看来我们丐帮也应该出一份力了。两位长老也应该知道，萧峰目前身为辽国的南越大王，是我们汉人的死敌，不杀此人必定后患无穷。
12: 陈冠清，萧峰有恩于我丐帮，你竟然恩将仇报。
11: 不错，今日若非乔峰，我丐帮数百年基业早已尽毁在庄聚贤那个臭小子手上。
1: 好，那我反问一句，马副帮主夫妇还有白长老的仇，我们还报不报了？
13: 陈冠清，你明明知道白石敬并非我大哥所害，今日萧老前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马副帮主真的是被马夫人和白石敬合谋所杀，你为什么还要污蔑我大哥？
11: 萧远山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儿子所说的话，又岂能尽信呢？
13: 那我爹的亲笔书函大家应该相信了吧，是我爹亲眼看见的。两位长老看过晚辈送去的书函，怎么还这么糊涂，还要听陈冠清歪曲事实？
11: 段公子曾经送信去过丐帮，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段王爷的亲笔书函啊。
13: 当时晚辈把信函交给了陈冠清，一定是你毁了那封信，你想隐瞒真相。
11: 你为了要救你义兄，所以编造故事来污蔑我。
13: 我爹就在少林寺里，如果两位长老不相信的话，可以马上向我爹求证。我爹还听到了马夫人临死之前亲口说出，是陈冠清偷了我大哥的折扇，嫁祸他杀死了马大元，害得我大哥身败名裂，被丐帮追杀，于是陈冠清就可以大权在握，操纵丐帮了。
12: 陈冠清，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个恶毒小人，找来那个庄聚贤，你邪门武功夺得帮主之位，你便你背后操纵。
11: 你们趁帮主不在，就凭这小子的一面之词，想造反啊？
12: 陈冠清，你还想狡辩？段公子身为大理世子，怎么会冤枉你？怂恿庄聚贤挑战少林，纵容他勾结星宿派，一心只想称霸武林。可见你心术不正，今日更险将丐帮毁于一旦，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不杀他还有天理吗？

0: 死有余辜。
1: 陈长老、吴长老，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乔峰的踪影。
2: 姐夫，你在哪儿啊？姐夫，姐夫！
1: 两位长老，就是他，就是这个妖女和陈冠清合谋，指使庄聚贤杀死蒋舵主和很多兄弟。弟子当然不敢说出真相。
0: 这个小妖女不是好人，抓住她！

0: 我走，走，放开他！要害，安子，走，跪！
1: 放开我！我要找姐夫，放下我，放下我，放下我！
0: 阿慈啊，丐帮的人就快追过来了。
1: 我不管，我说什么也要找到我姐夫。
0: 啊，阿慈啊，你姐夫武功盖世，一定能够杀出重围的。如果被丐帮的人抓住，我们的性命难保啊！你还是保住这条命，以后再找你姐夫吧。
2: 在那边，快追！

0: 你干什么？我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活动一下经脉。他们俩已经气绝身亡，你帮他们活动经脉。
1: 快了！喂，你叫我爹的遗体转来转去，到底搞什么鬼？

二哥，你在这跪了很久了，就算你再跪下去，你爹娘也不会起死回生的，我担心你啊。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咬，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

0: 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

0: 类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0: 九新舱无选四 T， 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无选新仓，无选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 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7: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9: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2: 最快方式。
13: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联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眼花了很多年，度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6: 50岁这个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爹娘也不会起死回生的。我担心你啊。
1: 三弟，你不会明白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人，但是想不到同一天找到爹娘，本来应该很开心，开心的我真不敢相信，但是转眼间
0: 又跟他们分离，缘起缘灭，可这生死有定。
1: 缘起缘灭，我也知道不可强求，但是我身为孩儿，总希望可以和他们多聚一段时日。爹娘在生之时，我从未尽过一日孝，今天就算长跪不起，一生守孝，我也难以。

0: 弥补。
1: 二哥，别太伤心了。你和你爹娘生离重聚到死别，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起码你也知道你是个有爹有娘的人。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0: 不许进来，不许射手，四手相殴，内息相应，以阴制阳，以阳化阴。
1: 少林寺不愧为武林的至尊，一个年迈的老僧居然有如此功力。
0: 化主大业，如烟如雾，血海深仇都归尘土。刚才老僧一掌打得你们气息尽毕，只要你们做归西之勉，以便治疗九姬体内的伤患。
2: 多谢神僧救命之恩。
0: 刚才你们经历了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过程，心中还有什么事放不下呢？
1: 枉我在少林寺做了30年的和尚，全属虚无，而心中更无半点出家弟子的慈悲心肠。神僧，我恳请你收我为正式弟子。
3: 爹，
0: 哎，你不想再报杀妻之仇了吗？
1: 弟子平生杀人无数，假如每个死者的家属都来找弟子报仇，弟子就算死100次也不够。
0: 那你呢？
4: 大梦如初醒，生生死死又何足道？老朽尘缘已了，从此遁入空门，还望神僧收为弟子，多加教导。
0: 大彻大悟，善哉善哉。结为大师，萧居士和慕容居士回头是岸，结为大师以为如何呢？
5: 阿弥陀佛，佛祖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真是想不到，原来本寺有位得道高僧，老衲一直都失觉，真是罪过罪过。前辈，你刚才以神功佛法化解二位施主的戾气，真能令他们甘愿出家为僧，从此向善，真是功德无量啊。两位施主与少林寺的恩怨也随风而逝矣。
2: 多谢三位大师慈悲为怀。
0: 三位大师宽宏为怀，功德无量。请起请起。
2: 多谢师父。
0: 不必多礼，起来起来。

0: 本寺有位玄成师兄，早年因为练功以致走火入魔，全身瘫痪，恳请前辈帮他治疗。
1: 啊，太迟了，太迟了。玄成大师精通本寺的十三项绝技，但是心有未足，每日日夕苦练。老僧曾经劝过他三次，可惜他都执迷不悟。
2: 可惜，真是可惜。
1: 但是玄成他每日精研佛法，他早修成正果，所得者岂不是比失去的更多吗？
0: 阿弥陀佛，前辈，请受玄痛一拜。
1: 哎，不敢当，老僧在本寺不过是个扫地僧，岂敢受此大礼啊？
0: 前辈，老衲等希望前辈开坛说法，可以吗？
1: 岂敢岂敢岂敢！佛法在求度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是以若无慈悲法化解，学武越深，修禅缘障碍就越大，此之所谓无功障，和执剑障的道理一样，体内戾气越积越深，较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只要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才能练习更多的绝技。但是到了这种境界，就会又不屑而去多学杀人的法门了。
3: 高照，三弟，三弟，玄通大师，我想带我三弟下山疗伤，求大师允许。
4: 令尊改过从善，皈依我佛，从此敝寺与萧施主再无恩怨，萧施主当然可以随时离开了。
3: 多谢大师慈悲为怀。爹，孩儿安顿好三弟之后，我再回来侍奉爹。
5: 爹终得解脱，心中平安。风儿，以后你不必再挂念了。
3: 爹，是爹。
1: 各位，今天到此为止了。
6: 是。
3: 爹，爹，爹，你这样削发为僧。不会的，爹，不久之前你还鼓励我，叫我千万不要忘记复国。
7: 那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老朽尘缘已了，你我再也不是父子的关系。你走吧，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以后也不必再来找我。
3: 爹，
8: 表哥。
3: 公子。
8: 公子，我们找遍了少林也找不到你的踪影，后来听说萧峰父子已和少林寺化解了仇怨，春兄也走了，我们只好在这里等你了。
3: 公子爷，老爷呢？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9: 我爹他要留在少林寺出家为僧。
3: 出家为僧，那我们的复合大计呢？
8: 表哥。
10: 参见大王。
3: 各位兄弟免礼，我和少林寺的恩怨已经化解，但是我三弟受了重伤，我想留在这里照顾他。
6: 大王，我们也留在这儿伺候你吧。
11: 是啊。
3: 哎，你们是契丹武士，始终不方便久留中原，你们先回去南京禀告皇上，本王稍后就会回去。
10: 遵命，大王保重。
3: 各位兄弟保重。
10: 保重。

0: 大哥，大哥，
1: 二弟，
2: 夏大侠，
0: 大哥，我正想找你。听说鸠摩智打伤了三弟，他的伤势怎么样？
1: 我将三弟安置在山腰我义父的旧居了，不过三弟依然昏迷未醒。
0: 那就快去看看他吧。
1: 好，跟我来。

0: 哎，哇！
1: 蛋大哥，你醒了，你觉得怎么样？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不认识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记住我。
0: 哎呀，你就是那位我在万劫谷里糊里糊涂抱你的钟姑娘吗？
1: 你这个人啊，还好意思说出来呢？
0: 你瓜子一起吃，刀剑一起挡嘛。对了，怎么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啊？
1: 问我，你老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自从万劫谷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0: 你怪我？
1: 我怪你不讲信用。
0: 我不是不讲信用啊，只不过后来所发生的事，我也是身不由己。其实
1: 什么？
0: 其实你是，你娘没告诉你吗？
1: 说什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穆姐姐不让你来看我。哼，她不让你来看我，那我就只好偷偷的来看你哦。
0: 你一个姑娘，千里迢迢的到大理来找我？
1: 嗯。几天前我在找你的途中遇到了月老三，他们听他们说什么武林大会，还说你也会来，所以我就暗中的跟着他们。你也知道我一个姑娘家又不方便上少林寺，所以就在这间没有人住的空屋等你下山。我在这里啊已经等了你两天了。
0: 灵儿，你一个姑娘家为了我而闯荡江湖，一定吃了不少苦了。
1: 你知道就好了，我刚才出去采野菜，哪知道一回来就看到你躺在这里了。
0: 这里离少林寺不远，可能我昏迷了以后有人把我送到这里来了吗？
1: 你呀，真没良心啊，说梦话都叫着什么王姑娘，那个王姑娘又是什么人啊？早知道你见一个就喜欢一个，我就不给你熬鸡汤喝了。
0: 有鸡汤啊，好好，我想喝鸡汤啊，你拿来给我喝吧。
2: 阿紫姑娘，这里有间茅舍，我们先躲避一下吧。
1: 你做主吧。
2: 哦，请问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阿紫姑娘，
0: 啊，是他。
1: 是谁呀？
0: 大恶人。走啊！
1: 是不是很疼啊，段大哥？
2: 嘘，请问有没有人呢？阿紫姑娘，小心啊！阿紫姑娘，你坐下吧。有没有人呢？请问有没有人呢？阿紫姑娘，我向你口渴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1: 那两个到底是什么人啊？
0: 嘘。
1: 哦，看你的样子那么紧张，莫非外面那位姑娘就是你的梦中情人王姑娘？
0: 哎呀！
1: 啊！
2: 这个我没用。
1: 原来你那位王姑娘是个瞎子啊！
3: 本来我以为你武功盖世，可以帮我出口气，哪知道现在弄得落荒而逃。
2: 对了，你饿不饿？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我去找吃的啊。

0: 鸡汤了，我喂你喝呀，你小心一点，很烫的啊。
1: 臭八怪呀，居然把我熬的鸡汤给那个王姑娘喝。
2: 是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1: 哼，难道你怕他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吗？
2: 他怎么跟庄巨贤在一起的呢？
1: 哦，原来你那个王姑娘喜欢丑八怪，都不喜欢你。

0: 说你爹好色成性。
1: 你又怎么能够说我爹呢？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说清楚。
0: 有人。
2: 钟巨贤，袁林躲在这儿。
0: 他们。
3: 有。
0: 简直是自寻死路。
4: 二子姑娘，我看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恐怕他们会找来。
0: 嗯。哎。
4: 什么事？
0: 好像还有人。
4: 我进去看看，你留在这里啊。
0: 嗯。

0: 你别乱来啊！
1: 张大哥，什么事啊，庄大哥？
2: 阿祖姑娘，阿祖姑娘，原来有一男一女躲在干草堆里，男的好像受了重伤，而女的瞪大眼睛看着你。
1: 瞪大眼睛？那她的眼睛是不是很漂亮？
2: 她的眼睛也不是很漂亮，不过很机灵。
1: 那你赶快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2: 干什么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1: 把他的眼睛换给我。你不想我早点重见天日吗？
2: 想，我当然想了，不过我怕换眼睛行不通啊。
1: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啊？快点啊，
3: 你疯了？看你长得像个人似的，心肠居然这么狠毒。
1: 听你的声音好像是个小姑娘啊。你的嘴巴真厉害，信不信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庄大哥，快点啊！
0: 住手！你要挖就挖我的眼睛。我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我的眼睛，也许对你更有用呢。
1: 语无伦次，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4: 好，住手！你们干什么？
1: 姐夫，姐夫，
5: 阿紫，
1: 真是你啊！
5: 大哥，三弟刚吃完九转凶蛇丸，应该很快就康复了。
0: 大哥、二哥，你们千万别让阿紫挖了钟姑娘的眼睛啊！
6: 三弟，你放心吧，我们知道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5: 放心吧。
6: 二弟。阿紫，
1: 姐夫，你记不记得阿朱姐临死的时候，你答应过她什么？你答应过她，说要好好照顾我的。我现在被丁春秋的老怪毒瞎了我的眼睛，你都不管人家。
6: 是姐夫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更对不起你姐姐。
1: 我现在眼睛都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情愿死了算了。
6: 哎，阿紫，姐夫不是把你交给你爹娘了吗？你怎么会和庄聚贤在一起？
1: 这个庄大哥，他是陪我来找你的。
6: 哦，那你快回大理吧，你爹娘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不回去，我爹啊有几个侍卫啊，好恨我的。我现在瞎了，他们会害死我的。
6: 这样吧，阿紫，跟姐夫回大辽王府吧，平平静静的过日子，总比你在江湖上浪荡好啊。
1: 更糟，我的眼睛没瞎的时候我就闷死了，更何况你又不像庄大哥对我千依百顺，我情愿在江湖上颠沛流离，我也不回去。
6: 阿紫，你们喜欢在一起，姐夫是不应该干涉的，但是庄聚贤的来历，你又知不知道呢？
1: 问了也未必靠得住啊。那就像姐夫你似的，你以前是丐帮的帮主啊，那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你是契丹人呢？姐夫啊，你是不是真的不管我？
6: 当然不会了。阿紫，你想怎么样呢？
1: 我想你把刚才那个姑娘的眼睛挖下来给我。
6: 不行，你太胡闹了。
1: 哼，都怪你阻止，不然刚才庄大哥已经挖下来了。我想知道到底是你对我好还是庄大哥对我好啊。
6: 阿紫，你说话真不分轻重。
1: 姐夫啊，你记不记得

0: 记不记得你抱着我到长白山去找人参疗伤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对我千依百顺，呵护备至，我想你都不记得了。
1: 阿紫，那个时候不同，你那个时候身受重伤，再说你不想瞎，钟姑娘她更不想瞎，更何况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医术，你这么做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2: 大哥，如果阿紫姑娘的眼睛确实是被毒烟灼伤的，也就是经脉未断了，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啊。
1: 二弟，真的？
2: 嗯，虽然我的医术不是很高明，但是我们逍遥派是以医术见称的。
1: 嗯，
2: 而且我曾经在灵鹫宫里看过医书要点，嗯，说不定还有一些换眼的方法呢。
0: 是不是真的，虚竹先生？是不是真的？
2: 阿紫姑娘，我听是听过，但是到底是怎么医治的，我也不太清楚啊。
0: 不要紧的，那这里有个现成的吗？你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不就行了？
3: 不要挖我的眼睛！
2: 不行啊，钟姑娘是三弟的朋友，你不能这么自私残忍的。
0: 嗯，他是你三弟的朋友，我啊是你三弟的亲妹妹啊，亲妹妹有很大分别。
4: 哦，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你哥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人来杀我？
0: 我本来不知道的，我只知道我听我爹娘说过，说我有个亲哥哥，我的亲哥哥呢就是我姐夫的结拜兄弟，所以我就知道了。
4: 你既然知道了你是我妹妹，你以后就要听我的话，不许再伤害钟姑娘。二哥知道怎么医你的眼睛，他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2: 是啊是啊，
5: 可惜啊，就算我们尊主宅心仁厚啊，给全天下的人的医眼睛啊，也不会给你这个小妖女医眼睛。
3: 什么
6: 小妖女？小妖女，你刚才也要挖人家的眼睛来医自己的眼睛，你说你是不是小妖女啊？
2: 是
6: 是
2: 是是
6: 是
0: 是是是，我是小妖女，那比你们几个臭婆娘好啊。
2: 阿紫姑娘，你别生气了，那你是大哥的小姨子，又是三弟的妹妹，我一定会想办法医治你的眼睛的。
1: 那就最好了，阿紫，以后不要再想把人家的眼睛挖出来，知道吗？
0: 哦，知道了。哎，叙述先生，
2: 啊，
0: 我们呢到底什么时候启程啊？
2: 三弟的伤势，
1: 阿紫，医眼的事不能急于一时，这里是我义父义母的故居，我们暂时住在这里，等三弟的伤好了之后我们再启程，好不好？
0: 好也好，不过呢你要日日夜夜的陪着我。
7: 这次武林大会得见三位高手过招，真是不枉此行啊。
8: 北乔峰、逍遥派的虚竹和大理段誉的六脉神剑，每一招每一式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7: 本来北乔峰、南慕容奇言于世，誉满江湖，想不到这次慕容复不堪一击大败而回，真是始料不及啊。
8: 是是是啊。
9: 四位客官，哎，请里边坐，里边坐。
7: 乔峰真是厉害啊。
9: 哎，请请请请请。
7: 我要是那个慕容复啊，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9: 四位客官要点什么？
10: 随便来几个小菜，要快，我们要赶去投战休息。
9: 要快啊！哎，
11: 快快快快快快！
9: 哎，快快快，很快很快很快。
7: 雪儿，
9: 哎，来了来了来了。
7: 什么意思啊？我们做了半天的菜还没有来？
9: 哎，来了来了，又来了！
11: 难道他们有优待啊？
8: 当然不同了，人家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慕容复。
7: 什么慕容复啊？还不是不堪一击，浪得虚名。
10: 我们去别的地方，走。

0: 家那些无聊的话，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成败得失，根本就是过眼云烟嘛。也许这样更好呢，我们回燕子坞读书弹琴，过着平凡的日子。
1: 这种日子我连想也没想过。
0: 古语有云，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做人做事都不应该太刻意。

0: 何况放下凡尘俗物，回归故里，根本就是一件好事。燕子坞才是我们的老家。
1: 你错了，燕子坞只是慕容氏暂时的家。
0: 那你想去哪儿啊？
1: 我鲜卑族当年入主中原，所以万里江山才是我慕容氏真正的老家。
0: 表哥，姑父都已经决定留在少林寺出家了，你还念念不忘父国？
1: 我爹年事已高，当然不负当年的雄心壮志，但是我慕容父正当盛年，岂能从此庸碌一生，郁郁而终呢？
0: 表哥，莫非在你心里只有父国，再无其他？
1: 父国可以助我成大名，我娘自幼就要我以父国为己任。我五岁开始习武，所谓何事？18岁成名于江湖，南慕容，北乔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十年不衰。可是现在呢？除非我能复国成功，否则我慕容复就一无所有。
0: 名气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1: 是的，即使我不能流芳百世，我情愿遗臭万年，我慕容复绝不会做一个寂寂无名的平凡之辈。如果你要怪我的话，
0: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早就明白，在表哥心目中，复国才是第一件大事，我只不过排第二。
1: 表妹，这些日子要你陪着我东奔西跑，真是太委屈你了。要不然我叫包三哥将你先送回燕子坞吧。
0: 我们这么多路都一起走过来了，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直到白头。
1: 随你喜欢，我筹谋已久，离复国的那天不会太远，所欠的只是时机。
2: 公子爷，
1: 包三哥，什么事？
2: 公子爷，西夏一品堂派人求见，说有重要函件亲手交给公子爷。
3: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4: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5: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0: 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
1: 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嗯，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 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1: 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5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5,80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
1: 所以今天节目里，
0: 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 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对，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
1: 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 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吧？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0,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

0: 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十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1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

0: 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2: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1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ABS 加厚壳，磕碰

0: 不碍事。
1: 我们悬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2: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漫世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

0: 5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阿姨，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西夏国文川公主招显驸马，
6: 不错。皇上素闻姑苏慕容复乃是文武双全江南才俊，所以邀请公子前往皇宫参选驸马。
5: 承蒙贵国圣上青睐，在下必定赴约，请代表在下多谢贵国圣上的盛意。
6: 不必客气，在下尚有要事在身，后会有期。
7: 请。
8: 公子爷是想夺得公主为妻，日后借助西夏的兵力图谋复燕大业？
5: 但是如此盛会，各国贵族王孙英雄才俊一定会争相竞逐，如果想独占鳌头，恐怕要花一番气力。
8: 公子爷，你是不是担心对手太强呢？
5: 无论对手有多强，我要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抢到手。
9: 是啊，公子爷，就算那个公主的相貌丑陋有如母猪，你也要硬着头皮将她娶过来为妻啊。我们封包两家的历代祖先都是慕容氏的家臣，我和包三哥一定会尽全力辅助公子爷你复兴大业，万死不辞。
5: 好，这次西夏之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8: 但是公子爷一旦娶了公主为妻，那王姑娘那方面应如何处置呢？
5: 想成大业者不拘小节，倘若他日我可以复国成功，成为燕国帝王，后宫佳丽3000，又岂怕安置不了一个王语嫣呢？
8: 但是王姑娘对公子爷的情谊，我相信她未必会愿意吧。
5: 她能留在我身边就最好，如果不喜欢的话，随她便了。
9: 那公子爷，你这次去选驸马的事应该怎么跟王姑娘说呢？
5: 既然不好说，那就别说了。
10: 哎呀，段大哥。
11: 啊，灵儿，进来吧。
10: 段大哥，早安。
11: 早安。
10: 你洗洗脸，我陪你出去吃早饭。
11: 让你服侍我，多不好意思。
10: 你不嫌我粗手粗脚就行了。哎，对了，你的伤口还疼不疼啊？
11: 哦，没什么大碍了，不过我的心还有点疼。
10: 什么心痛啊，我的好哥哥
11: 阿紫，
10: 是不是为了那个王姑娘啊

0: 我只知道人家心里啊就只有一个表哥。我看你啊还是别那么自作多情了。
1: 啊，紫姑娘，你也见过那个王姑娘了，她长得什么样子？
0: 哦，那个王姑娘，那个王姑娘呢就比你温柔100倍了，比你美貌1000倍。哈，你想亲近我哥哥啊？我看你连想也别想了。
1: 你胡说什么？
0: 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哥哥？
2: 阿紫啊，你又胡说什么啊？灵儿和我只是兄妹之情。其实，你和他一样，也是我的亲妹妹。
1: 啊，我也是你妹妹。
2: 亲妹妹，我怎么敢乱认呢？其实你爹，就是我爹。
1: 你是说，我娘和你爹？我和你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2: 这件事是爹亲口告诉我的。啊，还有你娘的细目可以作证呢。
0: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爹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就给我一个哥哥，一会儿呢就给我一个妹妹，可以欺负的。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谁是你妹妹啊？看你这个样子，也不见得比我大，说不定啊，你才是妹妹呢。
0: 这次说什么也不行啊！我以前在新秀派就是人家的小师妹，接着呢就成了我姐夫的小姨子，现在又成为他的妹妹。这次啊，我要当你姐姐。
1: 我才是你姐姐呢，
0: 你是我妹妹，
1: 你才是妹妹。
0: 你信不信我把你毒哑了？
1: 啊，哥哥，你说我们两个到底谁大？
2: 你肯叫我哥哥了。
1: 我以前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所以我就以为很喜欢你了。现在更好了，你当了我哥哥，我以后就不用担心你不理我，不跟我玩了。
2: 那就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生我的气呢。
0: 哎呀，你们兄妹情深完了没有啊？哥哥，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呢，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大？
1: 说。
2: 我想可能就连我们的爹都回答不出来吧。
0: 你呀，想跟我抢着当姐姐，信不信我把你眼睛挖出来了？我这次说什么也要当大的。
2: 谁大谁小无所谓的啦，反正我们也是一家人了，是不是？
0: 嗯。
3: 三弟，你们兄妹三个终于可以相认，真是可喜可贺。
4: 大哥，我们为三弟干杯。
3: 好，
2: 好，
3: 来，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好香啊。
3: 好，
4: 大家请用吧。
3: 来来来来来，吃吧。
0: 哎，我没有碗筷啊，对不起啊，要把人家眼睛挖出来的那位姑娘的碗筷我们没预备啊。你们几个臭婆娘居然敢戏弄我。
5: 哼，阿紫姑娘，你知不知道灵鹫宫神龙阁的钥匙是我管的？
6: 如果尊主要帮你寻找鹰眼的疗法，就要到神龙阁查书开药。
5: 不错，
6: 你明白了吗？
7: 哎，好了，不得无礼。
8: 哎，阿紫姑娘，这里有碗筷。
0: 走开，我不要，我不信我不吃就会饿死。
7: 阿紫，
0: 阿紫，
7: 阿紫，四妹姐姐跟你开玩笑的。
3: 阿紫，你干什么？
0: 什么？他挡了我的路，我就把他踢开了。
3: 我告诉你，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毁烂，给我滚出去。
8: 阿紫，
0: 出去就出去。
8: 阿紫姑娘，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别管。
8: 阿紫，你没事吧？
0: 走开啊。
8: 阿紫，
3: 阿紫，怎么没撞着吧？都怪姐夫不好，我不应该对你这么凶。
0: 你变了，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你以前好疼我的。
3: 阿紫，别这样，坐下歇会儿。
0: 那你还赶不赶我走？
3: 阿紫，你知不知道这里是我异父异母的故居，刚才被你踢烂的是我异母最心爱的纺纱车。

0: 对你亲，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你那么重要。
1: 算了，阿紫，不要紧的，反正也烂了。来，别哭了，吃饭吧。我的碗筷给你。
2: 是啊，吃饭吧。
1: 吃饭。
3: 吃饭。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哦，我想帮你弄好这个纺纱车，但是被你一吓，你看又散了。
2: 傻丫头，烂成这样你修不好的。
1: 对不起，
2: 阿紫，今天姐夫不是要给你发脾气，只不过这个纺纱车是我一母生前最宝贵的东西，他每天都会坐在你坐的这个位置，在这儿纺纱，纺完纱就拿去卖，赚了钱就一定做我最喜欢吃的葱油大饼给我吃。只可惜，
1: 哎，姐夫啊，这样吧，我去找一个最好最好的工匠回来，帮你修好了不就行了？
2: 不用了，阿紫，有些事过去了也就是过去了，怎么修也修不好了。
1: 修得好，一定能修得好。那就像我这样，我整天老惹姐夫生气，不过我答应你，我重新做人，我改过，你相信我是真的。
2: 真的？
1: 嗯。
2: 那就真奇怪了，是谁能改变我们的阿紫姑娘呢？
1: 是一个人，是他令我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
2: 那这个人一定是全心全意对你好，所以你肯为他改过。阿紫，姐夫真的很开心，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姐夫，你也认为我
2: 不错，虽然这个人行为不端，性情怪癖，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对你情深意重，真心对你。
1: 他？
2: 嗯。
1: 你说的是谁呀？
2: 就是那个庄兄弟了。
1: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说的是另一个人，一个我相当之敬佩的大英雄。
2: 阿紫，那位庄兄弟对你痴心一片，你千万不要辜负人家。
1: 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他的。
2: 但是世界上没有比庄兄弟对你更好的，阿紫，你要好好的珍惜。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会喜欢他的。是不是因为我瞎了所以你嫌弃我啊？
2: 阿紫，以前姐夫是没好好的照顾你，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你。
1: 你更对不起阿朱姐姐是不是？你要照顾我也就是因为阿朱姐姐，你内疚也是因为阿朱姐姐。阿朱姐姐已经死了很久了，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她？你应该忘记她。
2: 不行，我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阿朱。
1: 我恨死你，我恨死你。
2: 阿紫，阿紫，

0: 周兄弟，你不用难过。阿紫，他年纪尚幼，还不懂事。等他心平气和想清楚之后，他一定会知道你对他很好。
1: 我就算把命给了他，他也不会喜欢我的。

0: 二哥，你说你要遇上孟姑，你会跟她说什么呢？
1: 人海茫茫，况且根本就不知道孟姑现在身在何处，还能跟她说什么呢？
0: 想想我确实比你幸福多了，虽然王姑娘不喜欢我，但总算能一次又一次地遇上她。
2: 二弟，三弟，
0: 大哥，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0: 是啊，我和三弟喝酒。大哥，请坐。
2: 哎，好。
0: 看来大哥好像有心事似的。
2: 不错，当你失去了所爱的人，而偏偏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对你，就像我爹似的，失而复得。但是既然是我一直要找的大恶人，我爹现在也出了家，结果又得而复失。
1: 大哥，既然这一切已成定局，你也不必太介怀。
2: 啊，对了，二弟，玄慈方丈被我爹逼得自尽，大哥真是对不起你。
1: 大哥，一切都前有因，后才有果的。况且爹临终的时候是含笑而逝的，证明他心中并没有责怪过任何人。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2: 那当然好了。我萧峰在世之日，有两位这么好的兄弟，真是不枉此生。
0: 哎，二哥，不如等你医好了阿紫的眼睛之后，我们兄弟俩就和大哥一起回辽国的大草原，去过那种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日子吧。
1: 好啊，到时候我们兄弟三个打猎喝酒，多么畅快逍遥。
3: 好。
4: 二哥，你说话越来越不像出家人了。
2: 三弟，别取笑二弟了。我们干一杯。
4: 好，
5: 干。
4: 干。
6: 阿紫姑娘，喝杯茶吧。
0: 大哥。
2: 好。
0: 二哥。
2: 三弟。周兄弟。阿紫，在上灵鹫宫的途中，你要乖乖的跟着庄兄弟。
7: 这里这么多人，我爱跟着谁就跟着谁啊。
2: 那好吧，随你的意思。
8: 段公子，段公子，
9: 段公子，
10: 段公子，
11: 段公子，
12: 段公子，有大理王府的人来找你啊。
0: 周四叔，
13: 公子，公子果然和两位义兄在一起。阿紫姑娘，原来你和公子在一起，那王爷就可以放心了。
0: 阿紫，对了，朱四叔，我这个伤势没什么大碍吧？
13: 公子请放心，王爷安好。只不过离开少林寺之时，接到西夏王派使者送来的一封请柬，属下这么急找公子，就是为这件事。
0: 啊，西夏文川公主要招选驸马？
13: 哦，王爷命属下跟着公子前往西夏，相聚迎娶西夏公主为妻。
0: 那、这此事万万不可，我段誉又何德何能去和人家竞选当驸马？再说

0: 我暂时尚无成家立室之念。
1: 这次西夏广邀各地贵族王孙、青年才俊竞选驸马，如果公子不去，不但有失国体，属下也无法向王爷交代。
0: 青年才俊，慕容公子文武双全，名满天下，一定会在被邀之列啊！那你猜王姑娘会不会去？
1: 属下真不得而知。
0: 哎呀，这可不得了了！万一王姑娘知道她表哥应选驸马，一定会伤心欲绝的。那你们说说，有谁才能够开解她呢？
2: 好哥哥，你想去就去吧，何必这么多借口呢？
3: 夏哥哥，你要是去竞选呢，那个慕容公子一定不是你的对手。
0: 对啊，一定要去。不过不是去选驸马。二哥
4: 啊，
0: 你一表人才，你替我去吧。
4: 不行，我是何，不行。
0: 西夏，木姑啊，去打听一下也好啊。
2: 是啊，尊主啊，你也不妨一试啊。如果段公子跟萧大侠都不与你相争的话，那当西夏驸马也不难呢。
5: 是啊，
4: 你们不要乱说啊，我不是当驸马。不过，西夏，
1: 萧大侠，去住先生，王爷命属下拜托两位，请两位念在结义之情，相助公子一臂之力。王爷还说，在少林寺未能拜谢两位，甚为抱歉，特命小人奉上薄礼。
6: 请代为多谢王爷的厚爱。就算王爷没吩咐，三弟的事，我们兄弟俩也会鼎力相助。
4: 不错，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2: 虚竹先生，你就是为了那个西夏公主，你说过医治我的眼睛，你又反悔了。
4: 不是，阿紫姑娘，我不是去选什么驸马，我是去帮助三弟。
2: 姐夫啊，那你们都去选驸马，那我的眼睛就别想重见光明了。
6: 阿紫，选驸马之期紧急，我们先到西夏去一趟，然后再上灵鹫宫帮你医眼。
2: 你们全都走了，我的眼睛又看不了热闹，我要先到灵鹫宫去医眼睛。
4: 阿紫姑娘，如果要先要医眼睛再去选驸马的话，恐怕就过了应选之期了。这样吧，我叫四位姐姐先送你上灵鹫宫，我们过几天就回去。
3: 是啊，阿紫，你先上灵鹫宫吧，过两天我和哥哥他们一起去看你啊。
7: 是啊，阿紫姑娘，我先陪你上灵鹫宫吧，免得你跟着大队舟车劳碌啊。
6: 好，是啊，阿紫，姐夫也不想你太辛苦，你听庄兄弟的话吧。
2: 也好，不过姐夫，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来灵鹫宫看我。
4: 好，放心吧，阿紫姑娘，我一定会细心地医治你的双眼的。四位姐姐，一路上要好好照顾阿紫姑娘。
8: 是尊主。
2: 虚竹先生呢，是这么多人之中最老实的一个人。那你说我的话要算话的啊。
4: 当然了，
9: 那我们启程吧。
6: 且慢，离别在即，我想先上少林寺见我爹一面。

0: 请问是哪位？爹，是孩儿萧峰。
1: 贫僧法号了尘，今生尘缘已了。小施主，请回。
0: 爹，求您让孩儿见一面吧。
1: 见又如何？不见又如何？既然如此。

0: 众生平等，宋辽本无分别，还请终生谨记，你身居大辽重臣，当以天下百姓为重，切不可挑动干戈，苦害黎民，知道吗？
1: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0: 往往尘寰随风散，悠悠一国皆随缘。

0: 慢慢坐下。怎么样？你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啊？
1: 不要紧的，姓朱，你这么细心照顾，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0: 别油嘴滑舌了。如果你没受伤的话，恐怕你也不会老在我身边。
1: 我是真心的，我真的希望和你朝夕相对。
0: 是吗？如果你见到红棉还有阿罗，你的心又会向着他们了。
1: 现在他们两个都不知道身在何方，就算我真的想见他们也没有那么容易。你又伤感什么？
0: 我想起阿紫了，他的眼睛瞎，一个人孤零零，也不知道在哪里呀。
1: 你太多虑了，朱兄弟不是带了消息回来了吗？阿紫已经和玉儿他们会合了，现在阿紫正在灵鹫宫治眼，而他们要陪玉儿去西夏招选驸马。
0: 我知道，我的心始终会挂念他的，都是我不好，我没尽做娘的责任，好好的照顾他。
1: 你放心，等阿紫治好双眼之后，我们把他接过来，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共聚天伦了，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爹一定在这里啊？
3: 哼，阮星竹这个女人诡计多端，你爹没回大理，一定是来了这里。
4: 原来是两位驾临，在下还以为什么人擅闯进来了呢。
3: 郭二哥、傅三哥，别来无恙吧？
5: 托福托福。
3: 请问段王爷他在吗？
4: 王爷出去散步，两位不妨稍等一会儿。
3: 那个女人一定常伴左右。婉儿，我们进去等她。
4: 啊，两位
6: 且慢。
1: 红棉。
6: 王爷。
4: 王爷。
1: 红棉。婉儿，你也来了。
7: 爹，
3: 果然不出我所料，跟另一个女人躲在这里卿卿我我，还跟我说什么真情真爱，原来全都是假的。
1: 红棉，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3: 事实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
7: 娘，我去那边等你。
1: 红棉，你怎么会找来的？
3: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了。
1: 怎么会呢？看见你我不知道多高兴，我一直很挂念你啊。
3: 你又在骗我。
1: 我怎么会骗你呢？其实我是受了伤，要在这里调养，在我的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想你，想和你见面。
3: 哼，为什么我每次见你你都跟我说同一番话？
1: 我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
3: 哼，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一转身你又和另一个女人躲在这里？我每天盼你等你，你竟然把我忘得一干

0: 二静，这种有情还似无情的日子我受够了。段正春，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1: 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0: 我问你，究竟在你心目中我占什么位置？如果你心目中没有我秦红棉，我马上就走，今生今世永不再见。
1: 红棉，你别走。红棉，你相信我，你令我感到刻骨铭心，魂牵梦萦。
0: 恐怕你这一句话不止对我一个人说过，你差点命丧马夫人康敏的手上。原来那个毒妇也是你以前的老情人，还有阿罗、阮星竹，还有我师妹宝宝。你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女人呢？
1: 红棉，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明白的。我对你的心可以说是天人共鉴，至死不渝。
0: 既然如此，你马上跟我走。
1: 好吧，我答应你，我跟你走。
2: 秦红棉是你最心爱的女人，那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呢？
1: 你当然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了。
0: 阮星竹，你好卑鄙呀！哼！
1: 红棉，不要！红棉，你们别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都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们为了我打起来，倒如我死在你们的手上。
0: 段郎，快点扶他进去。
3: 风风雨雨，壮烈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内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就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乐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何擦，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9: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

0: 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4: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2: 下腹部疼，
0: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
0: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4: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润膏，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0: 下腹部疼、
6: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

0: 极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极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极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啊？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极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

0: 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不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
1: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们为了我打起来，倒不如我死在你们的手上。
2: 段良，
0: 不要，
2: 快点扶他进去，
0: 快点，
2: 快点进去。
3: 幸亏段良的伤口伤得并不深，要是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亲妹妹，原来你真的这么爱段郎啊，你又何尝不是。段郎天生多情，在他心目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0: 以前我不懂事，总是要他一心一意对我，可是现在我只有认命了。只要他的心里还有我，我就会留下来陪他。
1: 那太好了，以后段郎就不用左右为难了。哦，
0: 既然命该如此，躲也躲不了，只有接受。
1: 难得秦妹妹心胸豁达，那么以后我们姐妹俩一定要好好相处，别让段郎再心烦了。嗯。咦，真是稀客稀客，原来钟夫人廉价光临，我这个小镜湖真是越来越热闹。
2: 师姐，原来你也来了。
3: 师妹，
2: 阮星竹，我来这里并非想见段正淳，我只想找我的女儿钟灵。
1: 哦，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的女儿没有来过，那么你可以走了吧。
2: 好，那麻烦你请段正淳出来，我问他几句话之后马上走。
1: 哈哈，原来有人不打自招，果然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星竹，你又何必为难宝宝呢？
0: 段郎，你的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才对。
5: 小心王爷。
4: 红棉，我不要紧，宝宝看见你太好了。
2: 段王爷，请你放尊重一点，叫我一声钟夫人，免得别人说闲话。
0: 师妹，你的灵儿的确没来过。
2: 师姐，你怎么跟这个女人一个鼻孔出气啊？我是来找女儿的，不是来跟你争男人的。
4: 宝宝，钟夫人，灵儿她不见了吗？
2: 全怪你的宝贝儿子段誉不好，灵儿她天天盼望能见到他，所以偷偷的跑出来。
4: 哎，灵儿她真傻，你怎么没跟她说呢？她
2: 这种事情我怎么开口啊？
0: 原来灵儿和婉儿都一样，难怪你来找段郎。
1: 哈，那我的阿姊又多了一个姐妹。
4: 难怪朱兄弟有消息回报，他说看到玉儿和灵儿在一块儿。
2: 他真的和段誉在一起？
4: 你不用担心，玉儿是去西夏招选驸马，灵儿跟他一块儿去也是想凑凑热闹罢了。我看他们现在应该在途中，有玉儿和朱兄弟沿途照顾，灵儿应该没什么事的。
2: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
4: 宝宝，钟夫人，现在天快黑了，你上路不方便，还是明天再走吧，好吗？
1: 是啊，反正天也黑了，你就在这儿住一个晚上吧。嗯，
2: 那就打扰了。
6: 娘，你真的打算跟爹回大理啊？
0: 婉儿，你是不是觉得娘很傻？
6: 我只是觉得娘不值。不过情为何物，不是你想放下就可以放下的，
0: 你明白就好了。其实不管一个女人多么厉害，只要她真心爱上了一个人，就摆脱不了悲苦的命运。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2: 段郎，段郎，
4: 什么事啊？
2: 这下糟了，婉儿走了。
4: 女儿有急事待办，不辞而别，娘请勿念，多多保重。
2: 糟了，婉儿会不会学灵儿那样去找段誉了？
0: 应该没错，他昨天神情古怪，现在怎么办呢？
4: 有玉儿照顾他，又有灵儿作伴，你用不着担心。
2: 是啊，师姐，婉儿要强好胜，她看灵儿去了，所以她也去，凑凑热闹没事的。
4: 是啊，况且沿途朱兄弟一直有消息捎回来，放心吧。对了，再过两天我的伤势好了，我也要回大理了。宝宝，我们一块上路好吗？
7: 哎呀，你们统统给我走开，全都给我走开，快点，全给我走，不要紧。

0: 找啊！
1: 哎，你是不是入城竞选驸马？
2: 关你什么事？
1: 你知不知道规矩啊？
2: 我不知道你什么规矩。
3: 我告诉你，这里封禄十日，女可过，男不过，僧可过，俗不过，老可过，少不过，活人不可过，死人可以过，此为四过。岂有此理！啊！不！哟！
4: 哈哈哈哈哈！
5: 大师竟然对一个晚辈屡试毒手，不怕有失身份吧？
6: 敝国宗赞王子前来西夏应选驸马，小僧只不过职责所在，护驾而来。
7: 哈哈，是吗？你不是打算护驾，你是想打败其他的对手，好让贵国王子独占鳌头？
3: 不错，我宗赞王子一出，谁以争锋啊？说，
8: 是
3: 不可。不是，你武功不在他之下的。
6: 王子陛下，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办。萧大王，骆公子，各位，后会有期。王子陛下，请。
7: 大哥，二弟，三弟，大哥，这个鸠摩智看到我们也要夹着尾巴逃啊。
9: 是啊，怎么老碰到他？
7: 这个小兄弟，你没事吧？小兄弟，你没事吧？小兄弟，婉妹，你怎么也来西夏了？
10: 孟姐姐，原来你也来了，你怎么也来了？是不是因为我跟哥哥都来了？
7: 婉妹，我来替你引荐。这位是我大哥萧峰，二哥虚竹，这位是我的妹妹穆婉清。
11: 穆姑娘，
9: 穆哥你好。
12: 大哥，为什么穆姑娘不姓段呢？
7: 哎。婉妹，我们难得团聚，不如一块入城，等办完正经事，我再带你回大理去见爹吧。
10: 是啊，穆姐姐。
11: 穆姑娘，如今天色已晚，不如一块入了城再说吧。
7: 是啊，
10: 是啊，穆姐姐，我们一块入城再说吧。走吧。
12: 我们走吧。
13: 请。萧大王，明就尊重。段世子，这就是敝国的英宾馆，各位千万不要嫌弃，请各位屈居数日，稍作休息，到应征驸马之日自会招待各位入宫应试。
5: 好，有劳尊
14: 师。尊师，
13: 不必客气，各位有何需要随便吩咐馆内随从，在下先行告退。
5: 有劳
6: 各位，请。
5: 好，
7: 婉妹，你好像很累呀，你不舒服啊？
11: 两位姑娘特来相助公子，实在是兄妹情深，不如两位先回房稍作休息，一会儿一块共进晚膳好吗？
10: 好啊，穆姐姐啊，这么久没有见，我有很多很多话要跟你说呢。啊，我们进去吧。
11: 请。

0: 姐，你想去找段大哥？你知不知道，其实他是你哥哥，也是我的哥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一下子多了一个哥哥，这种心情我很明白的。
1: 你明白就行了。相见不如不见。
0: 相见不如不见。啊，我明白了。所以刚才你想去找他，走到门口又走回来了，对不对啊？又说起来啊，你算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
1: 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找他，但是我偏偏又放不下。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
0: 你从小就住在深山之中，身边只有你娘一个人，机缘巧合喜欢上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呢，机缘巧合又变成你哥哥。你当然会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他是第一个揭开我面纱的人，我根本没办法忘记。
0: 你忘不了就不要忘记啊，就像我一样，把他当成哥哥。
1: 这怎么行呢？
0: 刚开始我也不行的，但是慢慢就习惯了。尤其当我知道他只是把我当成妹妹的时候，哥哥的心里早有意中人了。
1: 是什么人啊？
0: 我只是知道他姓王。哥哥他连做梦的时候都王姑娘王姑娘这么不停地叫。哥哥。
2: 灵儿。婉妹，谢谢你来看我。其实你和灵儿一样，都是我的好妹妹，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3: 公子爷，那边就是东厢。
4: 等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吐蕃王子松赞，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下了，几位请回吧。
5: 你跟我们说话呢？
3: 非也非也，吐蕃乃西夷之国，而这里是东乡，应该让我们住才对。
4: 哎，
6: 岂有此理！拿着。
7: 是。
8: 王子真厉害，
9: 真厉害，真厉害，真英勇啊！
8: 王子了不起，
9: 真厉害！哎，王子好棒，
8: 了不起，
9: 太棒了，
8: 真了不起，太棒了，
9: 就是
8: 真英勇，
9: 太棒了！
8: 好，王姑娘，王姑娘，慕容公子，包大哥，封大哥，
10: 段公子，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8: 王姑娘，看见你太好了，上次在少林寺，我得罪了慕容公子。我真怕你生我的气，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10: 别傻了，怎么会呢？
6: 岂有此理！
3: 王子殿下，你现在知道我们慕容家公子的厉害了吧？
6: 原来你是在少林寺屡战屡败的慕容复。哎呀，我一听国师讲过你的英雄事迹，我要再领教你的高招。来吧，
11: 住手！
8: 鸠摩智，
6: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打架？
8: 小徒弟，
6: 啊，师傅，
8: 别理。啊，你来的正好。这些人真坏啊！刚才阻止慕容公子入住宾馆，他们在灵州城外设置关卡，不让人进灵州城，还打伤了很多人呢。替我好好的教训他们。
12: 哼，我们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少人来这里应考？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6: 岂有此理！
11: 住手！
12: 哦，原来是吐蕃国师大伦明王鸠摩智啊！你真够狠的！
10: 原来就是克，你们这么对待敝国王子殿下，未免有失西夏国体。
13: 我们身为西夏一品堂的人，奉王命款待各位贵宾。你们是客人，其他贵宾也是客人。如果让在下知道有谁从中生事的话，在下必定尽忠职守，请他们即日离开。
10: 好，我们遵从规矩，回自己那边去。王子殿下，请。
3: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了，不然的话，只有他一个人硬扛，那这个驸马就

0: 了。
1: 段公子，他们在说什么重雪，什么驸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们是来映雪西下驸马的，在下驸命难违，我也是来映雪的。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自己中选的。
0: 慕容公子，怠慢了，请。
3: 有劳。玉言，我们走。

0: 原来那位就是王姑娘，真是貌若天仙啊，难怪哥哥会对她如醉如痴啊。啊，真奇怪啊，那位王姑娘是跟她表哥来西夏的，可是她好像完全不知道她表哥是来应征西夏驸马的。
1: 可能她表哥没有告诉她吧。
0: 也就是说她表哥存心欺骗她。
1: 灵儿，王姑娘，哎，请进请进。
0: 王姑娘，我去倒杯茶给你啊。
2: 不用了。
1: 对了，王姑娘，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你说你们是来应征西夏驸马是不是？
1: 我们是啊，你表哥未必。王姑娘，你放心吧，你对你表哥一往情深，他怎么会……哎，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
2: 多谢段公子坦诚相告，我告辞了。
1: 王姑娘，我送你。
2: 不用了。
3: 三弟，王姑娘出了什么事了？
1: 他表哥没把应选驸马的事告诉他。
4: 哦，这不是存心欺骗吗？真是太过分了。

0: 你这次来西乡，是不是来应选驸马？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早说晚说，有什么分别？
0: 表哥，你我虽然没有正式婚约，但是当日在曼陀山庄，你曾经亲口答应我娘，你说会一生一世的照顾我的。
1: 我现在还是会照顾你，你现在不是仍然留在我身边吗？
0: 留在你身边，陪你应选，看你做西夏驸马。
1: 你有什么损失啊？只要我当上驸马，我就可以借助西夏兵力助我光复大燕。哼，将来登基成为燕国大王，西夏公主固然是母仪天下，三宫六院之中必有你一席之位。
0: 表哥，我一心一意的对你，也希望你一心一意的对我。你要我做其中一个，绝对不可以。
1: 我这样的安排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也没有办法。
0: 表哥，傅大燕对你真的这么重要？
1: 是。

0: 王姑娘，公子爷，王姑娘这么走了，我怕她会出事啊！
1: 一点小事都忍受不了，将来如何入宫，如何跟其他妃嫔和睦共处？
0: 公子爷，
2: 哎，包兄啊，
1: 让王姑娘静一静吧，
2: 说不定她会想通了呢。没有人能阻扰我的复国大计，包括她在内。

0: 只要我能够登基成为燕国大王，哼，西夏公主固然是母仪天下，三宫六院之中必有你一席之位，我这样的安排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也没办法。
1: 哎，小师娘，
2: 哎，不要！
1: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每日子午时分都会痛入骨髓，轻则内力全失，四肢瘫痪，重则经脉尽断，性命不保。
1: 今日到此为止，后会有期。
2: 王姑娘，你醒醒啊！王姑娘，你别吓我。
3: 哥哥，三弟，你放心吧，王姑娘可能受了惊，吓昏过去了，不要紧的。
4: 二弟、三弟，王姑娘怎么样？
3: 大哥放心吧，她没什么。
1: 段誉，本来我和你段家势不两立的，念在你是西夏一品堂的贵宾，而且你也救了我们三兄弟，这笔账暂且搁下。走。
5: 哎，是哥哥，还有王姑娘呢。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了，放心吧。
6: 哎，行了行了。
7: 王姑娘，
8: 我是不是已经到了阴曹地府了？
7: 不是，你刚才晕过去了。
8: 段公子，
6: 小师娘，我师父刚才飞身跳下山崖去救你，英勇极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英勇啊，哈，英勇的不得了啊。
8: 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算了。
7: 孔姑娘，什么事这么看不开，要去寻死啊？
6: 对了，师父，我刚才听说什么永别啊，什么表哥啊，这些话。
5: 哎呀，一定是王姑娘知道了她表哥要去应选驸马，所以就
9: 灵儿。
6: 哎，选什么鬼驸马，表什么哥呀？有我的师父在吗？你嫁给我师父就算了，他这么英勇去救你，
9: 老
6: 师父
9: 啊，别乱说话。
6: 喂，你才乱说话呢！我现在是月老二，不是月老三呐！哼。哎，小和尚，听说你是叶二娘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了。哎，你的武功也不错，没给我丢脸。哈哈哈哈，
3: 我早已经不是和尚了，很感谢你救了王姑娘。
6: 哎，那个鸠摩智啊，让我们一品堂当众奚落，他就怀恨在心了，老是想杀我们三兄弟呀。哼，
4: 这个范森武功高强，加上他心术不正，大家要小心防范。
7: 王姑娘，干脆我们护送你回去吧。
5: 是啊，王姑娘，不如我扶你回去吧。
7: 来，
5: 小心啊。
10: 看来慕容复此行参选驸马，志在必行，公子恐怕不是他。

0: 对手。
1: 哥哥根本就无心去应选的，现在为了王姑娘，他更不会去参选了。
2: 周四叔，麻烦你帮我定制锦华衣服，务必把我扮得英俊潇洒，气宇不凡。
1: 哎，哥哥啊，现在王姑娘正伤心欲绝，你再英俊潇洒也没有用哦。
2: 哎呀，

0: 他是想打败慕容复。
1: 不错，只要公子夺得驸马之位，慕容复一旦落败，自然会回到王姑娘身边的。
2: 可是你一点都不喜欢那个什么西夏公主，这太难为你了。
3: 只要王姑娘幸福，我什么都不会计较。
4: 王姑娘，
5: 段明姐，你实在太傻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西夏公主，就贸贸然，实在太委屈你了。
3: 王姑娘，你误会了，我是奉我爹之命去参选驸马，目的是要结两国秦晋之好，有助于我大理国运嘛。
5: 但是你这么做，你开心吗？
3: 开心，当然开心了。一个是大理镇南王世子，一个是西夏公主，简直天造地设，天生一对嘛。
5: 段明子，此恩此德，我这辈子是报不了的，但愿来生。段公子，你干什么？段公子
3: 啊，我没什么，没什么。
2: 啊！救命
6: 啊！哥哥，救哥哥！
3: 是我自己不小心，和王姑娘无关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我没事。
2: 下来呀、啊，
7: 公子爷，这么晚了，王姑娘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8: 要不要我们去找她？段公子，大驾光临啊！
3: 慕容公子，我有点事想私下跟你谈谈，
7: 是不是关于王姑娘的消息？
1: 哎。你们两位暂且回避一下。
8: 是，公子爷。
1: 段公子有何事请讲。
3: 你表妹这么晚还没回来，你一点也不担心的吗？
1: 似乎段公子比我更清楚我表妹的事啊。
3: 我当然清楚了，她今天为你跳崖自尽呢。
1: 是吗？一定是段公子你救了我表妹是吗？
3: 完全没有反应，真是冷血。
1: 你来教训我？
3: 我是来提醒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王姑娘对你这么好，这上天的恩赐，你应该高兴才是。
1: 你在说你自己是不是？
3: 如果王姑娘对我又对你的十分之一，别说是驸马，玉皇大帝我都不肯做。
1: 段公子的言下之意
3: 不错，你想做西夏驸马，少做梦。
1: 原来段公子此行是想下战书啊！你有必胜我的把握吗？
3: 我是大理世子，西夏公主也算是门当户对呀、啊。

0: 般。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

0: 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

0: 国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 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

0: 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

0: 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我是大理世子，西夏公主也算是门当户对呀。
6: 如果只论家世身份的话，西夏公主也不需要公然招选驸马呀。
5: 如果论武功的话，慕容公子你又何尝不是我手下的败将。再加上我两位义兄萧峰和虚竹，他们武功都在我之上，有他们鼎力相助，慕容公子你我胜算又如何呢？
6: 段公子，在下想多说一些有关我表妹的事，可是又不想让人知道，可否到外面详谈？
5: 好，看你有什么好说的。这里四下无人，你有什么话现在说好了。
6: 段公子对我表妹一向是情深一片，为何突然改变初衷，非要和在下争做驸马？
5: 实不相瞒，

0: 又说败了我表妹，你说的话真是漂亮啊。
1: 难道你不相信在下吗？
0: 你说的话根本是假情假意，欺骗三岁孩童还行，想欺骗我慕容复谈何容易
2: 啊。你没见到我哥哥，刚才我看到他坐立不安，说要见见慕容公子才安心啊。他去找我表哥，我去找他。王姑娘，哎，哥哥他去找慕容公子，他就去找哥哥。哎，其实王姑娘和哥哥都是傻痴痴的，哎，真是天生一对。
0: 你的诡计我太清楚了，你故意叫我和表妹冰释复合，好让表妹对我痴缠，然后你就不费吹灰之力可以把我这个唯一劲敌铲除，到轮选当日你就大有机会可以独占鳌头了。

0: 我也没办法。我大理国虽然国小民寡，但是还不至于稀罕这个驸马。不过我一定不会让你当上驸马的，而令王姑娘为你伤心断肠，都在自寻短见。
1: 哼，凭你的力量，你可以阻止我当驸马的吗？
0: 就算拼死一试，我要和你力争到底。更何况我有两位义兄相助。慕容公子，你听我的吧，早日回头是岸，和你表妹结成如花美眷。
1: 小心啊，表妹！
0: 啊！
1: 哟！哥！
2: 段公子！
3: 段公子！段公子！你为什么这么做？快把他救上来啊！
1: 原来你早已移情别恋，心里只有那个段誉。
3: 你胡说！段公子！表哥，你快点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
1: 救他上来，让他回来破坏我的好事吗？我告诉你，他上次在少林寺用六脉神剑把我打败，令我颜面无光。还有啊，在惠城的染布房里，你和他赤身露体相见。
3: 原来那天的西夏武士是你假扮。
1: 你现在无话可说了吗？当日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有什么资格做慕容复未来的皇后？
3: 你冤枉我！你明知道那天我是逼不得已的，我和段公子是清白的。
1: 就算我冤枉你，其实你早就对那个臭小子心有所属。我告诉你，我和你早已缘尽。总而言之，我绝对不会救这个臭小子上来，也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有机会在一起。
3: 原来你真的可以为了傅大爷，为了当西夏驸马，可以颠倒是非黑白，绝情绝义。段公子是为我而死，既然你不肯救他，我只好陪他一块死。表哥，你真的这么绝情？

0: 是谁？谁？
1: 原来是国师，
2: 慕容公子，王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不但背弃她，冤枉她师姐，还害她投井自尽，含恨九泉。阁下这么做，未免太心狠手辣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哼，只要小僧据实向西夏王报告，阁下必死表妹一事。你这个天下无双的伪君子，自然坐不成驸马。再说，你杀害。

0: 段誉，他两位义兄萧峰和虚竹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小僧劝你尽早离开西夏为妙。
1: 如果我不离开又如何？
0: 你是小僧的后辈，看在令尊的份上，小僧也不便杀你。不过你谋害段誉一事，我一定要向世人公开，怎么都要为死去的人讨回一个公道。你笑什么？
2: 哪是你强炼易筋经次序逆转走火入魔那种痛楚一定很难受的吧？
0: 你说什么？那个少林和尚一派胡言，无中生有。
2: 看来要速速回归吐蕃的应该是大师你，还有大师应该速速上少林求那位扫地神僧帮你医治病痛才对啊。
0: 岂有此理，看在你爹的份上，十招之后小僧才取你狗命。
2: 好。

0: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不要紧吧？王姑娘，你醒醒啊！王姑娘，王姑娘，你不要紧吧？
1: 邓公子，你没死。
0: 这里很脏，我们坐那边吧。哎，小心啊，小心。把你弄脏了，对不起啊，一时情急，刚才冒犯之处，还请多多见谅。

0: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这王姑娘你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前实在是辜负了你。王姑娘，你千万别这么说。对了，你怎么也会掉下来的？ 王姑娘，你怎么了？你先别哭啊，王姑娘，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如果有人欺负我，你会怎么做？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要保你周全。
1: 我知道你会，其实我也不会。你已经死了几次？
0: 我每次遇到大难，我都能吉人天相，逢凶化吉的嘛。你心里这么好，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我想应该会的。
1: 对了，刚才到底出了什么事啊？王姑娘，是不是你表哥又欺负你了？刚才我们在上面说的话，你没听到？没有。
0: 我一摔下来，就不省人事了。对了，那你刚才说什么呢？
1: 你真的要我再说一次？
0: 王姑娘的声音像心月一样，别说是再听一次，就算听100次、1000次。

鸠摩智。

0: 为人父母呢？
1: 一定又是慕容复干的好事。
0: 景贝人夫呢？就算你恢复了功力，我们也出不去。
1: 只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就是此时此刻，就算这一辈子再也出不去，我也无所谓。
0: 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1: 上天既然安排了我们在一起，又怎么会这么残忍，要我们死在这里呢？你放心吧，
0: 全都怪我，连累了你。
1: 王姑娘，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都没有死，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我一定有办法救你出去。你真的相信我？
0: 当然了，你从来都没有骗过我。
1: 不如我们把大师救醒了，说不定和我们二人之力可以逃出这个井口呢。大师，大师，
0: 他会不会死呢？

0: 怎么？
1: 大师，你没什么吧？呀！
2: 姑娘，你小心！我姑娘，
3: 糟了，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小大哥，还没有找到我哥哥和王姑娘。
4: 我和二弟跑遍了全城，还是没有三弟的消息。
5: 我问过馆内所有侍从，没人见过他们。
6: 两位姑娘，请放心，我已经派了梅兰二剑到处去打听三弟的消息了。
3: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莫非他们两个已经一起离开了？
4: 各位，你们好。
5: 慕容公子来得正好，请问有没有见过我家公子？
7: 段誉，哼，我正想来找回我表妹，她一夜未归，还请段公子交还我表妹，在下感激不尽。

0: 慕容，慕容公子，我们也在找三弟，他和王姑娘都不见人影了。
1: 哈哈，原来段公子把我的表妹拐走了。
2: 慕容公子，在没弄清楚之前，请你不要随便污蔑我三弟。
1: 那好吧，只要能把我表妹交出来，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3: 昨天我哥哥是去找你了，后来王姑娘又去找我哥哥，接着他们两个就不见了。我也可以说是你把他们藏起来了。
4: 有请慕容公子交还我家公子。
5: 喂，我家公子姐怎么会收藏那个书呆子呢？他那么多嘴，一天到晚啰里啰嗦的。
2: 哎，慕容公子，我相信这件事与你无关，但是目前王姑娘和我三弟依然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把他们找回来。
1: 段公子确实没来找过在下，而我表妹确实来了你们这里，而段公子寸步不离地在他身边，这是人所共知的。还有我表妹她天生纯良，现在她彻夜未归，而段公子又不能把她交出来，我看段公子很难摆脱拐带的嫌疑呀。
3: 喂，你别冤枉我哥哥，就算真的是，也是你表妹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心甘情愿跟我哥哥走了。
6: 哼，既然这位姑娘已经不打自招了，还请各位及早把王姑娘送回来吧。
4: 只要我们有公子和王姑娘的消息，自然会通知慕容公子的。
1: 好吧，有劳，告辞。
4: 不送。
0: 看来慕容公子确实不知道三弟的下落，莫非真的就像钟姑娘所说，他们已经离开了灵州城？
2: 三弟对王姑娘一往情深，他宁弃当驸马的尊荣，带着王姑娘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4: 那就糟了，进宫应选时辰将至，若未能及时找回公子，岂不是有负王爷所托？
2: 这样吧，我们分头去找三弟，一个时辰之后再回来集合。
4: 好，
2: 快。

0: 段公子，段公子，段公子，段公子，你不能死啊！段公子，你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孤零零，你绝对不能死啊！情深意重，我怕我没有机会报答你了。
1: 王姑娘，我为你做的一切，没打算让你报答的。
0: 你误会了，我是真心喜欢你。如果你不计较，我以前对你冷漠无情，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和你分离了。
1: 我没听错吧？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0: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谁真的爱我，连我对我比对自己的生命

0: 你说的人就是我。
1: 我表哥这一辈子一心只想做大燕皇帝，他为了当皇帝什么都能放弃。
0: 可是万一你表哥回心转意突然又对你好了，你会怎么样？
1: 我已经的确有眼无珠，可是现在我想得很清楚，从今天开始我心里只有你一个，我不会再三心两意。
0: 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了。王姑娘，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在做梦？
1: 你还叫我王姑娘？
0: 对对啊，雨嫣，你看，
1: 对了，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心流泪。
0: 当然不会了，就让那个慕容复当他的膝下驸马，而我和你长相厮守。我段誉总算今生无悔了。

0: 我不想再伤害雨嫣了。你们放心，小僧的内力已尽失，不会再伤害你们了。你内力尽失，怎么会这样呢？
1: 刚才小僧的内力已经全部被公子吸走了。我吸了你的内力。
0: 哦，是北冥神功啊！难怪我现在体内精力充沛。大师，不好意思，幸好公子及时将小僧的内力吸走，否则小僧将会走火入魔，疯狂而死。大师，你先坐下吧。 回想过去，虽然小僧身在佛门，但是好胜之心比常人还强，贪嗔痴三毒，无一能免，还时常在人面前夸口，自命一代高僧，想来他日命中之后，必然深入地狱。
2: 万劫不能超生。哎，
0: 大师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了，大师，为何你一觉醒来，好像判若两人呢？一场死里逃生，终于令小僧完全醒悟，受佛祖点化，将小僧苦海回头，改邪归正。
1: 多公子，小僧过去不由得罪，还请原谅。大师，你先起来。大师，其实我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带我来江南，哼，我又怎么会遇到雨烟呢？
0: 这完全是公子的福报。 段公子摘星人后，必定后福无穷。
1: 现在能否逃出升天？

0: 还是未知之数，又谈什么后福呢？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推开。雨燕，
1: 段公子，嗯，小心。
2: 段郎，小心。
0: 放心。
2: 摔伤的，
0: 我没什么，可是怎么也推不开。

0: 我妹，看见你太好了，你在外面用力的推，我在里面用力往上顶，我们一块推。
1: 小心那个了，
2: 小心啊段公子。

0: 我先下去，
1: 哥哥小心啊！
0: 大郎，雨姨，我先带你上去。大师，你稍等一会儿。雨姨，你先上去，我去扶大师。有了大师酒后，
2: 董公子严重了。
0: 走，我们上去吧。
2: 有了董公子。
0: 小谢大师，
2: 辛苦你了，董公子。
0: 来，我扶你。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

不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

0: 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

0: 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支撑。西三墙这边呢有三根方柱，其余九根都是圆形的柱子。从这木柱的风化程度和制作手法来看呢，专家判定它比原柱要更早，很可能就是南禅寺创建初期的一种建筑规制。那么圆柱是南禅寺在重建于唐代的时候改变成唐代的一种建筑风格，这个窗户也是唐代风格的见证，三角形的破子临窗是唐代独有的一种建筑风格，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感觉。进入大殿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殿内部西凤平梁下写有殷旧明时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乌生兵营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景致，专家就是通过这35个字来判定它的重建年代。佛堂上现存的14种彩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唐代彩塑，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它与右边骑象的普贤和左边骑狮的文殊组合成华严三圣的彩塑造型。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知名建筑都隐灭在岁月的长河中了，而这隐匿于世间的小小寺院却在千年以后扛起了木构古建的传承大旗。硕大古朴的斗拱、舒展深远的屋檐以及充满沧桑的窗影，摇曳着1200多年的光影，梦回大唐就在这一瞬间。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邻居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哦！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

0: 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视力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近，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面都提高了。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为重工业装上大脑。

0: 省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安全发展护航三境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聚焦重点环节，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今天播出，央地同心共断强轴。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西传统产业的底色是重，煤、焦、冶、电，重工重在。但现在，驱动这些重器的心脏正在变成一行行轻盈的代码。从卖装备到卖算法，从拼体力到拼算力，科技引领，重工业装上大脑，传统产业正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焕发新活力。
1: 这里不是互联网大厂，而是有着70年历史的泰众集团。00后 AI 算法工程师窦宇轩，刚刚为上海一家客户完成了挖掘机语音交互的算法小样。
2: 比如我问他现在的水温是多少，油温是多少，车速是多少，他都会通过他的传感设备将数据传回来，然后去给司机做解答。
1: 就像智能网联汽车，现在大型重工装备也正变得智能又轻盈。张小林正在开发一款面向全公司的低代码平台，他把重工行业的通用算法封装成一个个程序包，这些程序包就像一块块现成的积木，所有研发人员都可以直接调用。
3: 就比如说像盖一个房子，我们已经把你的木头也都准备好了，直接拉过来组一下就行。
1: 这些现成的积木大幅缩短了开发时间，很多业务应用上线周期直接减半。而在整个集团，一场更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这是泰众集团自研的设备物联 IoT 平台，9个生产园区2000多台核心设备全部联网。同时，泰众还上线了数字化协同平台，32家子公司和3755家供应商云上协同，
4: 设计、工艺、制造、质量、仓储、物流、运输都可以和上游企业协同的，这也就是构建生态企业。
1: 如果说重工装备是工业的四肢，那么材料就是工业的骨骼。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条集成了5大工序的不锈钢冷板产线。不锈钢板从原料到成品，一条产线便可完成。而高度集成的产线会伴生出质量控制点多、缺陷率高等难题。泰钢专门研发了贯通整条产线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台设备的工艺参数，可精准识别80种缺陷，并实时推送解决方案。
5: 表面缺陷率下降80%，性能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9.5%。
1: 从凭经验看火候到靠算法识缺陷，企业守住了质量的底线，筑牢了山西制造的底气。现在在山西，数字化的触角正在向更深处延伸。这是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AI 实验室为吕梁一家煤矿打造的 AI 安全监管项目，它创新采用了大小模型结合的方式，大模型负责深度理解复杂工序，小模型可快速匹配井下的动态变化场景。
6: 小模型的话，它主要是部署的更快，成本更低，可以实现90%以上的精准的这个识别率，然后大模型呢，可以实现看得更宽。
1: 去年，我省智能化煤矿已达400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了84%。今年，我省还将新建60座智能化煤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开局之年谋长远，我省将进一步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固有优势，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山西台报道。
7: 6月11号，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

0: 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强化举措，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副省长朱晓东主持，请看报道。
1: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全面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推动铁路联网提速、公路成网成型、民航强干扩支，让交通网络更加完善通畅。要大力发展旅客联乘运输，深化城乡城际客运一体化，促进交旅融合发展，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要深化运输结构调整，拓展货物多式联运，完善农村基地物流体系，让货运物流更加经济高效。要打造零碳公路货运走廊，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丰富清洁化运输应用场景，让交通运行更加绿色低碳。要深入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全链条安全监管，让交通安全更加坚实可靠。要抓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先进交通装备制造业，有序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让交通业态更加丰富多元。要提升依法治理水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运营监管方式，让交通治理更加规范有序。会议强调，要以“十五五”专项规划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布局，哪里有增量就往哪里发展，科学谋划实施一批交通领域重大项目，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严格组织管理，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市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
2: 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松。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矿企业聚焦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智能化监测等重点环节，通过隐患排查、闭环管理、专人盯守、数字赋能等举措，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坚决守住煤矿安全底线。
3: 我现在来到了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的瓦斯抽放泵站。那在我身后呢，安检部负责人正在对瓦斯的抽放运转、流量浓度以及安全值守情况进行巡查，确保整个矿井的安全生产。
4: 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是高瓦斯矿井，核定产能每年120万吨，瓦斯年出采量7000万立方米，涉及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范围点多面广。企业抽调专业骨干力量，采取听、看、查、测、问相结合的方式，对瓦斯抽放泵站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5: 我们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企业还将安全关口前移，对重大风险关键点位派专人现场盯控，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下井、跟班作业制度，加大井下现场巡查频次，以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
6: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坚持从源头上防范、防范重大安全风险，围绕瓦斯、顶板等重点环节强化治理管控，加强企业安全培训，加大安全资金投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我现在是在山西洪桐西山光道煤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洪桐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4: 西山光道煤业属低瓦斯矿井，年产120万吨，依托智能化安全监测系统打造的安全管理智慧大脑，可对471名在岗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 同时，检查人员对瓦斯、顶板、通风、机电运输等重点风险隐患进行细致排查，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7: 我们加强警校现场管理，及时制止纠正三违行为，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治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4: 当地还成立三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采取四部两职、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365条各类安全隐患，已限期全部整改完成。
7: 我们派出14名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到7座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24小时盯守，同时我们推行一矿一测，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违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6月11号，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传首站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创建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主办，创新结合民俗文化表演、儿童音乐剧、莲花烙等特色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旨在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我省正式启动一老一小交通安全文明素养提升3年行动计划，推动交通安全宣传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与群众日常生活。山西台报道。
0: 一根车轴牵动一条产业链，一家央企激活一方制造业。作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山西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近期车轴的产品跑遍全国，走向世界。从高校的智力支持到供应商的默契配合，从产业链的紧密联动到新领域的协同开拓，近期车轴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汇聚着一个央地合作的同心圆。
8: 这两天，在晋西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正在生产最新批量供货的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一块块钢坯经过锻造、热处理、精加工等工序，逐渐变成一根根光亮的车轴，即将发往长春、青岛等地。
9: 现在生产的产品是铁路货车的车轴和这个高铁车轴，还有地铁车轴并行生产。平时的日产能呢是在30个品种，400根左右。整体看，今年生产任务是比较饱满的一年。
8: 晋西车轴是我国重载货车车轴和动车组车轴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引领者，始终是国内行业翘楚，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多年稳居国内前列，具备年产轨道交通高品质车轴10万根以上。目前产品已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晋西车轴不仅产量大，对质量的要求也极其严格，每一根车轴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毫米级的严苛检测。
10: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我们这个探伤设备呢是涵盖了多种多晶的探头，效率基本上能翻倍，精度也能提高。
8: 大规模量产要求每一根车轴的质量都必须如出一辙。为了把模糊经验变成标准工艺，晋西车轴与太原理工大学开展了深入的产学研合作，对全程和关键环节建立了数值模型并反复验证。
11: 我们主要聚焦这个车轴滚压强化过程数值模拟与工艺优化，通过建立这个数值仿真模型，分析不同滚压力对车轴疲劳性能的影响，帮助咱们晋西车轴找到最优的工艺窗口。同时呢，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能够落地转化的国家队舞台。
12: 我们跟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多年，一起建模型、做验证，他们有基础理论深度，我们有应用场景和生产数据，双方配合非常默契。
8: 央企出题、高校答题、成果就地转化，这种合作模式正是央地同心在创新链条上的生动实践。除了本地高校的智力支持，晋西车轴的供应链上也离不开老邻居的默契配合。相距10多公里的这家铁路机车车辆配件专业定点生产企业，已经与晋西车轴合作了20多年。
13: 我们给定期车主提供铁路车辆。

关键零部件，包括缓冲器、高位框、支撑座、芯盘等等。多年来，进行车通基础市场各方面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合作越来越紧密。现在这家央企已发展成为从铁路车轴、轮对、摇枕侧架、转向架到货车整车的全产业链轨道交通装备专业化公司，还将业务拓展至智慧消防等新兴领域。
1: 山西省把轨道交通作为一个产业链在拉动，我想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合作会越来越多。近期呢，我们和山西省的企业达成了好多这个项目的意向，为他们的生产经营也做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保驾护航。我们扎根山西呢，更有信心面对市场竞争。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近期车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到2875万元，同比增长24.59%，连续3年实现正增长。
2: 我们将把企业自身转型深度融入山西高质量发展大局，在轨交主业上，我们将依托山西做强轨交装备产业链的政策东风，发挥链合企业作用，把山西制造的车轴推向更广的市场，真正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同心同向，为山西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央企力量，共谱央地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0: 山西台报道。
3: 雄新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站是这一通道的关键节点。经过一线建设者240多个日夜的攻坚奋战，今天上午，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4: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该项目也完成了主体封顶。
5: 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是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之一，总投资1.7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下建筑面积占比达63.5%，全程面临超大深基坑、高地下水位、复杂破碎地质等施工难题。
6: 通过布设72口建水井，搭配管井建水、节排水、支护桩、锚锁组合施工方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同时，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启用智能温控与精细化掩护工艺，实现施工全过程零险情、结构零裂缝、零渗漏。
5: 项目在地上设综合换乘服务中心、长途客运楼、公交摆渡楼，地下设公交候车厅、228个社会车位、35个充电桩及设备用房，配套高架落客平台与无风雨连廊，旅客5分钟内便可完成多种交通方式转换。
6: 接下来，工程将全面进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状态，确保项目在2027年3月完工交付。
5: 作为京昆通道的重要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五台山景区综合交通承载力与旅客集散效率，助力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孟夏时节，三晋大地瓜果飘香，大棚里香瓜甜香四溢，桑葚园里紫色果实挂满枝头，油桃田间农户客商来回忙碌，线上线下销售订单不断。质优价好的甜蜜果不仅丰富了市场，更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8: 这里是怀仁市海北头乡知名庄村的香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刚刚成熟的香瓜掩映在藤叶之间，散发阵阵清香。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头茬香瓜。
0: 种植户安振爱有着30多年的香瓜种植经验，凭借娴熟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他家的香瓜品相出众，头茬芝麻蜜香瓜售价达到了每公斤60元。
9: 他家这个香瓜是皮薄肉厚，上次是一个朋友带我过来买了2箱，确实挺好吃，然后现在准备买几箱送一下父母朋友亲戚。
10: 今年做了10亩，6个棚，这咱们这个头茬的香瓜做出来，形状又好，口感又好，可30-40箱，收入还可观。
0: 知名庄村一带多为沙质土壤，加上光照充足，自古盛产香瓜。目前村里的香瓜种植面积超155亩，芝麻蜜特色品牌已成为当地壮大特色产业的一张亮眼名片。
9: 每年都是要周边的商超和本地的顾客上门选购，线上线下订单链接不断。我们也不断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小香瓜成为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0: 三夏时节，万物丰盈，

0: 临汾市翼城县北塘村的连片桑树枝繁叶茂，饱满籽亮的桑葚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乡野。当地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小桑葚已经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1: 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而且是纯天然种植，给孩子家人吃特别放心。
0: 热浪迎圆，白果沁皮。眼下运城下县史庄村的4000多亩大田油桃迎来大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2: 种了40多亩，今年的套池都好的，收成也不错，不愁销的，基本上每亩地都能卖过10000多块钱。
0: 村里收购点同样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正忙着看货、定价、装箱。刚下树的黄金油桃很快被分拣打包，从这里走向大江南北。
3: 我收了20多年桃了，始终这块产地是最适合我们市场了，反正有多少我要多少，接下来一个品种接一个品种，还能收几个月。
0: 好桃源于好布局，近年来史庄村依托独特区位气候，错位发展规模种植，早中晚熟品种接续上市，拉长了销售季。村里一盘棋，带着大伙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油桃销路更宽，名气更响。
4: 电商批多多都有直播，刚开始3-400箱，到以后就3-4000箱。
3: 我们的红金油桃不仅成效过磊，最远还出口到了俄罗斯、越南、泰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油桃产业做深做透，推动品牌化，大型史庄红金油桃原产地名片，让小油桃真正成为村民的致富果。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晋北区域中小型石窟寺保护研究中心在云冈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心由省文物局指导成立，以云冈石窟为核心，辐射大同、朔州、兴州等区域。该中心将围绕区域内石窟寺开展系统性调查与考古发掘，完善石窟寺档案记录，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意衍生等多元路径。
6: 近日，我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全流程指南》。今年共有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等18所军队院校在我省开展招生工作，合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全部纳入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录取。有意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15号前完成政治考核表填报，并报送至县级人武部。全省政治考核工作将于6月24号前全部结束。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山西呢将会是北中部降水和南部的高温并存。首先在13号白天，我们看到我省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同时呢伴随着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南部凌运盆地的局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4号的时候降水停止，南部的高温扩大。我们看到在晋中盆地以及凌运盆地的部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5号的时候，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会再度出现这样的阵性降水。依然会有强对流和大风天气，南部的高温还在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14号白天，南部临汾运城最高温度高达37度或者是8度，要注意及时防暑降温。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雷阵雨转晴，13到31摄氏度，大同雷阵雨11到27度，朔州多云转晴10到29度，忻州雷阵雨转多云14到30度，吕梁雷阵雨转晴15到30度，晋中雷阵雨转晴14到29度，阳泉雷阵雨15到30度，长治晴16到30度，晋城晴18到30度，临汾晴21到36度，运城晴1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

0: 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七成，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6: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

0: 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2: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1: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4: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5: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

0: 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1: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2: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2: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6: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5: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7: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8: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5: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9: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5: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

0: 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5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5: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
6: 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7: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6: 好，可以。
7: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6: 好，
7: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6: 嗯，
7: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5: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电

0: 那你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带一下这个您怎么样？
1: 行，可以的。带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2: 有点晕。
1: 带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2: 晕。
1: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2: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1: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1: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3: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视力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镶嵌。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2: 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0: 什么？
2: 哎，
3: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0: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1: 嗯，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陈晨说一声。
0: 哎，好好好。
2: 哎，夏夏，
0: 干嘛？
2: 我告诉你呀。
0: 怎么了？
2: 你都说说，你刚才说的
0: 骗我什么呀？行了，
4: 多吃点啊。嗯，
5: 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6: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5: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7: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5: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6: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5: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6: 难，
5: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那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7: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6: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5: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6: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2: 多大丫头，
0: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啊，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8: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
9: 对，看着就舒服。
8: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10: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
9: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再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8: 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9: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
10: 少说两句。不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在这瞎请我。
9: 你能有多少钱呢？
10: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
8: 哦，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你穿了这个牌。
10: 我穿过。
8: 老顾客。
9: 真磨叽呀。买双鞋你能有多少钱？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这
10: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9: 我们再逛。
8: 哦，那行。啊，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9: 我叫 Peter。
0: 披的什么什么呢？
10: 出来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儿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9: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喜欢咱就买呗，走走走，那就我买不起。
0: 什么买呀？
10: 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9: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Sam，
1: 坐。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啊。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利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是吗？啊，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利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啊，
2: 对不起，李小姐。我姓许。啊，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 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1: 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2: 好，
1: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
3: 拜拜。

0: 老婆，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
1: 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2: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吗？
3: 我知道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1: 嗯，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啊，你当上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过来，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5: 哥。
0: 嗯，
5: 没事。嗯，哟，挺能吃啊，哥。
0: 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
5: 哎哥，
0: 嗯，
5: 我看你够事了，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
5: 呀，好事儿，哥。哥，
0: 嗯，
5: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6: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经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7: 陆总，
6: 再次带来脊柱延展向上，
7: 宣传效果一般了。
6: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双手从体侧。
7: 是这样的，陆总，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6: 右手落，左手吸，
7: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好好好。随时打给我。
6: 左手落，右手，右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7: 喂，
6: 一下侧身子，
7: 老
6: 大，去舒展你的乳腺、腘窝和大腿。
7: 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6: 抬起身，呼吸。
7: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
6: 再一次
7: 就做一件事儿，动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如风局长打电话。啊，对。
6: 眼睛看向，
7: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6: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7: 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拜拜。
6: 保持背延展，呼气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臂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手臂吸气向上，
7: 你是在南溪宾馆工作吧？
6: 呼气，反侧，
7: 啊，
6: 做扭转。
7: 怎么了？

0: 不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河南新宾馆销售？我现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1: 野窝和大背，哈气。好了，大家侧卧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真的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
3: 不是，你来
2: 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我还有呢，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
3: 有吗？我不记得了。
2: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啊。
3: 不会的，
2: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蛋糕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糯叽叽的，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3: 那当然，
2: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收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
3: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
2: 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3: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
2: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
4: 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
2: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越夸他越有自信。哎，志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
5: 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
2: 啊，那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三四包，
5: 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
2: 一个月大概能花个2000多块钱。
5: 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兴趣班。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2: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5: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2: 婆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
6: 哎，到我了。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7: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
6: 啊？下个月哈？
7: 对。
6: 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

0: 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
1: 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
0: 本金还受影响啊？我明白了。麻烦您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
1: 好。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0: 不需要。3000块钱，
1: 阿姨。阿姨，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0: 没了。
1: 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0: 对不起。好嘞，谢谢啊。
2: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3: 我跟你说，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芝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4: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啊？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5: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6: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炉，我们生女孩就叫银红。
4: 我们俩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啊！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7: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
2: 下一个谁上？
6: 我来。老婆，你为了宝宝牺牲了苗条的身材，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5: 宝宝，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悄悄，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3: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啊。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
1: 嗯，
3: 这个牛筋底防滑，
1: 嗯，
3: 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啊、哦、哎，还真挺软的，
3: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3: 啊，不会不会不会、哦、放心。
1: 那这个码数，
3: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3: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啊、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啊、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1: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1: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

0: 我都能穿上，
1: 说买大了，
2: 没事，留着，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0: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大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2: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不是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倪大妮。
1: 得罪说不上啊，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你这双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建奇活着。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3: 烦死。我也不用啃你。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
1: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在家五百，你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加六百，加五百。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他家这没得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
0: 嗯，
1: 缝了两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的。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有爸有妈呢。

0: 是吗？咱不差钱。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
0: 啊，
2: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1: 什么什么，快喝杯凉的，快点。
2: 好，还有那只呢。

0: 明珠，哎，明珠来了啊！
1: 明珠啊，气色不错嘛。
0: 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好。
2: 明珠姐，
3: 明珠姐，
2: 你怎么来了？
3: 哎、你来吃病假吗？
0: 我是来上班的啊。
3: 上班？
0: 嗯。Sam 在吗？
4: 啊、，Sam 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4: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
0: Sam，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叨扰了。

0: 嗨，
1: 坐。
2: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0: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口红？
2: 这是我们的事。
0: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三木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 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2: 继续。
0: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旅行。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罗裙澡，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你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3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2: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0: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2: 可以，成交。
3: 张总。
4: 哎，女主。
3: 哎，
4: 可以啊。

0: 状态不错嘛。
1: 嗯，蛮好的。
0: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上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0: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0: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0: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0: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我帮你问问吧。
1: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那个，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开胃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猪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您知吧？
1: 嗯，
0: 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嗯，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这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
3: 阿姨，
4: 哎，
3: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啊，拿走了。
4: 人家也是好心啊。
3: 吃，
4: 嗯。哎，明珠姐，
3: 嗯，
4: 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1: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1: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嗯，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
1: 唱歌呢？唱歌
0: 啊？你说谁唱歌
1: 啊？我说你说的对啊。
0: 啊，对啊，我就是说的对啊。
1: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1: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0: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2: 明珠，
5: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2: 哦，
5: 来来来，坐坐坐。
2: 啊。
5: 哎呀，我婆婆，
2: 嗯，
5: 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嗯，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2: 嗯，
5: 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你试试。
2: 你要送给我啊？
5: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买。
2: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5: 哎呀，我去退了，可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伯伯信用卡里。我怕我伯伯又说我小家子气，
2: 哦，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5: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2: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5: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2: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5: 啊？啊，
2: 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卖给我啊合适啊？
5: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啊。
2: 嗯，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5: 这个鞋子啊，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的份上，给你打7折。
2: 你是不是姐妹？5折。
5: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2: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
5: 嗯，有道理啊。
2: 嗯。
5: 那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2: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5: 不行，太少了，
2: 我再加100。
5: 成交，转账。
2: 好好好。
5: 哎，你好，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6: 啊，好，是这款。
2: 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5: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硬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2: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5: 确实不一样。
4: 好，就要这个吧。
6: 嗯，好的，您稍等。
4: 好。
6: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4: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7: 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4: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7: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
4: 哎妈，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8: 你还是要走啊？
4: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得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8: 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4: 行，那就上海。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啊。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1: 对啊，
2: 走了。

0: 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1: 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
0: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2: 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
3: 我想搬过来住。
4: 你被他们家忽悠蒙了，你。
0: 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怕你出事了，我这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3: 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
0: 哎呦，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3: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7: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8: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也麻烦，戴也戴，摘也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面都提高了。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5: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

0: 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美琪啊，这是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1: 哎呀，我不要，我自己有。
0: 哎，这个是好的。
1: 你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2: 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1: 你说哪个能不带吗？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2: 不，我扔了睡衣，你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呀。
0: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1: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0: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1: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0: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2: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0: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后头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1: 答应你，妈妈。
0: 好的，好的。
2: 你说说吧，啊。
0: 那你说是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琪，
0: 糟了，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啊，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
1: 走啊。约饭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吧？
0: 快加，加加。
2: 怎么了？
3: 风了风，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2: 啊，说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3: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找现在就找。
2: 好，帮你找。
3: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我这现在去哪儿了？我这镯子呢？去哪儿了？

0: 找着了，找着了！你在哪儿找到的？
1: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洗漱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
0: 就在那摆着呢呀！
1: 我天哪，天哪！你，我是瞎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0: 厉害！你别别别，不要太紧张，你整天这么紧张会得抑郁症的。这样，出去走走，啊，散散心，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对你有好处，不紧张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去公司了啊！
0: 啊，
1: 你要出去啊？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0: 好。

0: 是你啊？
1: 哎，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
0: 啊，
1: 那个身体还好吧？
0: 啊，蛮好的。
1: 哈、啊、哈，吐没吐啊？
0: 不吐，我胃口也挺好的。
1: 我，真好。哦，对了，那个，大舅舅啊，对，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1: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
0: 谢谢你。
1: 啊，谢谢，谢谢，你跟我别这么客气。啊，那个啊，我那个什么，我不打扰你，我走了啊。
0: 好。啊，你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1: 哎。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1: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美。
2: OK，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3: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
2: 嗯，
3: 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4: 冯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中面？
3: 当然当然，
4: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3: 我一定准时到。
4: 谢谢
3: 谢谢，再见。
2: Thank you。
3: 谢谢。
2: This i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ing English.

0: 琪，哎呦呦呦，方美琪，你没事吧？我看看，快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啊，
0: 方美琪，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了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怕你出事儿了，我这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没事。
0: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2: 没有。
0: 你试的可好？
1: 挺好的。
0: 好好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谢谢啊。

0: 随便，到家随便。这是客厅，这边是厨房。
1: 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的哈，这个跟宫殿似的。用的，
2: 过了啊，妈，这哪有宫殿进来要脱鞋的？这是婴儿床啊。
0: 对，看
2: 吧，
0: 您出来看看。
2: 哎，哎呀，这料子真好啊，你看。
1: 一根钉子都没有啊！啊，还是老沈懂行啊！啊，我爸外号叫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3: 八级木匠。
1: 哎，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
3: 开了，那是挺方便的。
1: 是的，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早就考上大学了。
3: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1: 行，还不可以。
4: 爸爸，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它太长了，住不进去。开玩笑的，它能住吗？
3: 是是是，没接电电，喊爸好了。
1: 哦，好，
3: 办好了，我去拿。
1: 来，客厅过来，坐坐坐坐坐坐。
3: 来，请。
4: 那坐着。
3: 挺好。
1: 你坐，你慢点，你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3: 啊，就这说的。
1: 水果，随便啊。
4: 叔叔阿姨，
1: 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3: 哎呀，我不用了，
1: 哪儿不阿姨？
3: 你说姐有，所以我搬了三张，这你的。
0: 不不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1: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对对对，
2: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多过来。
1: 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2: 就是就是。啊，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

0: 我先放过来。
1: 哎呀，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今天就留下吧。
0: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
1: 哎呀，不用，家里有。
2: 哎，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0: 好，
2: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1: 好好好，
2: 去转转，去转转啊。
1: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有什么拿什么都随便拿
2: 啊，
1: 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2: 啊，对对对。啊，那我们也下去。
1: 不不不，坐坐坐坐，没接，倒茶倒茶。
0: 妈，我想搬过来住。
3: 你被他们家忽悠懵了，你。
0: 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3: 就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4: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0: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辉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4: 这个孩子，你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0: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4: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0: 嗯。
5: 哎呀，好，哟，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啊。
1: 怎么样啊？看的啊，
6: 挺好的。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1: 是是是。
0: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开门就方便了。
6: 啊，这个不用，我们到时候
0: 就可以行的。
2: 录啥录啥，都是一家人了吧？
0: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2: 哎呦，那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哎，这这这，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0: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1: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2: 哎，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1: 好好带上。
0: 谢谢妈。
4: 咱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7: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啊，她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都粘成一家人似的。
4: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7: 哎呀，你这个想法，你赶紧，你 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

0: 交给你啊，人家做到了，
1: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要是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你快拉倒吧！你家你要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嘛！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啊？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做。
0: 见起了蚂蚁看事儿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他肯定不行。那轮到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妈呀，月嫂多贵呀！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1: 财迷啊！
0: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受罪啊，是不是？
2: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啊！
0: 哎，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我听不明白。
2: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3: 你骑车可不快呀、啊？
2: 给你们买的。
0: 乱花钱，
2: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3: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0: 你喝吗？
3: 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你的宝家。
2: 干啥？
0: 要几件小妮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2: 嗯。
0: 再说小妮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肯定贼机灵。
2: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别见他舅舅。
3: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2: 为啥，妈？不是，为啥不见我呀？
4: 就是不能见你，那我就一副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5: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呢。
4: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6: 志夏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美美系列，一共12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志夏说的粉丝的。
5: 放心。
7: 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的。
8: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9: 出手不凡的弟弟。
7: 小姐，哎，小妮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
8: 好好，谢谢。
10: 哎，八宝养生茶，
11: 哎呦，
10: 好，
11: 主茶。
7: 哎，这是我配的，
8: 啊，
7: 肾阳气有壮阳的。
8: 啊。
12: 这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13: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14: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净说实话。
15: 你的毛。
12: 哎，
15: 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12: 你
13: 不用吧？
12: 不用。
13: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打一个呗。嗯。
12: 喜脉，
13: 什么？
16: 啥？

0: 的吧啊。
1: 哎，
0: 进来。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2: 不会吧？我们没卖过呀。
0: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过。这之前就有五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2: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0: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2: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2: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0: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哦，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3: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2: 那是。

0: 还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溪桥面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1: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

0: 我哪找你？你再打我报警了！你不怕档案的丢人现眼，我现在也不怕了。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你给我老实交代，验孕棒呢？验孕棒在哪？你给谁了？
1: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0: 我是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1: 闭！
0: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1: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0: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1: 那个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这里。
0: 从来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1: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2: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1: 那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2: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给我说清楚，你。
0: 你一直实话
2: 那么要脸，
1: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0: 谁去找他？你这个没有实话的东西。
3: 行了，妈，走走走，
2: 必须得治他。
1: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0: 你敢报警？
1: 惯着
2: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3: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1: 断绝根！
2: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4: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你？
1: 啥玩意儿？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的嘛，童言无忌，小孩的话你还信？
2: 哎呀妈，吓死我了！
3: 找不着燕云帮，
4: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3: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帮，我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3: 好啊，那就离啊！咱俩解释一下。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那么大岁数。
5: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6: 不要，你又没有钱。妈妈，
7: 作业写完了吗？
6: 没写完。
5: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7: 行了，你忙去吧。
5: 嗯。
7: 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
4: 的……哎，来了。别催我来了，哎，
6: 根本就没人叫他。
7: 喂，妈，志夏，最近怎么样？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8: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7: 思想工作。
1: 来了这边，干嘛呀？
8: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5: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8: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6: 嗯，
8: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7: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佳佳？
6: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5: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4: 哎呦，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
5: 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7: 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永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8: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官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5: 我又不纸片做。
7: 妈说的有道理，
6: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8: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那再过几年呢，那就是张老。
6: 张
1: 老，哎，万万没想到他们俩仨联手。
8: 妈，
1: 给我的手坏了，
9: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吧，宝贝儿们，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1: 睡不着。
2: 对吧？
0: 又怎么了？
2: 咱们这就……
1: 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
0: 哎呀，冯美琪！
1: 哎哎哎，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0: 这什么呀？
1: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0: 真的吗？给我看看，
1: 表扬我。
0: 很好，
1: 那也不给。
0: 我
3: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啊？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4: 那我妈别让她来了。
5: 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她悄悄地来找我，说她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她老婆就要跟她离婚了。
3: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3: 再然后呢？
5: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3: 活他干，钱你拿。
5: 对，就是这意思。
3: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5: 不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3: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5: 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3: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5: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3: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5: 我们报名都截止了。
3: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5: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3: 张浩，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坏？
5: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3: 这不就完了吗？睡觉，乖啊，小心头。来吃。
5: 宝宝，你生下来可一定要是个男孩，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3: 干嘛？吵架站队啊？
5: 多个队友踢足球。
3: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5: 你干嘛？
3: 晚安。
5: 你是想要我命吧？你这是？
6: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姐夫起来，碰瓷啊！
5: 疼疼疼！
6: 啊，快起来！行不行
7: 啊？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
6: 行。那就证明一下自己。
7: 你先扶一下老总，
6: 真费劲。行吧，那开始吧。
7: 啊！完事儿了，
6: 刚才是热身，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
7: 我得行。
6: 那边。
7: 哎，我得行。
6: 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7: 哎呀，得行。
8: 明芝姐，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

0: 静姐，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1: 防他，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别防他，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让他射门！哎，哇！
2: 你爸呢？
3: 没看见。
4: 老姐。
5: 哎，姐。
4: 我爸呢？
5: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2: 去找老狗去。
4: 老爸。
6: 没有我防啊！
4: 没事
6: 来了，谢谢！哎呀，
4: 哎呀，怎么出这么多？
6: 老爸累啊。
2: 老狗，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7: ？I play the football for about 3 hours。
5: 你就听他吹吧，龙哥上了10分钟，干2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啊！
2: 此话你直说。
5: 没有，娇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2: 徐志，哎，志东说的没错啊。娇娇，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4: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 好，
6: 你给爸爸捶捶背了。
5: 你们进攻。
2: 哎，你
1: 舒服了吗？舒服。裁判有人打人。
0: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8: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0: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8: 哎呦，我不要假惺惺了。那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5折吧。啊。
0: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8: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5000
0: 也行。
8: 转好了。
0: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
8: 嗯，来啊，你穿给我看看。
0: 我穿啊。嗯，
8: 我消费者花了5000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0: 能，你花钱你最大。我拿去你屋换。
8: 哎，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0: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8: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啊。送给你了。
0: 送我？
8: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这个好，
0: 就要这个招财进宝。
4: 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
8: 哎，好嘞好嘞。来，娇娇，看看外婆给弄的。尝尝。哎，慢一点。
4: 好喝。
8: 好喝是吧？馅饼好吃吗？
4: 好吃。
8: 给你披萨呢。
4: 比披萨好吃100倍。哎呀，外婆做的最好吃。
8: 听听。
7: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8: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呢。
9: 你花人姐夫的钱。
7: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
2: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7: 爸，敬你一杯。
8: 你这孩子，
5: 来吧，
8: 大丫头，来个馅饼。来，
2: 不吃，您现在做饭太咸了，牙齿卖盐呢。
7: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2: 酱牛肉你没吃啊？
7: 爸，再敬你一杯。
8: 哦，来。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丫头，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儿。
2: 许志栋，恭喜你呀、啊，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哎，
5: 好想哭啊！
3: 哎，这孩子真是的。
2: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9: 哎，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他妈不吃香菜。
2: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3: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2: 就咱们两家人吗？
3: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沛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2: 这可是您说的啊，
3: 不就是我说的？
6: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2: 整你什么事儿呢？
6: 来，爸，我敬你杯。
2: 那我可订大餐了，
3: 订就订。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嗯，
9: 姐，你就订那个丽骏。
2: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哎，
3: 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10: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3: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11: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12: 记着美琴啊，家是你的后盾。
13: 20000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
0: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嗯，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14: 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吧？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
0: 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啃老，我爸妈啃我。
3: 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
15: 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0: 其实并没有。
16: 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7: 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
18: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
19: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
2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21: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
22: 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嗯，
19: 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22: 好，可以。嗯，
19: 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嗯，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22: 好，
19: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嗯，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22: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个镜怎么样。
19: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23: 有点晕。
19: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23: 晕。
19: 你看那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23: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啊，
19: 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2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19: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22: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9: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市里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5: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梁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他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6: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4: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3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

0: 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1: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2: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八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3: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摞、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3: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他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生命最初的光。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4: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要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前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西传统产业的底色是种煤、焦、冶、电、重工、重载，但现在驱动这些重器的心脏正在变成一行行轻盈的代码，从卖装备到卖算法，从拼体力到拼算力，科技引领重工业装上大脑，传统产业正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焕发新活力。

0: 这里不是互联网大厂，而是有着70年历史的泰众集团。00后 AI 算法工程师窦宇轩，刚刚为上海一家客户完成了挖掘机语音交互的算法小样。
1: 比如我问他现在的水温是多少，油温是多少，车速是多少，他都会通过他的传感设备将数据传回来，然后去给司机做解答。
0: 就像智能网联汽车，现在大型重工装备也正变得智能又轻盈。张小林正在开发一款面向全公司的低代码平台，他把重工行业的通用算法封装成一个个程序包，这些程序包就像一块块现成的积木，所有研发人员都可以直接调用。
2: 就比如说像盖一个房子，我们已经把你的木头也都准备好了，直接拉过来组一下就行。
0: 这些现成的积木大幅缩短了开发时间，很多业务应用上线周期直接减半。而在整个集团，一场更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这是泰众集团自研的设备物联 IoT 平台，9个生产园区2000多台核心设备全部联网。同时，泰众还上线了数字化协同平台，32家子公司和3755家供应商云上协同。
3: 设计、工艺、制造、质量、仓储、物流、运输都是可以和上游企业协同的，这也就是构建生态企业。
0: 如果说重工装备是工业的四肢，那么材料就是工业的骨骼。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条集成了5大工序的不锈钢冷板产线。不锈钢板从原料到成品，一条产线便可完成。而高度集成的产线会伴生出质量控制点多、缺陷率高等难题。泰钢专门研发了贯通整条产线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台设备的工艺参数，可精准识别80种缺陷，并实时推送解决方案。
4: 表面缺陷率下降80%，性能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9.5%。
0: 从凭经验看火候到靠算法识缺陷，企业守住了质量的底线，筑牢了山西制造的底气。现在在山西，数字化的触角正在向更深处延伸。这是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AI 实验室为吕梁一家煤矿打造的 AI 安全监管项目，它创新采用了大小模型结合的方式，大模型负责深度理解复杂工序，小模型可快速匹配井下的动态变化场景。
5: 小模型的话，它主要是部署的更快，成本更低，可以实现90%以上的精准的这个识别率，然后大模型呢，可以实现看得更宽。
0: 去年，我省智能化煤矿已达400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了84%。今年，我省还将新建60座智能化煤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开局之年谋长远，我省将进一步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固有优势，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山西台报道。
6: 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已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初审，拟提交2026年7月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现将修改后的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一、发送电子邮件；二、寄信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信封上请注明《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026年7月12号。入汛以来，山洪灾害与水库防汛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我省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紧绷防汛安全弦，聚焦山洪灾害重点区域和关键水利枢纽，压实防汛责任，织密预警网络，排查整治隐患，备足物资队伍，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山洪灾害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重点区域防汛避险是基层防灾的关键。运城市垣曲县古城镇谭家村沿电沟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区，群众沿沟居住，汛期防汛压力大，当地依托应急叫应终端。

0: 搭建精准预警体系，有效提升林灾预警和群众转移能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村上防汛用的一个入户报警的叫应终端，它是以一拖十的形式分在十户报联责任人的家里，这些户下的报联责任人呢，就会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周边的所有的居民，可以做到全覆盖。
0: 据了解，园区县现有6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覆盖8个乡镇、20个行政村，县水利部门压紧压实镇村防汛责任，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开展防汛培训，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救能力。
2: 我们就会对咱全县的防治村进行一个危险前期的一个排查，对排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呢进行整改，保证老百姓能平稳地度过这个汛期。
0: 长治屯留区屯降水库控制流域面积400多平方公里，覆盖下游7乡镇29村，是当地防汛核心枢纽。水库依托智能化监测系统，实现了坝体安全数据全天候自动监测预警，同时持续强化人工巡检，做好设备维保、隐患排查，确保设施有效稳定运行。
3: 每年巡检都要对闸门进行试运行，做好记录，保证水是提得起、灌得住。
0: 同时，水库按高标准足额储备了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定期盘点维护，确保险情发生时调得出、用得上。
4: 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做到抢险人员到位，物资储备充足，维修养护及时，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
0: 进入汛期以来，晋中市西阳县迅速进入防汛实战状态。在郭庄水库，工作人员每日全覆盖巡查坝体、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5: 我单位对大坝、怡红岛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确保安全隐患消除。对防汛物资，查缺补漏，应补进补，满足防汛要求。
0: 目前，全县排查出的12处水利隐患已全部整改消耗，13座水库调度计划获批，51个山洪灾害重点村的预警设施修复完毕，校应机制落地见效，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
6: 对，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联系，快些精细开展上下游水库的联合调度，落实安全督汛预案和措施，做到安全防汛，确保安全督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雄新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站也是这一通道的关键节点。经过一线建设者们为期240多个日夜的攻坚奋战，今天上午，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8: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该项目也完成了主体封顶。
9: 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是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之一，总投资1.7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下建筑面积占比达63.5%，全程面临超大深基坑、高地下水位、复杂破碎地质等施工难题。
10: 通过布设72口建水井，搭配管井建水、节排水、支护桩、锚索组合施工方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同时，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启用智能温控与精细化掩护工艺，实现施工全过程零险情、结构零裂缝、零渗漏。
9: 项目在地上设综合换乘服务中心、长途客运楼、公交摆渡楼，地下设公交候车厅、228个社会车位、35个充电桩及设备用房，配套高架落客平台与无风雨连廊，旅客5分钟内便可完成多种交通方式转换。
11: 接下来，工程将全面进入2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状态，确保项目在2027年3月完工交付。
9: 作为京昆通道的重要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五台山景区综合交通承载力与旅客集散效率，助力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综合报道。
7: 毕业季来临，对于即将走出校园的高校毕业生来说，除了关注升学入职之外，还需要格外关注自己的档案。档案有什么用？

0: 自己的档案该去哪里保管，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一大早就陆续有人前来办理档案相关业务，其中有不少高校毕业生。
2: 这边大厅呢，就是流程特别的快，只要在那边柜台跟负责人说一下，就可以开具一个接收函证明，然后我们把它给到学校之后，学校就会给我们进行一个档案的转理。整体的过程呢是非常迅速。
3: 升学过来办理档案转移，就是办理的时候需要带上身份证，然后给工作人员，之后填表，马上就办了。之前以为要花一个上午或者是一天，但是过来几分钟就办好了，挺快的。
1: 那么档案内有什么？对于毕业生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是反映流动人员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等情况的历史记录资料，在政审、就业、职称评审等过程中都会用到档案。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资料中呢，会有高中或者高考档案，还有毕业生成绩单以及毕业生登记表等材料。
1: 作为个人经历的记录和人事管理的依据，档案会跟随人一生。高校毕业生离校时，由高校根据其就业去向转递档案。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保管；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暂未就业、出国留学或者创业的，档案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或按规定在原高校保留两年。随着信息化服务的不断升级，很多档案业务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办理。
0: 现在我们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业务，目前正值业务高峰期，广大高校毕业生可以选择线上办理，减少跑路，业务办理更加便捷。
1: 那么档案转递完成后，如何查询自己的档案到了哪里呢？
0: 首先是关注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平台人事代理子菜单中选择邮寄档案查询。第二种方式是登录山西省人社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经注册登录后，从公共就业的机要档案查询项目中即可查询到暂存档案的编号。
1: 如果需要把档案邮寄到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下面这些信息可要记好。单位名称：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邮寄地址：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81号，收件人：档案室，邮编：03000。
0: 近日，山西博物院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展与观众见面，这是柬埔寨文物瑰宝首次大规模集中亮相山西。
4: 本次展览分为王朝初兴、筑城治理、异韵风情三大单元，共展出柬埔寨国家博物馆馆藏的136件组文物，其中绝大多数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多件文物更是首次走出柬埔寨国门，涵盖佛教造像、建筑构件、陶瓷器、浮雕等品类，时间横跨扶南、真腊至吴哥王朝鼎盛时期，完整勾勒出高棉文明从萌芽到辉煌的发展脉络。整个展厅通过深绿色的展陈设计，生动再现了东南亚特有的地理气候特征，伴随着溪水流动的背景音，观众仿佛置身于举世闻名的高棉古国。
5: 这些展品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沉淀，艺术结晶，石头会分化坍塌，但镌刻在文物里的文明会穿越岁月永续流传。这场观展既是一场异域文明的邂逅，也让我懂得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6: 一直是在书本里还有纪录片里见过这个吴哥窟，实地看展品特别震撼。历经千年风吹雨淋，还神态安然，让我对东南亚古文明有了全新认识。
4: 为了这次展览的顺利举办，山西博物院策展团队经过5个月的不懈努力，从赴柬埔寨洽谈展览事宜，到协调文物运输与入境通关，这些文物最终在山西集中亮相。
7: 应该说是我们集中呈现的关于柬埔寨文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在山西境内的一次首次的一次展出。我们下一步呢还继续要关注这个世界各地的文明，集中把他们介绍到山西来，希望呢山西本地的观众呢能够足不出户的能领略到世界不同文明地区他们的

0: 发展状况，有利于我们树立文化自信。
1: 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明天我省北部部分、中部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大同、新州东部局部有中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

0: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大人带的是酒吧，我知道，死囚有权要求喝一口。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是大内的御酒，这是毒酒。

0: 好久。
1: 好人是不该身首异处，我为梅兄留一个全尸，是我唯一能够为你做的。
0: 庞大人，这才是好朋友，不枉你跟我相识一场。怎么了，大人？又舍不得这好酒了？
1: 梅兄在饮酒之前，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0: 来时空锁锁，去时赤条条，来去无牵无挂，还留什么话？
1: 你真潇洒，喝吧。
0: 多谢大人。

0: 这酒要一个时辰才会发作，梅兄大可以慢慢喝。
1: 大人，我死不足惜，这是你偷送毒酒，破坏了皇上签订死刑，我怕你会因为此事而受到牵连呢。
0: 这酒不是我送的，是宁香公主送的，皇上不会怪自己女儿的。
1: 公主，大人带我去向他道声谢了，我为他喝一口。
0: 走吧，出去透透气吧。
1: 我是死囚，还能出去？
0: 你已经喝了毒酒了，你能逃到哪儿去呢？宁香公主说，在这最后一夜，准你随便走走，直到毒发。
1: 一枝梅何德何能，蒙公主这般照顾。
0: 公主说了，你是天下第一至情至性的人，她很钦佩。
1: 公主真这么说的，值得再喝一口。

0: 痛快，痛快。哇，风雨就快来了。
1: 林兄，此时此刻你最想做什么？
0: 弹琴。
1: 琴是你的生命，可惜今夜无琴。有人在弹琴。
0: 这是我做的曲子。
1: 看来是梅妃在为你弹一曲了。

0: 娘娘，
1: 娘娘知道你明日要问斩，她夜不能寐。
0: 你是说她在为我送行？

0: 他要做什么？不好了，看样子他要悬梁自尽。
1: 不，
0: 一枝梅，你不能进去啊！
1: 你放开我，可不能死啊！娘娘，
0: 你能为娘娘死，娘娘也愿意为你死啊！
1: 放开我，兰心，你不能死！
0: 一枝梅，
1: 兰心，快来人呐、啊！救救我的兰心！兰心。
0: 宁香，
2: 你要找的人在那儿。
3: 一枝梅，你的兰心在这儿。
1: 不，娘娘不是兰心，我要找的是我的兰心，可不是我要找的人。
2: 不必再说了，你刚才一叫，皇上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0: 你居然也骗我！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必须要帮铁生查出真相。
1: 皇上，我有罪。娘娘她是好人，这些都是我干的。叶真梅，你才是好人。
0: 皇上，我愿意死，你就杀了我吧。杀了我，就当这一切都不存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皇上，你杀了我吧，皇上！
2: 皇太，滥杀无辜，朕岂不成了昏君？远生，将他无罪释放吧。
0: 皇上，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娘娘，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皇上，
3: 赶快把他带走吧。
0: 微臣遵旨。不，我不能走，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神偷一枝梅。
3: 一枝梅，皇上圣裁已定。

0: 真是无敌县令，再难的案子都难不倒你。
1: 相爷过奖了。相爷是在为蓝星姑娘上香。
0: 不，我为梅梦雪上香。
1: 哦，相爷何出此言？
0: 因为杀死梅梦雪的就是我，
1: 相爷。
0: 我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1: 相爷是在为梅妃娘娘开脱罪行吧？
0: 娘娘本无罪，何须开脱？
1: 前有一枝梅，后有颜相爷，争相为娘娘承担罪名，娘娘真是好福气啊！
0: 是我杀了人，掉马报复。那时候我是钦差，娘娘是平民。受我操控，他身不由己。
1: 哼，相爷的话我不信。
0: 信不信由你，我说的都是实话。见了皇上，我也是这么说。走吧，
1: 大人。
0: 本来我是想复读自尽的，可是我是朝廷命官，我不能畏罪寻死。我会跟着大人去刑部受审，事情的真相我会如实招供。走吧。
1: 相爷，有一件事铁生一直不明白。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要帮蓝心？你跟他非亲非故的，却愿意为他杀人调包，这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吧？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简单。
1: 铁生洗耳恭听。
0: 因为我爱他。听起来很可笑。堂堂朝廷命官，何愁没有三妻四妾，非要爱上这么个乡下姑娘？可是我偏偏就爱上她。早在我们青梅竹马的时候，现在一直没为了兰心可以承担所有的罪名，我也一样，为了保护她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0: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1: 没想到一个满口仁义的朝廷命官内心竟是这么肮脏。
0: 不，我无权批判相爷的感情世界，此时此刻我心中只有说不出的痛。我为朝廷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才而痛，也为我自己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佩的正友而痛。
1: 我不配，我是个千古罪人。你的那些词句半个字都不值得用在我身上。

0: 哎呀，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严峰，严峰他自首了。
1: 这个杭铁生设了个圈套，一只煤就上当了，逼得严峰不得不自首啊！
0: 王爷，严峰把所有的罪名都担在身上，他是一心想求死啊！
1: 这个严峰竟然逃不过美人关，
0: 王爷。虽然严峰一心求死，但临死之前他会不会向皇上告发他和王爷结盟造反的事啊？王爷，夜长梦多，先下手为强啊。

你怎么到这来了，大哥？我买通了这里的人，你快找我。唐，大哥，你穿上我这身衣服先逃，我穿着你衣服留下来，没有人会察觉。万里，大哥，等你平安出去之后，我要越狱，易如反掌。 我不能走，大哥，你要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严峰，一身光明磊落，怎么能选定些贪生怕死之辈？大哥，出去再说吧，留得青山在，日后才有希望。好兄弟，谢了，我还有要事，不能走。大哥，你要是死了，什么要事都办不成。我的要事，就是要下地狱。

是什么？鹤顶红，你是要我服毒？但不，我知道你的性子，不会做逃犯。叫我大哥，留我全尸。

0: 就要接受国法的制裁。砍头就砍头，我不能逃避。
1: 大哥，
0: 好兄弟，成全我吧，替我办一件事儿。
2: 万岁！严封欺君犯上，一律当斩！
3: 当斩！
4: 当斩！
5: 当斩！当斩！
6: 欺凌万岁！共传一案，严相爷也曾救驾有功，是我能将功折罪。
2: 严相爷乃百官之首，相爷知法犯法，更当严惩。
6: 相爷一向奉公守法，怎会犯下如此罪行？其中必有内情，诸位又岂能妄下定论？
2: 滔天罪行，严峰已公认不讳，谁也没有冤枉他。
6: 微臣恭请万岁，将本案另交三司会审。
7: 王爷有何高见？
2: 皇兄，待为帝问过三司。请问刑部有何异议？
8: 刑部决议当斩。
2: 那么大理寺呢？

0: 爹。
1: 林兄，来来来，朕也正想你呢。
0: 爹，您真的要斩颜相爷啊？
1: 欺君之罪，焉能不斩呢？
0: 爹，大宋城不能没有颜相爷啊。
1: 朕何尝不知道？可是文武百官严斩者居多，朕如何赦他？
0: 杀梅梦雪的是兰心，不是严峰，他只不过是犯了包庇之罪，罪不至死啊。
1: 朕信任他，命他去选妃，可是他身为钦差，居然包庇凶手，调换皇妃，欺瞒君王，每一条都是死罪。
0: 他欺瞒皇上的结果是什么？是给皇上领长了一个梅妃呀。
1: 梅妃，
0: 太监都跟我说了，自从梅妃进宫以后，皇上您的笑声更多了，人也更年轻了。颜相爷他选妃有功啊。

0: 皇上，您来了。
1: 现在我是该叫你梅妃呢，还是婉欣？
0: 贱妾兰心。

0: 也深了，你还没歇着。皇上，这地方是皇妃的寝宫，娘娘的凤床，我只是一个冒牌的骗子，怎么会有勇气睡在这张床上呢？
1: 你是骗子，可是你入宫之后骗得朕开心了许多，也年轻了许多。
0: 皇上，像我这样一个满身罪恶的人不值得任何赞许。
1: 是吗？可是好几回朕大怒，一气之下下旨斩大臣，多亏了你百般相劝，才使朕命中大错，更救了不少人命。还有这次朕为父出宫，多亏了你及时把消息透露给严峰，才使得朕在危难之时脱险得救。如此重仇，朕扪心自问，你不但是值得朕赞赏，还是功不可没。
0: 皇上，
1: 然而人的一生如同行走在崇山峻岭当中，哪怕你走对了千百次，只要一次失踪，跌落了山崖，整个一切就全毁了。这次韩信的复仇给朕的震撼极大，20年前的错误不是20年后才报应，根本是一辈子的悔愧。无论你之后做了多少好事，也永远无法弥补这个污点的。
0: 皇上，您说的我全都明白。坦白地说，我内心也曾有许多的挣扎。我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到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可是当这一切都被揭穿的时候，好奇怪，我突然觉得自己轻松了，整个人就好像解脱了一样。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丝替自己求情的念头，我唯一要告白的就是希望皇上开恩饶了严大人吧。严大人和一枝梅一样都是无辜的，由始至终他没有做过一件邪恶的事情，他唯一犯的错就是爱错了人。
1: 此其咎。
0: 可是他是朝廷的顶梁柱啊，因为有了他，多少奸臣才不敢嚣张，又因为有了他，朝野一心，文武协调，他是皇上的左右手啊。
1: 没错，你说的全都对了，正因为他如此重要，他就更应该戒慎恐惧，每踏出一步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是他一念之差，辜负了朕，更伤害了所有爱戴他的人。
0: 不是他， 是我，我罪孽深重，这一切的后果都应该由我来承担，又何苦连累他人，令朝廷受创呢？更不应该逼得皇上痛心疾首，要斩断自己的左右手啊！
1: 何止是左右手啊，百万雄师也换不了一个严嵩。
0: 那就饶了严大人吧，你是万圣之尊，一句话就可以扭转乾坤呢。我知道我的罪孽就算是下十八层地狱也不够，皇上就请您开开恩，可怜可怜我吧。
1: 朕若赦了严嵩，国法何在？律法不真，朝纲难立。朕要赦了严嵩，以后要怎么驾驭文武百官？日后王公贵族犯罪，朕还要不要处置？

枕上游，我曾经不惜杀人，你不认为我会如法炮制吗？王爷就认为我会，所以给了我一把匕首，怂恿我做最后的一搏。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人，刚才我已经得手了。

0: 皇上，我只是为了张明，虽然我罪孽深重，不值一顾，可是我对皇上也曾经真心真意地付出过啊。
1: 梅妃，
0: 皇上，皇上您对兰心的恩情，兰心已万死不能报答了，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要提醒皇上千万要小心，提高警觉。从共船案至今，王爷一直是幕后的那双黑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跟皇上说，可是我投鼠忌。

0: 皇上还愿意继续这段情，就请您抱抱兰心吧。
1: 朕抱着你，朕现在就抱着你，紧紧地抱着你，陪着你。
0: 能够死在皇上的怀里，兰心太幸福了。
1: 兰心。

0: 王爷，
1: 打开。年相爷，真遗憾呢、啊。圣旨已经下来了。
2: 圣旨下来，派个太监就是了。怎么还有劳王爷亲自送来？
1: 为防万一，本王特别请旨，负责监斩一事。
2: 王爷倒是不怕麻烦呢，连这点小事要亲自过问。
1: 我为老朋友送行，应该的。
2: 我看是王爷担心我说出盟约的事吧。
1: 严峰，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

0: 吐一时啊。
1: 你说的对，我暗印，我就是糊涂一时。
0: 你太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你今天才落得如此下场。
1: 王爷教训的是，不过盖棺才能论定，王爷未免结论下得太早了吧。不瞒王爷，我就是因为深受刺激，所以才幡然醒悟，做了这一辈子最果断的一件事情。我已把一切都写在公状上，呈奏给皇上了。
0: 严峰，你说的可是这一份？严峰，你太不了解我了。我绝不是那种顺手就擒、坐以待毙的人。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今天才如此，早在20年前我就是如此。寒山曾经把我逼到绝路上，眼看我就要垮台了，可是我却能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伪造他叛乱证据。反过来逼死了他，不但如此，我还把罪魁祸首的这顶帽子扣在了皇上头上，然后我再培养韩星作为我的杀手，让他心甘情愿地为他真正的杀父仇人卖命。就差那么一点。
1: 王爷，您真是心思缜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严峰甘拜下风，不过尽管你再会尔虞我诈，尽管你再会为你愁，你防得了我，可是你防不了另外一个人。
0: 你说的是梅妃吗？

0: 你到底又做了什么？
1: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不过给了梅菲一把小小的匕首，然后再给她一个承诺，轻而易举我就让她变成了寒星在世了。严峰啊，你现在真正了解我了吧？啊！
2: 王爷，启禀王爷，皇上有旨急宣。
1: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梅妃娘娘她病天了
1: 啊！
2: 所以皇上急召众臣进宫商量后事。皇上还说，行刑暂缓。
1: 我知道了，出去。
2: 可是，
1: 快出去！
2: 王爷，
1: 滚出去！
2: 是。

0: 王爷，您还记得您炸过这个天牢吗？现在修好了。
1: 当然记得，是比以前结实。
0: 可是再结实的牢房也挡不住炸药。您还记得陈万里吗？我叫他三更前把这个天牢给炸了。
2: 你疯了！
1: 快来人呐！来人呐！
0: 万里，
1: 叶枫，快点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疯子！快来人呐！来人！
0: 万里，赶快点引信！
1: 不要！
0: 杜哥，点呐！
1: 别点！叶枫，
0: 你又是我的好兄弟，你就点！
1: 叶枫，我求求你，叫他们
0: 不要点引信
1: 啊！别点！
0: 快点了，万里！
3: 大哥。我下不了手啊！
0: 万林，
1: 别点，别点！
0: 现在都已经三更了，可是我还活在这个世上。
1: 别点！
0: 你已经对不起我了，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1: 别点！来人，送我
0: 快点！
1: 送我出去！
0: 不能叫我死不瞑目吧？
1: 叶枫，你这个疯子！
0: 点！
1: 不要点！
0: 点！
3: 是在做兄弟吧？
1: 别点！
0: 我来了，我来了。

0: 以致你的心碎了，
1: 不，这回不是心碎，而是彻彻底底的心死了。以致伟虽然保全了性命，却失去了所有的爱。眼下你虽然失去了生命，可至少带走了完整的爱。你说，是谁信，是谁不信呢？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

0: 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 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8: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7: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 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

0: 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

0: 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小鱼
1: 燕青呢？燕青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哎呀，她来不了了，她拉肚子，哎，拉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这小子偏着这个节骨眼，他不来，谁负责给他验尸啊？
2: 求求你，让我见他最后一眼啊！
3: 我不许你碰我儿子，他是被你害死的。
0: 哎呦，怎么吵起来了？
2: 你不要过来，我一见他就进去偷进自杀的呀！
3: 还我儿子！
1: 先别这样，有话好说嘛。
0: 还我儿子来，县太爷一定会秉公办案的。
1: 是啊，啊啊
0: 啊啊啊！对不起啊。哦。
4: 人生一两，白首两钱，枸杞三钱，生地四钱。好了。
5: 哎，姑娘，你抓这药不用秤秤，怎么拿捏得准呢？别吃了你的药，病没治好，反而把命给送了。
0: 啊？这位大哥，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你去打听打听啊，详细药铺的喜鹊抓药什么时候用过秤了？我的手指头可比秤还灵呢。你看这三帖药一共是七两三钱二分，喏，刻度在这儿啊。看，
5: 重量是对了。
0: 我们骗你吧，多一分少一分我都不收你的钱。
5: 不过这可是人命关天呐，我看我还是找别家好了。
0: 啊，有病治病，没病吃了可以健身呐。哎，方捕头，你怎么来了？
6: 有事。哎，你爹在吗？
0: 我爹他去市场买菜了，你找他干嘛？
6: 你爹是仵作，衙门找他，你说会是什么事？
0: 验尸，验尸。
6: 看什么看、啊、我又不是死人。让开让开让开。大人，仵作再到，
1: 赶快把他带进来吧。验尸讲究的是时效。
0: 让让让让，谢谢谢谢，让让。哎，小弟弟你快一点啊。
7: 来了来了。哎，人都死在这儿了，他还能跑了不成啊？小的富不祥，参见大人。
0: 哎，等会儿，你叫富不祥啊？有叫你这名字的吗？
1: 哎，你是仵作啊，这么年轻。
6: 回大人，阿祥虽然年轻，但是经验丰富，可说是阅尸无数啊。
1: 哦，
0: 你验尸就验尸吧，带一筐子菜干什么？
2: 哎，是我。你到底是找我们来验尸的，还是来查户口的？你问那么多干嘛？
4: 你是县太爷，我爹年轻，你也年轻，你这么年轻就当县太爷啦？方捕头那么老了，都还只是个捕头哎。
7: 我，
5: 喜鹊，不许对大人无礼。大人，对不起，我们家喜鹊没见过世面，您别介意。
0: 啊？她是你女儿啊？怎么可能嘛，你们看来就像兄妹嘛。
2: 等等，人家县太爷话都还没你多，你什么身份啊？
5: 喜鹊。
2: 我
1: 娘，别妨碍人家办事了。
2: 听到了没有，不要妨碍我们办事。
0: 哼。啊，娘，听到没有？
1: 仵作。
5: 哎，
1: 验尸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尽快给我结果。
5: 是大人，小的这就去。
4: 爹，完了完了，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县太爷的娘，我跟她大呼小叫的。
5: 我怎么跟你说的？我早教过你了，死人你随便折腾，活人不能得罪，专心干活吧。
4: 他长得可真帅啊。
5: 帅什么帅啊？再帅也是个死人。
4: 我不是说他，我是说……
5: 哼，你不是说他，难道说我啊？哎。
8: 哎呦，验尸就验尸吧，你拿铜锣干嘛呀？
5: 尸体表面无明显伤痕。嗯、
2: 无明显伤痕。
5: 无中毒反应。
8: 哎呦，
2: 无中毒反应。
8: 哎呦，他这是耍宝啊！验尸啊，还是卖膏药啊？
1: 我倒觉得他这个锣敲得有道理。是吧？
9: 这是基本的顺序。相公，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偷情自尽？为什么，相公？
8: 落井下石，他这玩的什么花样啊？
9: 相公，相公。
8: 哎，干嘛呀？你到底是验尸还是要分尸啊？
2: 哎，你烦不烦呐？
8: 你，
10: 启禀县太爷的娘，请你尊重专业好吗？
8: 哎，天生啊，你不能任由这兄妹俩胡来啊！
2: 哎，
10: 我再强调一次哦，我们是妇女，不是兄妹。
1: 仵作，
5: 哎，小的在。
1: 你这些刀具
5: 啊，启禀大人，小的认为如果想知道死者是不是自杀，就要先知道他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
1: 嗯，有道理，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5: 开膛破肚。
1: 开膛破肚。
5: 对，大人，小的刚才已经查看过了，井水十分深，如果死者是生前落水的话，肺脏必定藏有大量的积水，只要检查肺脏一看便知。
2: 要员获证。
11: 你胡说八道，我不信你碰静源的遗体。
12: 是啊，我也不同意，静源死了已经够可怜的了，还有开膛破肚受尽折磨，这叫我这做娘的于心何忍啊。
11: 爹娘，千万不能让他们碰静源的遗体，就让静源安安静静的入肚为安吧。
5: 不行，不行，
2: 别着急嘛，我们只不过把他的肺脏取出来检验一下，还会放回去的，保证是具全尸，不会有损失的。
12: 啊
5: 啊！
1: 仵作，跟我过来一下。
5: 是。
1: 这方法你试过几次，灵不灵？
5: 韦大人，这个理论在小的心里已经好多年了，只是一直没有试过。
1: 所以只是理论。
5: 以前的几任县令过于保守，没有人敢让我试。不过我总觉得什么事都有第一次。我大胆预言呢，在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开膛破肚这个验尸方法一定会成为趋势。大人，您如果放手让我去干，我有一定的把握帮你把案子给破了。

0: 本县答应，由仵作进行开膛破肚。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让！让一让！
1: 那就这儿吧。哎，两位客官里面请。哎，小二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吃饭的时间冷冷清清的。哦，今天不巧，咱们县里出了件命案，听说皇家少爷沉尸井底，县大人出马查案，乡亲们全围看热闹了。
2: 沉尸井底。
3: 两位客官是从外地来的吧？请问是要打尖还是吃饭呢？
2: 郑爷，
3: 先上点酒菜吧。必要的时候，我也许会把你这间店包下来。
1: 啊，包下来？
0: 郑爷的话你听见了？
1: 啊啊啊！
0: 那还不快去？
1: 哎哎哎！

0: 死者大哥，给您开膛破肚，全是为了替您沉冤昭雪，有得罪之处，请您见谅。
1: 哎，小弟弟，你不是经常说开膛破肚验尸是今后的趋势吗？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来，取宝刀。卷。
0: 啊，谢。得罪了。

0: 这一刀捅下去了，会把他疼醒了。
1: 你怕？我来。这位大哥，不疼不疼啊，你一下下就过去了啊。
2: 哎呀，三位不必担心了，基本上死过一次的人呢，就不会再死第二回了。
1: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大人吉祥，大人吉祥了。
3: 怎么样？
4: 结果如何？
5: 大人，死者的肺脏在此。刚才金晓的检验，肺脏之内并无积水，也就是说，死者不是生前落水，而是死后让人抛入井中。
4: 王氏，你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6: 你这个恶毒妇人，还我儿子命来，还我儿子命来啊！
7: 听，杀人偿命，国法会制裁他的。
4: 凶嫌既然当众认了罪，本县现在正式宣布此案侦破。来人呐，
8: 在这儿，
4: 把黄氏带下去。
8: 是，
4: 择日开堂定罪，带下去。
2: 对，快把他带下去了。心太狠了。
6: 谢谢青天大老爷，
9: 谢谢
6: 青天大老爷，
9: 谢谢青天大老爷。
4: 两位快请起，请节哀顺变，人死是不能复生的。等到本县把尸体处理完毕，自会发还，供你们安葬。
6: 谢谢。
1: 哎，小甜甜，案子破了，这个肺怎么办啊？
5: 啊，拿回去煮汤，别浪费了
2: 啊！哦啊，你要拿这玩意儿去煮汤啊？
4: 不祥，你
5: 吃啊！启禀大人，实不相瞒，大人，

0: 我刚刚在里面琢磨了半天，后来还是没敢动手，死者的遗体还是完好如初。
1: 啊，你并没有开膛破肚啊？
0: 不是，说归说，要付诸于行动吗？还得需要胆量才行。
1: 你没这个胆量，那这肺……
2: 这肺啊，这肺是猪肺，是我爹刚从市场上买来准备做晚饭吃的。刚刚小爹爹跟我啊，只不过是虚晃了一招，没想到凶嫌呢，他自己心虚，很快就认罪了。
0: 大人，仵作验尸除针对尸体本身之外，还要观察周围的情况。
2: 嗯。
0: 在我提出开膛破肚验尸的这个方案之前呢，我就已经断定死者是被人谋杀的。
1: 是因为那只猪花吧？拿出来吧。啊，
0: 大人也看到这个了。
1: 哼，我是看见了，我还以为你是心生贪念，想要据为己有呢。
2: 大人，
1: 误会误会。这次的命案能够顺利侦破，两位当局首功。来，我敬两位。
0: 啊，不敢当，应该是小的敬大人啊。喜鹊，一个女孩还没有成年，怎么能喝酒呢？
2: 哦。
0: 啊，来
1: 来。哈，你爹不让喝酒，你就多吃点菜吧。来。

0: 喜鹊，大人给你夹菜呢。
1: 哦，多谢大人。
0: 啊，对了，大人，案子虽然现在结了，可是我还是有些疑惑。虽然皇家少爷是个书生，可是凭皇室一己之力，怎么能把他扔入井里呢？
2: 关于这一点，皇室已经在公堂上面招供了。他是趁死者不注意，伙同一个跟他有染的胡姓男子，从背后偷袭，将死者勒毙，然后再一起把他扔到井里去的。
0: 哦，这么说，皇室的姘头也已经到案，俯首认罪了。
2: 是的，你捡到的那只珠花，就是他仓促之间留下的证据，再加上他颈部间的抓痕，也是在他作案的时候被死者给抓伤的。
0: 啊，这么说，能够让凶手无所遁形，我也算了积了功德。
2: 阿翔啊，我看得出来你好像很以身为仵作为荣。
1: 哎，不，我爹原本啊是立志要做大夫悬壶济世的。
2: 好，
1: 只可惜啊，他后来行医中辍，后来改行呢就开了药铺，医不了活人，那就只好伺候死人喽。
0: 喜鹊，大人在这儿，你怎么胡说八道的？
2: 哈，没事，他这样直来直往的个性我挺喜欢的。
1: 你喜欢我是真的吗？小弟弟，你听见没有？人家杭大人喜欢我呢。
2: 啊，阿翔啊，你说你叫傅不祥，这是？
0: 啊，韦大人，傅不祥是我自己取的名字，我本来就傅不祥，我不止傅不祥，我母也不祥。我是一个孤儿。
2: 那喜鹊他？
0: 喜鹊他也是一个孤儿。

0: 阿翔。
1: 啊、爹，
0: 怎么回事啊？想什么呢？喜鹊究竟？
2: 回大人的话，我是在十岁那年，在林中遇到了喜鹊。喜鹊他对我而言，就像是天赐的。
1: 我跟小爹爹只差八岁，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小爹爹早熟，不到十岁就结婚生孩子了呢。
3: 啊啊！弄了半天，喜鹊。

0: 是你捡来的。我说你们两个人的个性怎么差这么多呀？
1: 哎，您就别忙了，老夫人。
0: 叫谁老夫人呢？这儿哪有老夫人呢？这儿只有猪肺汤。哎呀，没想到你们爷儿俩还真行，能帮助铁生办案子。当初啊，我还真看走眼了。
2: 对了，燕青呢？他病好点没有？
0: 哎呀，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命都要送了。
3: 哎，那好啊，小弟弟，我们有事情可以验了。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下毒害他？
1: 就不许动我！是他自己自找的，差点还了上折子，想坏我的好事！你！

0: 你又发呆了？
1: 有吗？
0: 来啊！小爹爹，你说我们父女相依为命十几年了，你老是一副小根筋的样子，你叫我怎么放心嫁人啊？啊，
1: 你要嫁人？
0: 对啊。
1: 这是为什么？
0: 我随便说说，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再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难不成你打算养我一辈子啊？
1: 我养你一辈子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
0: 没问题？你打算把我养成老姑婆啊？
1: 你是不是看上哪家公子了啊？是不是县太爷唐大人？
0: 爹，
1: 行了，你也别瞒我了，从小看你长大，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啊。啊，你看看，从人家命案那天一直到唐大人请我们吃饭，你看他的眼神就怪怪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0: 我不跟你说了。
1: 孩子长大了。

0: 姑娘，你到底是谁啊？这是……哎呦，娘，你怎么老进我房间不敲门嘛？哎呀，你房间里又没有女孩子在，你紧张什么呀？话不是这么说啊。
1: 没结婚的男人都是男孩子啊，娘进来看看你不好吗？你刚才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怪梦，我梦见了一口井，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白衣女子，然后我就掉进去了，失身了。
0: 你在说什么啊，娘？
1: 白衣女子啊，人家都说日有所思。
0: 夷有所梦，哦，云香就喜欢穿白衣服，啊，你是不是在想她呀？
1: 嗯，我梦见的不是她，
0: 不是她，那你另有心上人啦？
1: 娘，你别老瞎说，那个女子我也没见过。
0: 啊？没见过，那怎么勾引你啊？
1: 我是说在梦里啦。
0: 除了那名女子，
1: 嗯，
0: 我还梦见了一口井。
1: 一口井，皇家那口井吧，不是已经破案了吗？不是皇家那口井，是另外一口八卦井。在那个井底，有一个女子的惨叫声。然后我就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接着，我就被推到井里去了。那口井啊，坏了。那口井坏了。
0: 我是说。 你办案办得连脑子都给弄坏了，啊，我得去取药。取药？啊啊！燕青一早上拉了好几回了。沉冤未破，良心安否？哎呀，老伴儿啊，你这是怎么了，老伴儿啊？哎呀！
2: 你怎么了？啊！哎呦，赶紧进屋子休息休息吧。哎，不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能往上扶啊，不能进呐。
3: 哎，
4: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他都吐血了，你让他进屋喝口茶，歇歇脚不行吗？
2: 不行啊，他得的是肺痨，或者小静还得做生意呢，不行不行。
0: 哎，你看看，这人怎么这样啊？
3: 小二啊，
0: 我是大夫，你叫人把他扶进来，我给他看看。
3: 哦，
0: 哎，快快快快快！

0: 你这肺痨病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你怎么知道的？甚至不用把脉，不用问诊。
1: 告诉你们吧，我家大爷啊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神医笑话陀。啊，
2: 神医笑话陀，
1: 真的假的？今儿个你们两口子算是走运了。
0: 别吵，别吵，他正在运功取药。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哎，这有水，来，有水。

0: 我说我多了，老伴儿，你找我这儿，不可了，这气也算多了。真是，这是菩萨赐的灵药，当然灵验了。可是，这也只是暂时的抑制病症，要想除去病根呢。
1: 那还得多费些时日。哎呀，真是神医呀！真是活菩萨呀！谢谢，老人家，请起来。好了，真是太好了，谢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你轻点！哎呀，哎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哎，你没事吧？
1: 心仪呀，心仪
0: 啊！
1: 你如果不想让我做铁生的师爷，你明说就好了，你犯不着这么暗算我呀。
0: 我怎么是暗算你呀？我是关心你呀，关心则乱，乱就乱了方向感了。哎，你刚从茅房出来啊？
1: 啊，都两天了，我都快虚脱了。
0: 有救了，有救了，我遇到一个神医耶。笑话驼的医术那真是神乎其技呀、啊！
1: 哎，心仪
0: 啊，
1: 再臭屁的人顶多说自己是赛华陀，他还敢笑华陀、
0: 哎、
1: 这未免也太骄傲了吧。
0: 人家骄傲有骄傲的本事啊，人家笑华陀有笑华陀的能耐啊。哎，我告诉你啊，问诊也不必，把脉也免了，就这样。转瞬之间，
1: 我要拉出来了，
0: 就治好了一位老者的痼疾呀！
1: 天哪！
0: 哎，还有更神的，他能跟天上的药王菩萨做沟通哎！
1: 心仪啊，哎，你不会是遇见江湖郎中了吧？
0: 哎呀，怎么会呀、啊？大庭广众之下呀、啊，众目睽睽之中啊，就这样。把手伸出来，
1: 干什么呀？
0: 两颗神医仙丸。哈，他不是神医，他不是活菩萨，谁是啊？
1: 我就不信，我好歹也是略通医术之人呢、啊。
0: 你通得过他吗？你通你还老腹泻不止呢。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老请假，铁生非把你给炒鱿鱼不可。走走走，跟我去见神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不行啊，心仪，你看我好歹也是个堂堂县衙师爷，就这样疾病乱投医的话，万一给人认出来有损形象啊。
0: 倒也是啊。哎，我有办法了。
2: 哎，快快快，别误了开张时辰。哎，小心点，小心点，你们让一下，让一下，快快快快快，快一点，快点快点。
1: 哎，心仪啊，你确定我们不会被认出来？
0: 哎呀，不会啦，你这一路走来有谁多看你一眼啊？
1: 得天独一，哼！哎呀，口气倒不小。
0: 哎，我没有骗你吧？你什么时候看过大夫生意这么好的？从楼上到楼下啊，把整个客栈都给包了。
1: 怪了，咱们珠山县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多生病的男女？
0: 咱们俩得排到什么时候啊？
1: 我有办法。
0: 啊？
1: 拿着。
0: 哎哎哎！
1: 哎呦，我的肚子疼啊！

0: 宅不急了，
1: 急宅急宅，
2: 急宅急宅，这也有急诊的规矩，先付十两银子，诊疗费外计。
3: 啊，这么贵啊！
0: 哎呦，
1: 哎呀，我有啊，
0: 太贵了吧？
2: 行，跟我来吧。
4: 您想治病，信守得药
1: 啊？什么意思啊？
5: 听见过的人说啊，外地来了一个大夫，医术好得不得了。
4: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5: 他自称是神医笑华佗，不用把脉，不用问诊，光凭灵感就能够治病。
1: 不会吧，我不相信他。
5: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偶尔出个能人异士也不是不可能的。
1: 还是不相信。
5: 哎呀，喜鹊，
1: 哎，小爹爹，你好歹是开药店的吧，这病理你多少也应该懂一点嘛，这要是靠什么灵感来给人治病，那岂不是拿人命开玩笑。
5: 哎，不过他真的把一个老头的痨病给治好了，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1: 哎，那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被人撞巧罢了。
5: 那可未必啊，如果只是巧合的话，他怎么敢把原来的福茂客栈给包下来改为医馆，而且已经悬壶开业了。
1: 他还敢开业？
5: 对呀。
1: 简直岂有此理。
5: 哎，喜鹊，你干什么去？
1: 他用旁门左道害人，我现在就把那场子给砸了，以免他误人性命。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

0: 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

0: 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

0: 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

0: 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两三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不过他真的把一个老头的痨病给治好了，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1: 哎，那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不要碰巧罢了。
0: 那可未必啊，如果只是巧合的话，他怎么敢把原来的福茂客栈给包下来改为医馆，而且已经悬壶开业了？
1: 他还敢开业？
0: 对呀、啊，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0: 哎，喜鹊，你干什么去啊？
1: 他用旁门左道害人，我现在就把他厂子给砸了，以免他误人性命。
0: 你听我说，人家开业行医没有犯法，就算是用点旁门左道，关咱们什么事呢？
1: 哎，小弟弟，你怎么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啊？
0: 我说了，你不许去，你去给我乖乖动药去。
1: 好吧，好吧，好吧。哎，小弟弟，你是不是在火上烘了菊花瓣？火关了没有？
0: 哎呦，我去看一眼去。哎，女儿，我今天没有烘这。喜鹊，喜鹊，哎，这孩子真是的。
2: 下一位，哎，等等等等来，哎，东哥，这两块挂急诊，急诊费已经付了。哎哎，好，进来吧。
3: 哎哎，好，进来吧。
4: 把手放到桌子上，掌心朝下。
3: 来来，快放桌上。

0: 那大夫怎么样啊？
1: 看先生外表已经年过半百，可是你的气脉活络不输给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2: 天哪，他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出我实际的年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先生腹泻不止，时常有肠胃绞痛的现象，不知我说的对还不对？
2: 对对对对，我是经常肠胃不舒服啊。

0: 带球药了，他带球药了。嗯。
1: 怎么了呀？
2: 哇，
1: 他
2: 要来了！

0: 他作假，他作假，
1: 他作假，
2: 作假，
3: 不可能，
0: 会吧？
4: 哎，臭丫头，你在干什么？
0: 他根本就是骗人的，药早就在他手里了。
4: 臭丫头，郑大夫给病人看诊，你在胡闹什么？
0: 我胡闹？他根本就是骗人的嘛！牛忠，你放开我，让我去搜他的身。我敢打赌，他的袖子里、衣服里至少有100颗药丸。
4: 你无凭无据，凭什么污蔑郑大夫？你这个臭丫头，你要是再不走，我揍死你！
5: 阿东，
4: 郑爷，
5: 今天就看到这儿吧。其余的病患明天再来。
4: 是。
0: 哎，你别走，你回来，有种你接受我的考验。
4: 你干什么？
0: 哎，你接受我的考验啊！
1: 走啊，都走了呢。
4: 疯子！
0: 哎，你也别走，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那两个人根本就是江湖骗子，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我们竹山县的百姓一定要学习聪明一点，不要白花了钱还受罪。就是，门口那两个给我站住！各位乡亲，这根本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
6: 哎，不，
0: 他们两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我看肯定跟他姓郑是一伙的。
6: 哎，没有，我真的是病人，
0: 是啊，
6: 我都快病死了。
0: 才怪呢！
6: 哎呦，
0: 看人形毕露，看你有什么话好说。如果你真的是病人，要乔装打扮掩人耳目吗？说，快给我同事招来。到底收了这家药店多少好处，敢来欺骗我们竹山县的乡亲们啊！
6: 哎，心仪呀，心仪，心仪，你不能走啊，你快出来跟大家解释啊，你怎么那么不讲义气、啊、
7: 我认得他，他就是在衙门里当差的师爷。
1: 师爷做这种人
0: 好啊，你知法犯法，你罪加一等。
6: 不，
0: 给我上衙门去。
6: 真的是病人呐、啊！哎呀，
0: 我
6: 真是坏人呐、啊！我哎呀，
1: 是俩坏蛋。
8: 个人告状，带上堂来。
0: 喜鹊参见青天大老爷。
4: 喜鹊，你。
0: 启禀大人，您所管辖的竹山县出了诈骗集团，被我人赃俱获，手到擒来。喜鹊代表受害群众前来投诉。
8: 有这种事？被告何人？带上堂来。
9: 太可恶了！
6: 你看，
1: 太坏了！看看，
6: 早明，三件大人。
5: 这声音好熟啊！
1: 是啊，
8: 被告起身，抬起头来回话。
1: 是啊，那众多瞩目的样子。
6: 大人，是我呀，
8: 燕青。
5: 怎么会是你呀、啊？

0: 奇怪，这小女孩的脸好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郑爷，郑爷，您的茶沏好了，
0: 好，喝着吧。有事啊？

0: 正爷，今天来捣乱的那个小丫头，听说把事闹到公堂上去了。哦，
1: 正爷，你看这事该怎么处理啊？
2: 哎呀，我说阿东啊，阿东，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遇到事该怎么处理，还要我教你吗？

0: 这是这个，
1: 你们的酬劳30两黄金。啊，
2: 东爷，这次怎么这么多呀？
1: 正爷计划在竹山县落脚立户了。哦，如今在地方上的名声已经打响了，也就是说用不着你们了。啊，这些钱也够你们过下半辈子的。
2: 哎，是是是，
1: 正爷替人治病。 凭的是真医术，真本事。
0: 那是的。
1: 你们刚才跟他的表演，只不过是为了吸引众人的噱头罢了。
2: 是是是，
1: 这些钱拿了，赶紧走吧。
2: 哎，谢谢谢谢谢谢正爷的厚赏，我们这就离开竹山，从此消失。
1: 哎，
2: 走吧。
1: 慢着，
2: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1: 东爷，您就放心吧。
2: 这点道义，我老于还懂。我们呢，一定死守秘密，绝对不会出卖正爷的。

0: 你针对原告的指控有什么辩驳？
1: 启禀大人，我是真的有病啊，我真的是去看大夫啊。
2: 才怪，看你的样子就像坏人，就这样心里有鬼。
0: 哎，喜鹊，你上公堂告状可得有凭有据，大宋的律法里面可没有长得像坏人这项罪名哦。
2: 大人要证据是吗？这就是证据。哎呦，这就是证据。
0: 就是，
2: 这是从人贩脸上撕下来的假胡子。请问大人，如果只是单纯去看病，用得着贴假胡子做伪装吗？更何况还贴假眉毛呢？
0: 陆彦青，面对这点，你作何解释啊？
1: 这叫我从何说起啊？我
2: 从何说起？我看你根本就是无话可说。大人，种种迹象显示，此人必定是诈骗集团的同伙。他受首脑的收买，假装病患，蛊惑人心，欺瞒无知的群众，诈骗钱财。再加上此人是县衙的刑名师爷，读圣贤书，行小人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请大人务必严惩，治其应得之罪。还有啊，大人，你一定要除恶务尽，火速派人前往捉拿那个名叫郑宽的主犯，还有他的伙计。哦，对了，还有跟他一起假装病患那个老妇人，也要一并归案，以其安定民心，端正社会风气啊。
0: 你说完了没啊？
2: 暂时说完了。
0: 哎，你这么洋洋洒洒一大篇义正言辞的说话，可比我还像县太爷啊。你有没有兴趣上来坐坐呀？
2: 我
0: 还笑。大宋的律法并没有长得像坏人这条罪名，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许伪装看病，所以被告有罪与否必须等到查明郑姓大夫是否真的涉及诈骗行医方可定夺。堂外何人击鼓？
3: 启禀大人，堂外有一名自称是郑姓大夫的伙计主动到案请求接见。
0: 带上来。
3: 带进来。
4: 草民王阿东叩见青天大老爷。
0: 你叫阿东，你是郑宽的伙计？
4: 正是。
0: 本县刚刚接获此案，并未提出传唤，你来这里做什么？
4: 回大人的话，草民知道大人正在审理我家主子的案子，故专程来提供线索，以澄清大人的疑虑。此为病患名册，名册上记载的都是地方上的老面孔，大人不妨逐一去查证，看看这些人究竟是拿了郑大夫的好处，还是让郑大夫真的把病给治好了。
2: 您只要亲眼看见郑宽给人治病时那副装神弄鬼的样子，您就会明白了，他根本是一个江湖术士，您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4: 哎，我说姑娘，郑大夫行医多年，治病无数，你这个丫头偏说他有诈骗行为，一旦大人查明真相还郑大夫清白，你就不怕吃上诬告的官司？
2: 怕？我有什么好怕的？我要是怕的话，今天就不会去揭你们的老底了。
4: 你揭出什么底来了？
2: 我起码我见出他的真面目了吧。
1: 干什么干什么？大人大人，我冤枉啊冤枉，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没拿他什么好处。
2: 哎，
1: 我真的没拿什么好处。 你帮我跟大人证明一下好不好啊？求求你了。
0: 本县既然受理此案，定会秉公处理，不必多做争辩，相关人等暂行撤回，静待调查。退堂。
5: 喂。

0: 了，
1: 是吧？
2: 好嘞。
0: 我女儿呢？
3: 并不知道。
0: 你们谁看见我女儿喜鹊了？
4: 对不起，没看见。
5: 哎，小婷婷，小婷婷，你没事吧？站住！你故意的。
1: 我故意的，又怎么样？
5: 你，
0: 小婷婷没事。
1: 小丫头，你别怪我没警告你。这年头，能吃就吃，能睡就睡，闲事少管，省得惹麻烦上身。
0: 消消气，消消气。
5: 小弟弟，你看他那副吃人的样子，他出言恐吓我啊！
0: 恐吓呢？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可是我觉得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5: 哎呦，小弟弟！
0: 好了好了好了，喜鹊，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啊？
5: 我啊，一辈子都改不了了。我告诉你啊，我会一直监督县太爷，直到他把所有的歹徒绳之以法为止。
0: 哎呦天哪，这到底谁家的女儿啊？
1: 堂堂的事业跪在堂下喊冤好看吗？
6: 不好看。
1: 这贴胡子庄大爷在外头招摇撞骗好看吗？
6: 不好看。
1: 你回答的倒是挺顺的，我的脸快被你丢光了。
6: 铁生，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要真能解释啊，你就不会被人活生生的抓进公堂里来了。
7: 哎呀，完了完了，这下一定要挨骂了。
6: 铁生，
1: 不用说了，你现在被列为被告了，依法得停职停薪，直到案情水落石出为止。
6: 哎，你玩真的？
1: 从我干县令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是玩真的。
6: 你小子，你六亲不认呐你！
1: 我当然六亲不认了。
6: 你好啊，就是连我这个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儿，也不例外喽。
1: 当然不例外。
6: 那要是你的至亲老母，你也绝不留情了。
1: 也一样，绝不留情，公事公办。
6: 哈哈，好。秦姨，过来自首投案吧。
8: 什么事啊？什么事跟我有关系啊？
6: 喜姨啊，这事儿你可也有份呐、
8: 啊！哎呦，臭小子，反正事已经出了，你一个人扛着不就完了吗？你出卖我！
1: 娘，
8: 啊，
1: 你在浇花呀、
8: 啊？啊，浇花。我一下午啊都在院子里浇花，一步县衙的门都没有出，憋死我了。
6: 秦姨，
8: 燕青啊，你怎么打扮得这么怪里怪气的啊？你要相亲呐、
1: 啊？娘，你别越描越黑了。啊啊，
5: 小爹爹，我做你女儿真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人家只不过是说了几句狠话就把你给吓死了。
0: 咱们小老百姓无权无势的，管好自己就好了，别到处惹是生非。
5: 哎，可是、哎、
0: 不是，你听我说啊，我打个比方，好比哪里着火了，你可以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前去围观，但是呢你不能大张旗鼓的到处抓纵火犯。
5: 哎，爹，
0: 哎，不，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懂不懂我说的
5: 道理？我绝对是明白了。
0: 啊，
9: 怎么会就变成这样？
5: 万一火要是烧进我们家呢？
0: 你说什么？
5: 你看我们家药铺。哎呦，
0: 这是这怎么回事啊？太可怜了，我才刚刚出去这么一会儿功夫，家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换龙卷风了不成？
5: 哎呀，小爹爹，你帮个忙行不行啊？换龙卷风只会刮我们这一家吗？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0: 人祸会是谁啊？
5: 小弟弟，对付死人你很有一套，对付活人你怎么就变成死人了呢？这还用问吗？肯定是郑宽那个大混蛋干的。
0: 哎，乡亲们，大家都不要看，走吧走吧，没什么可看的。哎，他看他的病，我卖我的药。 和气生财嘛。
5: 可恶极了，我找他们算账去。
0: 哎哎，你给我站住，不把刀子给我，我不许你出去惹事。
5: 小弟弟，哎，你在屋里轰着菊花瓣，你去开火关了没有啊？
0: 啊，哎哎，你给我回来。哎哎，
5: 很疼啊。
0: 疼啊？啊，又轰菊花瓣，你不会换点新鲜的？
6: 乔装看病的主意就是心仪出的，结果一出事他就脚底板抹油溜了。嗨，我真是遇人不淑啊。
3: 溜溜得好。
6: 哎，铁生，你
3: 怎么，哎，一个人丢脸比两个人丢脸好？
8: 铁生啊，我跟燕青真的就是去看病去了，也没想给你添麻烦，就别怪他了。哎，怪了，他那肚子啊也不会就好了。哎，怪了，那神医也不会就不给人看病了嘛。
3: 不过既然有人告进了衙门，我就有必要彻查。本来嘛，我是觉得这案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那当事人居然主动提供病患名册，还教我怎么办案，气焰倒不小。
6: 哎，他还真是胸有成竹，就不怕官府追查死的。
3: 嗯，越是这样我反而觉得越可疑。娘，燕青，我想请你们替我查访被郑大夫看过的病患，看看他们反应如何。
8: 嗯，没问题，小事一桩啊，包在我身上。哎，那你呢，你干嘛？
4: 哎，郑爷，您上哪儿？要不要小的给您带路？
10: 不了，我随便走走。哎，我听说城里有条咏春巷。
4: 啊，咏春巷就在城东那个方向，那儿住的可都是大户人家呀。
10: 我知道了，你忙吧，别招呼我了。

0: 这位大哥，啊，您追向怎么走？
1: 啊，
2: 往那边走就到了。
0: 啊，谢了。
1: 包子，来包子，来包子。
0: 不是杭大人啊！
1: 哎，你明明就是杭大人嘛！哎，杭大人来了，他来光顾我的老崔包子店了！哎，杭大人来光顾我的老崔包子店了！

0: 零钱，
1: 不行，
0: 不收零钱，
1: 你还是收着吧。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唐大人果然清廉，
2: 好不值。

0: 你干嘛在这发呆啊？
1: 宁夏，没什么。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刚刚在街口看见你跟着一个人，我想你可能在办案，就没有喊你。我跟在你的后面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我把那个人给跟丢了。
0: 谁说跟丢的？你跟我来。

0: 你没有料到，15年以后我又来到这里，恭迎你的大驾。 这里是朝廷董太师即将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所。闲杂人等不许逗留，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了！哎，快点走开啊！哎，不是叫你走开了吗？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来干嘛？
0: 我住在城里的福茂客栈，现在已经改为医馆。你家老爷如果回竹山，请转告他，我来投过帖了。告辞。
2: 我娘这个才提到你呢，没想到我现在就跟你一起逛街，真是太奇妙了。
3: 静怡怎么会提到我呢？
2: 哼，我做了一个怪梦，我梦到了一个白衣女子引我去刚刚那栋宅院，结果呢，哈，我娘啊就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才会梦到你。我跟她说我梦到的不是你，她就说啊我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嗨，我真是败给她了。
3: 铁生，你梦到的那个梦中情人是谁啊？
2: 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见过。
3: 你不说是怕我知道？
2: 我，你在说什么啊？哪来的梦中情人啊？你不会跟我娘一样以为我？
3: 瞧你急成这个样子，就算有也没关系啊，反正春梦两无痕，我又不会吃醋的。嗯，
2: 可是她真的不是春梦，是个怪梦，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女人呢。
3: 莫非？那莫非是？
2: 莫非是什么？
3: 幽魂托梦。
4: 哟，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乱成这德性了？
5: 哎呀，
6: 哎呦，你怎么来了，老夫人？
4: 哎，叫谁呢？谁是老夫人呢？
7: 叫你呢。
4: 去，我不管外表还是内心都谈不上老字，你呀以后就跟他们一样啊，叫我心仪，心仪，心仪，心旷神怡。
6: 我这回记住了，老夫人放心
4: 啊。
6: 这位是？
7: 嗨，我就是被你女儿告到公堂的，你还不认识我呀？
4: 哎呀，他就是咱们竹山县的刑名师爷陆彦青。
6: 哦，陆先生，久仰久仰久仰。
7: 哎，阿祥，你这里怎么搞成这样啊？
4: 就是啊，
7: 被强盗打劫了。
6: 陆先生说笑了，就我这破铺子哪有强盗来打劫呢？
4: 那为什么呢？
6: 小事一桩，不提也罢了。你说喜鹊这孩子来了半天还不快奉茶？
4: 喜鹊我们没看到啊。
6: 没看到
4: 啊？
6: 他该不是又偷偷溜出去寻仇去了吧？
7: 寻仇
4: 啊？
7: 这么多人跟他有仇啊？
6: 哎，心仪陆先生，你们先坐一会儿。
4: 哎，
6: 我不放心，我去看看啊。
4: 哎呀，我看就算了吧，这没头没脑的你上哪儿找去啊？
7: 对啊，
4: 哎，咱们还是赶紧先把正事办了。
7: 哎，
6: 正事？
7: 县衙现在正在查那个姓郑的大夫诈骗行医的事儿。
4: 哎，
7: 你看看，这是我在病人家里拿的药，这方面你是行家，你给看看什么成分。

0: 你砸了我的摊子，赔我摊子啊！快点赔钱呐！赔我钱呐！你不是我，你还狡辩了！你把我摊子砸了，你叫我怎么做生意啊？我不管，你赔我摊子来！你别不认账啊！你再不赔给我，我就把你告到官府去，让齐天大老爷来替我评评理！
1: 大坏蛋，
0: 你这个臭丫头！
2: 快来抓我呀！来！
0: 赔钱！赔钱！赔钱！

0: 哥，
1: 老哥，
0: 龙哥，
2: 臭丫头，我要是抓到你，一定扒了你的皮。

0: 干啥？
1: 随便，臭混蛋，抬头！哎呦，你还真听话哎！
2: 臭丫头，你敢偷袭我，暗算我？
1: 我暗算你？看清楚啊，我可没暗算你哦！去你个大西瓜！
2: 臭丫头，你死定了！
1: 哎，好吃吗？再来一个吧！
3: 林香，你别把我说的那么神，我又不是包拯包青天，断案如神，人鬼敬畏，日审阳，夜审阴。再说呢，
4: 铁生，我问你啊，你梦到那个美女，她美不美呀？
3: 嗨，你不是说春梦了无痕，不会吃醋的吗？还问她美不美干嘛？
4: 虽然是春梦无痕，可是人家好奇嘛。
3: 哼，你要我说几次啊？她不是春梦，是怪梦。
4: 好嘛，她到底美不美嘛？
3: 她丑死了。
4: 你骗我，我才不信呢。
3: 真的，她比鬼还丑，吓得我醒来以后一身冷汗呢。
4: 铁生，你没说实话，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她了？
3: 啊，我，
4: 哼，我就知道。
3: 哎，又来一个娘。
2: 你还跑？
4: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3: 去看看吧。

0: 身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宁香？
0: 我刚才听铁生哥这么叫你啊。哎，县太爷叫你别跑，你还跑，你真是个刁民哎！
2: 我又没犯法，你凭什么抓我？
3: 哎，大庭广众公然斗殴，你还说没犯法？
0: 听见了没有？
3: 走，你们两个都跟我回衙门去
2: 啊！
0: 哎，干嘛我也要去啊？
3: 哎，互殴是双方都有罪啊，跟我走吧。
0: 哎呀，放开，放开啊！你放开我啊！
3: 你犯法了，跟我回县衙去。

0: 出什么味儿来了？你到底分辨得出来吗？
1: 据我的判断啊，我觉得这里面呢，应该有地黄、片芹、金银花、纸雀、防风、大黄，
2: 还有当归、苍穹、土黄、葵豆，再加上赤芍药和蜂蜜，
1: 这些药材加起来治的应该是
2: 痔疮。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给这药丸的王老太爷呀，就是因为多年痔疮不愈才去找郑大夫的。你看，我就说这郑大夫有一套嘛，绝对不是个骗子。
2: 嗨，有一套是有一套，不过这一套应该算是郑宽的，还是算药王菩萨的，这还有的查。
3: 阿翔，
0: 怎么了？
3: 心仪，陆先生，你们也在啊？
0: 方捕头，你不好好在街上巡街，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3: 心仪，我是来报讯的。
0: 啊？
3: 阿翔，喜鹊出事了，被大人当场逮住，现在已经关进牢去了。
1: 什么？
2: 啊？
0: 哟，这喜鹊犯了什么案了？居然被铁生给关了起来。
2: 是啊。
0: 哎，阿翔呢？
2: 阿翔呢？
4: 你说什么？阿东被官府抓走了？为什么？
2: 听说是当街跟人打架，打的就是那个来这里闹事的小丫头，她叫喜鹊，这儿的人多半都认识她。

0: 出去！哎，你又回来啊！姓杭的，你真是善恶不分呐！你，亏着竹山县百姓还管你叫杭青天，你根本是大笨蛋，大笨蛋！你快点帮我出去！
1: 叫，叫什么叫？臭丫头，是非啊都是你惹起来的，还好意思喊冤？
0: 哎，我惹起来的，你好意思说啊？你敢说我们家药铺不是你砸的？
1: 臭丫头，这只不过是给你点小小的教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也敢跟我东爷作对？
0: 你
1: 等什么？要不是这个柱子拦着，我早把你揍扁了。
0: 哼，我说东爷啊，你吓唬谁啊？你以为隔着这牢栅你就安全了吗？你信不信我照样能打得你满头都是包啊？
1: 打我？哎，难道你会缩骨功不成？
0: 我不会缩骨功，但是我会弹弓。
1: 啊？哎，你，哎，别打我！
0: 哎，东爷，瞧你那样，我骗你的，没有石头呢。啊
2: 想不到喜鹊年纪轻轻的，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3: 有时候过于急功好义啊，对官府而言也是个麻烦。
4: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开恩呐，您饶了喜鹊吧。
3: 大家是不对，不过也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了。对了，燕青啊，我上次要你去办的事怎么样了？
5: 我跟心仪啊，根据病患的名册逐一查访，发现被正官看过病的人都说他的医术高明，而且啊病情大有好转。
6: 启禀大人，正官带到，
3: 请他进来吧。
7: 正官有礼了，
3: 免礼免礼。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

0: 紧是酥，吃着还不腻。
1: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麻

0: 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 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

0: 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

0: 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山西是个怎样的地方？李白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涣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6: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5: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飘一，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州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7: 果皮旱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5: 独特地貌孕育3境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18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 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碳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

0: 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

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开恩呐、啊！您饶了喜鹊吧。
1: 哼，打架是不对，不过也没这么严重就是了。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要当面提醒你，喜鹊那种横冲直撞的个性，恐怕早晚都会出大纰漏。
0: 大人放心，这次回去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不再让他闯祸了。
1: 嗯，
2: 哎呀，宁相公，嘘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才跟铁生念着你呢。
3: 我在路上碰到铁生的
2: 啊，
3: 我们两个人一块逛街，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觉得这儿的市集啊特别亲切，特别有人情味儿。
4: 是吗？那我改天专程陪宁香姑娘去逛逛啊。
1: 对了，燕青啊，我上次要你去办的事怎么样了？
4: 我跟心仪啊，根据病患的名册逐一查访，发现被郑宽看过病的人都说他的医术高明，而且病情大有好转
2: 啊。是啊，刚才燕青跟阿祥一块研究了郑宽跟药王菩萨那儿求来的那两颗药丸的那个成分，还真的有疗效呢。
1: 哦，
0: 大人，这个小的能够证实，郑大夫的确是对症下药，没有作假。
1: 嗯，那这么说来，那个郑宽除了行医的手法带有若干神秘的色彩之外，倒也没什么具体的犯罪行为。
5: 启禀大人，郑宽带到，
1: 请他进来吧。
6: 想必这位就是杭大人了。郑宽有礼了。
1: 免礼免礼，劳驾了。
2: 阿祥，
4: 阿祥，
1: 阿祥，怎么了？没事吧？
0: 我只是刚才没站稳。大人，能不能让我把喜鹊给带回去？
1: 哈，不急，我已经派人把喜鹊带过来了。
5: 启禀大人，喜鹊阿东带到，
1: 把他们带进来吧。
7: 小弟弟，
0: 哎，喜鹊，你没事吧？
7: 你放心，我没事。
8: 他没事，我的事可就大了。
6: 杭大人，他只不过在街上打了一场架，您有必要对他动刑，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吗？
1: 哼，方捕头，怎么回事？
5: 大人。
7: 不关衙门兄弟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服气的话你再关我几天好了。他已经承认我们家的药铺是他砸的，他呀活该。
0: 这里
6: 这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行医济世，凡事要以和气为贵，你可好擅作主张去砸人家的店。杭大人，在下管教下人不严，还请多多原谅。
1: 事情过去就算了，我看你们双方以后各自约束，不要再互相寻衅了。阿祥，你可以带喜鹊回去了。
0: 谢谢大人。
7: 哎，我们走。
0: 走了，走了。
6: 杭大人，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在下也告辞了。
1: 郑先生，我有话想跟你谈谈。
2: 宁香姑娘，你来了嘛，就多住些日子。房间哪，我都给你留了呢。
3: 谢谢心仪。
2: 谢什么呀？都是自己人。
9: 自己人。到底是谁啊？
0: 干嘛走？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小爹爹，我不甘心就这么算了。
0: 你还不甘心呢？你把人家打成猪头了，你还不甘心什么？走，
1: 哎，我
0: 走走走，
1: 哎，我
0: 我看杭大人说的没错，是我把你惯坏了。走走走走，
2: 喜鹊姑娘，乖乖的跟你爹回家。至于郑宽的案子呢，杭大人一定会明察秋毫，给一个公正的判决啊。
1: 哎，你是个共犯，替杭大人背书有用吗？
2: 哎，你，
3: 哎，喜鹊呀、啊。陆大人跟郑宽绝无勾结情事，你说他是共犯，那可不对啊。再说了，人家郑宽行医是否涉及诈骗还有待厘清，你不能先入为主，未审先判呐。
1: 哎，就算我先入为主，那也不是为了我们竹山县的乡亲好啊。
3: 哎，我们家铁生身为地方父母官，能不为乡亲们好？
1: 哎，那他就应该大刀阔斧惩奸除恶啊。
3: 嘿，我儿子办案关你小黄毛丫头什么事啊？你可当心我拿妨碍官务的罪名把你关回大牢里去。
1: 切，关就关，谁怕谁啊。
3: 嗯，你不怕关，我还怕关你啊。走，给我回大牢里蹲着去。
1: 哎，你跟我玩真的？
3: 当然玩真的了，来人呐。
0: 哎，别别别，
2: 心仪心仪，算了吧，那个喜鹊姑娘
3: 什么姑娘啊，她根本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哎，仗着你是县大人的娘，就以关押我啊！
3: 哎，
1: 我不怕。
2: 哎，喜鹊姑娘，喜鹊姑娘，哎呀，算了算了，别那么冲动好不好啊？
1: 我没冲动，是你冲动，干嘛动手动脚的？
2: 我，
4: 哎，哼，哎，你心仪，心仪，算了。
3: 他，
4: 喜鹊他年纪轻，不懂事，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你给我个面子，不要跟他计较了啊。
3: 要不是人家宁香姑娘出来替你说情，不然呐，我肯定把你关到头发白了为止。
1: 你，
0: 喜鹊，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4: 喜鹊，你不要再胡闹下去了，这样事情会更复杂的。你要是真的被关进牢里了，那以后谁替乡亲们出头，举发那些不公不义的事呢？
1: 嗯，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对啊，我不能意气用事。
4: 走吧，我送你回去。让我们俩好好聊聊，研究出一个让对方认罪的办法，好不好？
1: 嗯。
0: 告辞。
2: 哎，慢走慢走，
0: 告辞。
3: 嗯。嗯，这个死丫头，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2: 哎，难得见到喜鹊姑娘这么有特色的女孩。
3: 嗯。
2: 我倒是蛮欣赏她的。
3: 啊？
5: 据我所知，郑先生行医天下，最近才刚踏进竹山境内。
6: 没错，在下本来是看上了竹山的山明水秀，原本想在此落地生根，想不到这儿的人如此欺生，排斥外人。
5: 哈，郑先生言重了，竹山的居民民风淳朴，而且十分好客，像喜鹊那样的毕竟只是少数。
6: 哈，但愿如此吧。不知杭大人将在下留下，想问些什么，想知道些什么？
5: 是有关你在竹山开设医馆的事。
6: 哦，我在竹山开设医馆治病救人，不知犯了什么法？
5: 哈，若是单纯的行医治病，当然并不犯法。可是有人指出，郑爷您超收诊疗金，而且替人治病的方法奇特，本县既然受理了，当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了解。
6: 在下敢问大人一事。
5: 请说。
6: 人命何价？大人指控我超收病患的诊疗金，那就请大人开列明细，是农工商什么样阶层的人，该收什么样的价钱，看什么病该收多少钱。
5: 好口才，看样子他是有备而来的。
6: 至于我治病的手法如何，那是见仁见智的事。关键在于，皆由我的手法能否帮助病人脱离苦海，脱离病魔的纠缠。不知杭大人对我这样的说法同意与否？
2: 看来铁生啊，这回遇见对手了。
3: 哎呀，我觉得郑大夫说的挺有道理的。
2: 哎，心仪
3: 啊，
2: 你不能胳膊往外弯呢。
3: 我帮理不帮亲嘛。
2: 什么理不理，咱们呢得帮铁生，一起正视。

0: 么证实啊？
1: 让铁生啊，亲眼看见郑宽给人治病的样子，好做出明确的判断。哎，这回该你了。
2: 庞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请恕在下告辞了。
3: 不好了！哎呀呀，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快来人呐！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吧？快快快！心仪呀，在院子里晕倒了。他，总之是晕倒了。
4: 我头晕，我胸闷，
3: 你看看，
4: 喘不过气来。
3: 哎呦，
4: 总之我要死了。
2: 是啊，脸都抽筋了。
3: 郑神医在这儿啊，太巧了！郑神医，快快快，快救救心仪吧！
4: 救救我！
2: 庞夫人是在考验在下吗？那好，我就免费为您看一看。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心仪呀，你有救了，你死不了了啊！
4: 太好了！哎呀，

0: 夫人的身体大致良好，不过你的左肾曾经受过内伤，长期服药，但是从来没有根治，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神了，简直太神了！

0: 信得过在下，就请把这药服下，他有助于您的肾气，您也不会再早晚频尿了。啊！行当然告辞，
1: 谢谢。哎哎哎！
0: 我的妈呀，他连我早晚频尿的毛病都看出来了，他不是神医，谁信呢？
1: 你们家虽然称不上书香门第，不过布置的倒也雅致。这些纸鸢都是小爹爹亲手折的。啊、
0: 哦，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每只纸鸢代表一条人命，小爹爹每次替一名往生者验尸，回来以后就会折一只把它挂起来，以示祝福。
0: 哦，你爹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1: 宁香姑娘，嗯，我，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从哪来的？
0: 我从京城来的。哦，
1: 那你跟杭大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啊，我还杭大人，我们呢是朋友。
1: 朋友？
0: 嗯，
1: 什么样的朋友？
0: 普通朋友啊。
1: 普通朋友，那你为什么要住在县衙里，还有那个啰里啰嗦的心仪，怎么会肯听你的呢？
0: 你问的这么仔细，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1: 我也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和杭大人该不会是你是他女朋友？
0: 想太多了，我到县衙里也是做客，住的呢也是客房，至于心仪肯听我的，那是他看得起我，是这样吗？
2: 杭大人真的是清清白白，毫无瓜葛。我没有，对不对？哎，这我就放心了。哎，宁香姑娘，不好意思啊，怠慢您了。
0: 不用客气。
2: 坐。这回啊，幸亏有您替我们家喜鹊说情，要不然他现在还在大牢里呢。
0: 喜鹊个性率直，了解他的人都会喜欢他的，心仪只是笑。

0: 察他而已，怎么会真的把他关起来呢？哎，对了，喜鹊，刚才你有跟我说过一种配方是用蜂蜜、紫河居，好像还有枸杞子什么的，就是那个吃了可以养颜的。
1: 啊，我就知道，凡是女人没有不爱漂亮的。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抓几天让你带回去。嗯。
0: 阿翔，我故意支开喜鹊，是有些话想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0: 你别紧张，我只是观察出你跟郑宽并不是初次见面。你认识他，而且看你的样子你还很怕他。
2: 这怎么可能呢？宁香姑娘一定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他，当然我更不可能会怕他呀。
0: 阿翔，我会产生这种疑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心里有什么恐惧的就不妨直说出来，我相信杭大人会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尽力帮你的。
2: 宁香姑娘，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可是有些事说了对喜鹊对我未必是好事，您就不要再追问了。
0: 好吧，你不肯说我就不勉强了，帮我跟喜鹊说一声，我走了，告辞。
3: 哎，人呢？小爹爹，小爹爹，你怎么又发呆了？宁香姑娘呢？
2: 她走了。
3: 走了？
2: 啊！
3: 哎，这个人真奇怪，问我要配方又不拿走，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2: 女儿啊，
3: 啊，
2: 答应爹，别再管郑大夫的事了。爹真的很担心你啊。
3: 担心我？你怕他吃了我啊？
2: 我是，不管怎么说，明哲保身，你听爹的话绝对没有错的啊。
4: 他还是坚持他不认识郑宽。
0: 嗯，不过呢，他毕竟是个老实人，他举着否认的样子反倒更凸显出这件事的可疑之处。还有他特别强调一点，说要是把事情给摊开了未必对喜鹊有好处。铁生，你想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4: 这阿翔关心喜鹊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如果把他跟他明显惧怕郑宽这两件事串在一起，我就觉得有点废人疑猜了。
5: 哎呀，真没用啊！我看你们这些人呐，都被喜鹊那丫头牵着鼻子走了。
6: 哎，喜鹊对郑宽那种不寻常的治病方式提出质疑，这也无可厚非啊。
5: 哎，你干嘛老帮着他说话呀？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6: 我，
5: 你忘了他一撞把你告到公堂上去了？
6: 哎，哎呀，心仪呀，
5: 啊，
6: 这是两码子事。我是做师爷的，我不可能因为一点点私人的仇恨影响公正的判断呐。
5: 哎呀，可是事实证明，这个郑大夫的医术啊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没有问题，那我们何必钻牛角尖呢？你说是不是，铁生？
4: 对于他的医术啊，我是不予置评。不过对于他这个人，我倒十分好奇。
5: 好奇？好奇什么啊？
4: 我好奇他的背景，还有他的出身来历。娘，你想想看，这些年来凭他的得天独医，他应该攒了不少钱。
5: 啊，
4: 咱们竹山县到底是凭了什么优厚的条件，能够吸引他来这里定居呢？
5: 这个嘛，
4: 还有，我跟踪过他，我发现他曾经到永春巷的太师府前逗留。
0: 哦，铁山说的没错，我也亲眼看见了。
5: 郑宽跟董太师是什么关系呢？
4: 啊！怎么了，娘？
5: 我知道了，郑宽肯定是董太师的私生子。

0: 哎呦，心仪，
1: 你这个猜测未免也太突兀了吧！哎呀，
0: 你不能因为郑宽在董太师门前逗留了一下，就怀疑他是董太师的私生子啊！
1: 办案本来就是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
2: 娘，
1: 我不说了。
2: 你的假设真的太离谱了。我跟你说，我还知道一件事，这个郑宽呐，曾经是皇宫里的御医。
1: 御医？难怪。
2: 所以他的医术啊，我倒是不怀疑。 真正让我好奇的，是跟他即将回到竹山县来告老还乡的董太师有什么牵连。

0: 更快。这么快，你竟然敢下毒？
1: 下毒？对于一个大夫来说，救人跟害人真是一念之差。我今天本来是来求你的，我求你不要给皇上上折子，可是你偏不听。
2: 你
1: 下毒只是为了让你永远把嘴巴闭上。
2: 你处心积虑为了升官，不惜下猛药危及珍妃的生命健康，甚至还跟董太师密谋，想用仙人青囊精不说，进行活体移植，拿珍妃开刀。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你根本不配当大夫。
1: 你就尽量的骂吧。一个前进而伟大的思想家，在成功之前总会被人骂成是疯子。可是等我成功了，帮珍妃换了身，我就会永远留名，被世人膜拜。到那个时候，你还会骂我是疯子吗？
2: 活体移植那只是个观念，根本就不成熟。再说哪来的活身可以换？
1: 这你用不着操心。有人生那就必然有人死，等我医好了珍妃的病，到那个时候皇上就会龙颜大悦，他医术的主事就非我莫属。我和董太师签金婚事也就为期不远了。我的这些计划怎么能让你这个小小的御医给毁呢？这怨不得我。
3: 怎么了，郑宽？
1: 谁？什么人？
3: 你太喜，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

0: 到底是谁？
1: 15年了，没想到当年少年志满的郑玉一，如今也会落到在街头玩骗人的把戏，行医赚钱。你包下整个客栈，大概也赚了不少的黑心钱吧。
0: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为什么不敢用真面目见人？

我是谁不重要，郑宽，你不要以为15年前害死王天明一家的事可以瞒过天下人的耳目。我有明训，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会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生物可真不少，小弟弟看了一定很高兴。是啊，哎，少说你也100年了，这我要是摘回去，那我不是赚翻了。

0: 是您。
1: 小姑娘好没道理，这灵芝分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说是你的呢？
0: 天上，哎，你还真是无赖！快点给我！哎呦！
1: 哎！

山呢、啊？想跟我抢这一颗灵芝啊？你干脆让我做干娘算了。你的药不都是跟药王菩萨求来的吗？你自己干嘛上山采药啊？切，大骗子！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

0: 这个孩子跑哪儿去了？真叫人担心呢。
1: 是啊，多叫人担心呢。
2: 哎，人家阿翔担心自己的女儿，你担心什么？
1: 我，
0: 陆氏呀，陆氏，对呀，

0: 阿翔，你别听心仪胡说，他爱开玩笑，他说话不算数。
1: 哎呀，我跟你说，喜欢就喜欢嘛，干嘛这么别别扭扭的？哎，人家阿翔还不配做你的岳父大人呢。
2: 啊，等，岳父大人。你要泡我女儿？不可能啊！喜鹊，我看好像不会喜欢陆师爷吧？他应该喜欢杭大人呢。
1: 喜鹊
0: 喜欢铁生。
3: 小弟弟，我回来了。
2: 你跑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我？
0: 哎，你知不知道啊？你爹一大早就去县衙报案了。我听说你失踪了，我有多担心，你知道吗？我是说，我跟你爹，我们都担心，都担心。
3: 你有病啊？你担心我干嘛？
1: 哎呀，你到底是干嘛去了嘛？
2: 是啊，
3: 看清楚了，我上山采药去了，没有上街，更没有去闯祸。
2: 哎。你上山采药怎么不说一声呢？
3: 爹爹，你看看这个。
2: 哇，这么大的灵芝啊，哪来的？这是
3: 当然山上摘的，你以为路边有的捡啊？哎，不过我得到它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呢。
2: 是吗？
3: 你一定猜不到我在山里遇到谁了。
2: 遇见谁了？
3: 就那个大骗子郑宽嘛。
2: 郑宽
3: 他也上山采药去了。
2: 你遇到郑宽了？
3: 对啊，遇到了，我们两个还打了一架，他想要这个灵芝，没门。小弟弟，你怎么了？怎么一提郑宽你就脸色发白啊？
2: 我是担心啊。我担心你砸过他的场子，然后又到衙门去告过他，我怕他会记仇报复你。
1: 哎呀，我看人家郑宽呐是个人心人术的好大夫，怎么让你们给说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呢？
0: 哎，喜爷不能这么说啊，现在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喜鹊一个弱小女子，她拿什么去跟人对抗呢？啊，是不是？算我没说。
1: 哎呦，让着丫头一闹，我差点把正事给误了。
0: 什么正事？
1: 今天是董太师回竹山的日子啊。
0: 哦，
1: 我得赶紧去城门口迎接去了。
0: 对。
4: 停轿，启禀太师，我们已到竹山县城外了，马上就要进城了。

0: 哎，郑爷，您不是采药去了吗？您怎么两手空空就回来了？哦，对了，郑爷，您不是要小的留意董太师的行程吗？有眉目了，听说他今天下午就回竹山县。
1: 真的？
0: 真的，衙门动员了好多人，都去城门口等候迎接呢。
1: 来了，我终于等到他来了。
2: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不来不要紧的。
3: 谁说不要紧的？哎，太师爷可是皇帝从小的恩师啊，地位高得不得了。他衣锦还乡，我这县太爷的娘能不亲自来迎接吗？
2: 娘，
3: 哎，宁香没来啊？
2: 宁香不爱凑热闹的，你知道的。
3: 哦，不过她贵为公主，不来倒也不算失礼啊。哎，什么哎呀？那些敲锣打鼓拉条子的呢？你还不赶紧给我找来！
4: 哎，过来过来
3: 过来
4: 过来这儿啊！
3: 哎，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4: 来来来，这儿这儿
3: 好了啊！哎，来来快来快来快来！
4: 哎，对对对，听起来啊！

0: 会儿董太师一到，你们就看我的手势啊，就这样，一二三四，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说的是待会儿，不是现在。
1: 娘，
0: 干嘛？
1: 你搞什么鬼啊？
0: 哎呀，我这是给你做面子嘛。
2: 对呀，
1: 不用了，我求你拜托你了，这董太师告老还乡，我一个晚辈的身份前来迎接，适度表达敬意就够了。你，哎，你干嘛那么大张旗鼓的拍马逢迎啊？
0: 拍马逢迎有什么不好啊？我告诉你啊，董太师呢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呢。他虽然退了休，在朝里面说话也是举足轻重的。你逗他开心了，将来升官发财，那不都没问题了吗？哎，咱们再练一遍，一、二、三、四。
1: 年轻，我以县太爷的身份命令你，把这些布条通通给我收走。
0: 干嘛呀？
2: 收走啊？这些字可花了我不少时间跟心血。
0: 就是啊。
1: 还说，收走。
2: 哎，收了吧，
0: 收走，动作快点。
3: 董太师进城了，董太师进城了，
4: 启禀大人，董太师已经进城了。
3: 知道了。

0: 什么呢？站好站好，都拿好了，注意啊，看我指挥啊。
1: 欢迎你们进来。
2: 县令黄铁生恭迎太师爷返乡，
3: 免礼了。
0: 一二三四啊，呸！

0: 那个带头的是我娘，真抱歉，让太师爷看笑话了。
1: 不不不，
2: 这样挺有意思。

0: 见了，他在人群中怎么会不见了？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3: 玉凤，
2: 小姐，
1: 小姐。
4: 太师，你曾经答应过我跟玉凤婚事的。
3: 住嘴！你不也向我保证过要治好甄妃的病吗？结果呢？啊！保举你来是我，你要我怎么向万岁爷交代？
4: 太师爷，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经过你同意的，而且我按照你的指示已经做好了善后了。
3: 住嘴！你要是识相的话，就立刻辞去御医的职务，在京城里尽快的消失。你这个庸医，还想当太医署的主事，还想娶我的女儿，门儿都没有。
4: 太师爷。

0: 我和玉凤是真心相爱，我们心有所属，已经定定终身了。住口！我只有玉凤这么个掌上明珠，我岂能容你糟蹋她的青春？你要是不肯离开她，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来人啊！
1: 在。
2: 我打断他的狗腿！住手！住手！别打了！玉凤，宽哥。
0: 求求你们，就放过宽哥吧，就算是女儿求你了，这是他自找的，怨不得我。宽哥，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他就是打死我了，我也不会离开你。
2: 拿来，爹，
0: 我就不信打不走你。
3: 小姐，你醒一醒啊！小姐，
4: 哎呀，别急别急，咱们让陆师爷给把脉看看啊。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

0: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

0: 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0: 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

0: 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199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玉凤，
1: 小姐，啊，
2: 爹，你不要再打了，爹。
1: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
2: 安哥，你为什么要走呢？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你不现身见我一面呢？宽哥，宽哥，
1: 小姐，
3: 哎呀，别急别急，你咱们让陆师爷替他把把脉看看。

0: 玉凤怎么样了？哎呀，你说话呀！燕青怎么样了？小姐她需要休息，有什么话咱们到外面说吧。
1: 太师爷，我看玉凤姑娘战无大碍，您就不必过度担心了。嘿，
2: 小翠啊，好好照顾小姐啊。
1: 是老爷。
3: 太师爷，玉凤小姐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不会有事的。哎，她呀，一定是因为体质纤弱，受不了旅途的劳顿，才昏过去的。这个女人贫血的毛病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少说两句吧。
1: 哦，
0: 玉凤小姐的病恐怕是麻烦了。 刚才晚生替玉凤小姐把了一下脉，发现小姐的血脉。

0: 有不寻常的间断现象，这人体血脉浑身遍布，最终呢还是与心脏连接。换句话说，小姐的心脏恐怕是出了问题。
1: 心疾？玉凤的心疾不是已经治好了吗？
2: 太师早就知道玉凤姑娘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
1: 不错，当年经过宫中御医的诊断，发现她心房有缺口，不过经过多年的调养已经痊愈了，至少这两年没见她发作过。
0: 这就对了，小姐一直按时服用药物，只能说是稳定病情，并没有彻底根除。心脏的疾病要想彻底根除的话是不容易的，所以患者若是稍受外来刺激，就会旧疾复发。
3: 太师啊，燕青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县衙刑名，可是对医术也是有若干的涉猎啊。虽然算不得首屈一指，起码也是在这个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呐。当然了，要想治玉凤姑娘的病，那非得是顶尖的名医不可呀。我口袋里可有一个人选呢。这个人呐，他会……
4: 娘啊，
2: 别闹了。
1: 抱歉了，老夫踏进竹山以来，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关于小女的病，老夫自会医应，不用劳烦大家了。
3: 太师啊，真的呀，他真的是一个神医呀，他会冥想治病。
2: 太师长途旅程，需要多休息，那么下官不打扰了，先行告退，
1: 请。
3: 我改天我给您介绍认识啊。

0: 宽哥，你别走，你别走啊，宽哥！宽哥，小姐，你醒了。宽哥，小翠，我怎么了？这是哪里啊？这里是我们竹山的老家啊。 小姐刚进城，就因为体力不支晕过去了，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哎，宽哥，小姐，小姐，小姐，宽哥，小姐，你要上哪儿去啊？小姐，你身体不好，你慢点啊！
1: 云峰，
2: 你要做什么？
1: 是真的，我在城门口亲眼看见郑公子站在人群里看着我。郑公子到竹山来了，他在这里等我。你胡说！哼，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认错了。
0: 不，我不会认错的，小姐，你和郑公子已经分开了15年了，这15年来一直没有见面。 你怎么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呢？我认得的，我当然认得。这15年来，他一直存在我的心里面，他的容貌，他的身影，我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人一定是他，一定是他。玉凤，爹，我求求你，让我去找郑公子，哪怕见一次面也好，爹。 我求求你！
2: 我不准你去，你已经病倒了，需要休息。
0: 爹，
2: 好了，我要再。

0: 别了，郑焕15年来音讯渺茫，怎么会知道我们回竹山的事呢？又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等我们呢？一定是你想的太多了，产生了幻觉。
1: 爹，可是我……
0: 好了好了，小翠啊，你马上扶小姐回房休息，好好照顾啊。
1: 是，
0: 出了差错，我唯你是问。
1: 爹，
0: 哎呀，
1: 小姐回房吧。
0: 别为难你病了，走吧。老爷，老爷，什么事啊？
2: 小人刚从这里管事的口里得知，我们还在京城的时候，就有人到这儿来送拜帖求见您了。一定是些攀亲带故，想借老夫的名声谋个一官半职，不要理他。
3: 老爷，拜帖在此，您先过目吧。啊，郑宽！哎，老爷，你没事吧？
0: 快说，偷听的人在哪儿？
3: 蠢小子，蠢小子就是蠢小子。哎，出门之前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结果他还是把我的话当个屁。 把他给放了，
4: 铁生放了什么屁了？哎，哎呀，铁生把什么当屁放了？
3: 他自己的大好前程啊！哎，我早就告诉他了，人家太师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此次还乡呢，得要给他留个好印象。哎，就请他带着他的女儿到咱们衙门里来吃顿饭也不为过嘛。
4: 哎，娘，我这个七品县令虽然不大。
3: 可是也不是靠请吃饭得来的哦。哎呀，是是是，你这七品官啊，是靠努力得来的，是靠你在科考试场里面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可是，10年寒窗，走正路，几窄门，你考得再好，夯不啷当不也就是个七品吗？哎，您要是再不学会请客吃饭呐！
4: 你这个七品的妻子只能往上升，不会往下降，你就会变成八品、九品、十品。哎，妇人之见呐！啊，
3: 什么什么见啊？高见。
4: 铁生的意思是说呀，您说的话字字珠玑，真是高见，高见。
3: 这还差不多。
4: 铁生啊，你也是的。 你处理元康太子那件事，皇上十分青睐。只要你稍稍点点头，你早离开竹山县令这个职位了，妻子至少减去3，当上4品大员了。
3: 就是嘛！
4: 你别在那儿瞎起哄啊！我在竹山当县令，我服务百姓，亲近人群，我乐在其中，好得很。做大官不是我的职责啊！
3: 呵呵呵呵呵，你说的跟真的似的啊！做大官就不能服务百姓，亲近人群啊？
4: 哎，你做个县令，你只能服务10万多个群众啊！你要是做大官，你就能服务几十万、几百万个人群呢、啊！你这道理还要你娘教你？娘，我，对呀，七姨说的对呀。你想想，请太师吃饭，也不见得就是为了升官呢、啊，对不对？嗯，你只要当是这个敬老尊贤，这不就行了吗？
3: 有见识。
4: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应该栽培你。啊！哎哎哎，心仪啊，哎，说半天吃饭的时间都过了，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呢？
3: 一天不请客呀，别想开饭。
4: 哎呀，完了，我也被株连了。哎，想什么呢？
5: 我是在想，看玉凤姑娘刚进城的时候，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4: 对呀，他一下一个正公子，一下又一个宽哥，然后就晕过去了。哼，正公子，宽哥，
5: 没错，是郑宽。
4: 宁香，你们正忙着迎接太师的时候，郑宽也出现在城门口那附近，
5: 而且他是专程去看玉凤姑娘的。
4: 为什么？郑宽跟玉凤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5: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一对相爱却不能结合的有情人。
6: 小姐，白河姑娘来了。

0: 快请他进来。哎，白小姐请进。白河，
1: 放坐。
0: 你知道吗？我见到宽哥了，他在竹山等我，他在等我呢。啊，
1: 真的？这两年我一直在托人帮你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消息。没想到你真的如愿以偿见到他了，太好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见了我的面掉头就走，不管我怎么喊他叫他都没有用。也许他已经成亲了，所以才不方便见我。可是他为什么投帖子给我爹呢？白河，你知道吗？我爹现在正带着管家到处去找他，我真的很担心他。

0: 请所有的患者都离开，我这里有事情要处理。
1: 是。
0: 各位，对不起啊，今天的病就看到这儿了，明天咱们再接着看，请吧。
2: 你们也退下。
3: 是。

0: 师爷，别来无恙。郑焕，你这次到竹山来，不会是凑巧吧？
1: 老太师心知肚明，当初我没有被你打死，你应该知道，我迟早会再出现。
0: 这么说，你是来报复我的？我只是想履行当年对玉凤的承诺，与她共结连理。郑焕，你为什么阴魂不散？为什么对玉凤纠缠不休？
1: 哼，若非老太爷的固执，我早就和玉凤结为夫妻了。 也就无所谓什么纠缠了。换句话说，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0: 一枚五两，总共是20两。希望你拿了这些，放过玉凤，走得越远越好。如果你还嫌不够，我可以差人再给你送来。总之，只要你肯消失，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1: 一枚20两，总共40两，这是我孝敬老太师的。如果嫌不够，我还可以差人再送过去。只要我和玉凤能够长相厮守。

0: 你的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龙岩，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郑宽了。当年因为你的羞辱，你的鄙视， 成为我奋发向上的动力。而今，我已经脱胎换骨了，相信我够资格做你的女婿了吧？你如果是来跟我谈婚事，我可以把你当成准岳父一般以礼相待。如果你是来摆威风的，
1: 想赶我离开竹山，哼，很抱歉，你没这个资格。阿东，送客。请吧，戴师爷。哼，我今天把他给我的玉佩 摔碎了，他走了，玉佩也碎了，我的心也碎了。
2: 凤姐，别难过了，啊！
1: 你知道吗？ 这两个玉佩原来就是一对的，他在当时曾经向我许愿说，等到两块玉佩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抬着花轿来娶我。可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辈子

0: 气死我了！郑宽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气死我了！
1: 白河向太师请安，太师请息怒。
0: 哦，白河，好久都没有到京城来看玉凤了。
1: 白河得知凤姐出事了，就急忙赶来。
0: 嗯，既然来了，就多陪陪玉凤啊。哎，他人呢？
1: 啊，身子虚，睡了。太师为何如此震怒？
0: 哼，还不都是郑宽惹的吗？这个小子十几年来一直对玉凤不死心。哼，他是个什么货色，老夫会不知道吗？
1: 他是什么样的人？
0: 坏事做绝的坏胚子。我把玉凤交给他，不就等于把玉凤往火坑里推吗？
1: 哦，他做了什么坏事？凤姐他知道吗？
0: 哎，不提他了，那都是多年的往事了，玉凤他怎么会知道呢？啊，白河啊，你和玉凤关系虽然不深，但是他听你的，这件事儿你好好劝劝他。
1: 是太师。董太师，好一个狡猾的老狐狸。喜鹊啊，我来吧，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助人为快乐之本，没问题的，没事没事。

0: 真不好意思被你听见了，小丫头，别介意喽。
1: 唐大，你要吃什么？
0: 给我碗阳春面吧。
1: 好。
2: 哟，县太爷，吃路边摊啊？你不觉得不太体面吗？更何况还是什么阳春面？
0: 怎么了？总比饿肚子好吧？
2: 怎么，衙门里头不开火的？朝廷没发公堂？
0: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哎，对了，喜鹊，你爹最近还好吧？
2: 好什么啊？最近又没凶案发生，又没有尸体可以验，无聊。
0: 哪有人像你这样闲无聊的？你巴望天天有凶案发生，那我不就惨了？
2: 开玩笑的啦。
1: 别来了。
2: 哎，对了，郑坤的案子你查了没？
0: 我查了，我决定不起诉。
2: 那怎么行啊？就算他不是装神弄鬼，光是他超收诊疗金这一点，就可以关他到80岁。
0: 没这道理啊！何况经过我的明察暗访、私下观察。哎，我发现那个郑宽呐，也不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我亲眼见到他帮穷人看病，还给了药，不但分文未取，还贴钱给人家过日子呢。
2: 切，你赶紧说他是劫富济贫的大慈善家好了，就这么一点点骗小孩的伎俩，就把你给蒙过去了。说你是行笨蛋一点没错。
0: 过来一点。
2: 天哪，大庭广众之下，他该不会说说他觉得我好美，说他喜欢上我了吧？我该怎么办呢？我才16岁，我该怎么办？

0: 你有眼屎。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怎么了？大白天打瞌睡啊？想睡觉回家去睡啊。
1: 我高兴待在这儿，犯法吗？
0: 这犯法倒是没犯，不过你这样盯着我怎么吃面呢？
1: 哎，你口口声声说大宋律法，律法也有规定百姓不可以看着县太爷吃面吗？
0: 行，说不过你。

0: 说喜鹊啊，你老跟着我干嘛？没事干呐、啊？
1: 我？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你既然这么爱跟，那你就跟好了。我速度要是快起来，我怕你跟不上哦。
1: 可以啊，你要不要试试？
0: 哎，有鱼在天上飞耶。
1: 什么？有鱼在飞？
0: 嗯。
1: 哪里啊？你这杭铁生，你越不让我跟，我偏跟，我看你往哪跑！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呀，哼，我不在你就出事了吧？哎，还不快看看杭大人怎么样？
2: 杭大人，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记住小爹爹的话，千万别靠近那栋房子。总之呢，那个地方不能去，那是个不祥之地。你听小爹爹的话没错的。
1: 为什么？
3: 哎，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听爹的话啊。

0: 你们两个到那儿全都我走了。
1: 又是这里。
2: 小爹爹为什么不让我来这儿？说这里是不祥之地。

0: 他是谁？怎么会这么像？
1: 梦中人

0: 别打了，是真的。你先到我房里，然后引我出去。
1: 我去你房里找你。
0: 是啊，半夜里我都睡了。
1: 半夜，我还引你出去？
0: 对呀，你忘了？
1: 哼，你做梦！

0: 君，
1: 不要，
2: 喜君，你怎么了？喜君，喜君，你不用操心，你去操心你的朋友吧。
1: 不要，
2: 喜君，喜君。
0: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白河。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1: 你别问我，这件事啊，我自己也一头雾水。喜鹊，喜鹊，喜鹊！明香姑娘，喜鹊怎么无缘无故的晕倒了？要不要紧呢？
0: 她没事的，你不用急。
1: 喜鹊，你没事吧？
2: 小弟弟，我怎么会在这儿？这是哪儿？
0: 这是杭大人的房间。你刚才晕倒了，你不记得了吗？
2: 我想起来了，那栋宅子好奇怪啊。
1: 宅子？什么宅子？
2: 就是银杏巷底那栋废墟啊。自从你来到竹山之后，就不许我接近那栋旧房子，你不记得了吗？
1: 你去了那栋房子了？我不是不要你去吗？你这孩子怎么不听爹的话呢？

0: 去啊？那儿藏着什么秘密吗？还有，为什么我一到那儿就浑身不自在？那儿的情景，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感觉我好像上辈子住在那儿似的。
1: 好好好，根本就没有那种事，啊？
2: 阿翔，那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它原来的主人是谁？后来为什么荒废？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啊。
3: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径直喜鹊去那儿呢？
1: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贩夫走卒，人家怎么说我怎么听，附近人都说啊那儿非常的不干净，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到那儿去招惹什么。
2: 那里不干净怎么说呢？
1: 杭大人，明香姑娘，我求你们，你们就别再追问了好吗？

0: 下，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问下去呢？
1: 你明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何况你已经看到阿翔提到那栋废墟旧宅子时惊惧的模样，你又何必为难他呢？
0: 只是一栋破房子而已，为什么阿翔提到他会那么惊惧不愿多提？
1: 如果真是那栋房子有什么，即使他避而不谈，我们也有办法经由别的管道来打听出来。
0: 哼，
1: 你笑什么？
0: 我是觉得奇怪，阿翔自己身为一个仵作，他连死人都不怕了，竟然会去怕一栋破房子。
1: 我的想法跟你有所不同。
0: 哦，
1: 我认为阿翔担忧喜鹊胜过一切，上一回郑焕的事就是个例子，而这一次也不例外。
0: 有道理，所以阿翔之所以惧怕那栋废墟，主要是因为喜鹊。
1: 对。
0: 奇怪了，到底在那个废墟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大人，大人，启禀大人，董太师派人捎了口信来，请你即刻前往太师府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0: 董太师找我。
3: 老爷，杭大人来了。
0: 参见太师爷。哈哈，
2: 免礼，请坐。
0: 谢坐。
3: 好，
2: 退下吧。
3: 是，退下吧。
0: 太师爷，不知令千金的病情是否好转了？
2: 哦，托福托福，玉凤的病暂时没有再犯了。
0: 哈，那就好，那就好。不知太师爷传唤下官所谓何事啊？
2: 哦，杭大人呐，据老夫所知，城里面有一个自称为得天独医的大夫，叫做郑宽的。
0: 没错，是有这号人物。太师爷不会是想请郑宽替玉凤姑娘看病吧？
2: 胡说，我岂能将玉凤的命交到一个庸医的手里？哼，非但不准他们见面，相反的，我要你马上把他赶出竹山县。
0: 太师爷，很抱歉，关于您的要求下官恕难从命。
2: 为什么？
0: 哈，即使是派人流放，也得于法有据。郑宽并无犯罪的事证，下官无权赶他。
2: 康铁生，你，
0: 太师爷一心想要赶走郑宽，不会没有原因吧？莫非郑宽曾在某方面得罪过太师爷？
2: 这你不必多问。既然你不肯出面，那这件事情就只有老夫亲自来办了。
0: 太师爷言下之意是想要以权势欺压他人。
2: 是又如何？
0: 忠言逆耳，下官奉劝太师爷最好不要这么做。
2: 你这是奉劝还是警告？你一个区区的县令竟敢这样对我说话？
0: 下官只是就事论事。
2: 哼，老夫离京之前曾经皇上对你是赞誉有加，今日一见，是指你是一个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汤铁生，你想为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郎中来跟老夫作对，也得有真本事才行。管家，
4: 在。

0: 宋珂，是，
1: 请。
0: 太师爷心知肚明，那个郑宽，并不是什么市井郎中，他曾是宫里的御医。
2: 那个王御医除了他的妻女之外，还有其他亲人吗？
1: 不知道哎。
2: 谢谢。

0: 小弟弟，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你骗我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 我怎么能不记得啊？那时候我一说这事儿，你一听就急，然后就哭，还好几天都不跟我说话。
0: 你那天跟杭大人说你是在树林里捡到我的，哪个树林子啊？我亲爹亲娘为什么不要我了？

0: 小爹爹，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这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究竟是在哪个树林，我也想不起来了。哎，喜鹊啊，你今天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了？是不是不喜欢爹爹了？
0: 哎呀，不是，喜欢，特别喜欢，可是这是两码事啊，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嘛。
1: 等你再大一点，爹就全告诉你，好吧？
0: 那要等到多大？你说清楚。哎呦，爹，你想想看，我们斜对门的小玉跟我一样大，人家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娘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呀？好吧，就算是真的，我爹我娘不要我了，那你最起码应该让我知道我姓什么吧？
1: 哎，我不想说了，你也别问。
0: 哎，小弟弟，我三天不跟你说话。这个叫喜鹊，一定是跟王家有关。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哎，心仪啊，我看算了吧。
1: 哎呀，都到这儿了，怎么能算了呢？
0: 我害怕呀。
1: 怕什么？
0: 我怕铁生万一知道我们擅自做主请郑宽给董姑娘看病，他一定会很不高兴。
1: 哎呀，他不高兴就冲着我来，我是他娘。哎，我给你撑腰呢。
0: 啊，你撑着？嗯，你撑得住吗？
1: 哎，我这也是为了铁生好嘛。他不是一直想弄清楚董太师跟郑宽到底什么关系吗？
0: 动机是好啊，可是我怕你弄巧成拙呀。
1: 你怎么老给我泄气呀？快走吧，走。

0: 请。你们现在这稍后，郑大夫正在处理一名患者。
1: 哦哦
0: 哦，这房里的东西可千万别动啊！
1: 是啊，不会不会。呵，这郑宽养了不少小动物啊，童心未泯呐。

0: 新郎金卜树。传说《新郎经》是一部集结先人智慧、百年难得一见的医学宝典。卜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卜卜卜！啊啊啊啊！啊！这
0: 金姨呀，
1: 郑大夫，
0: 你看，不是叫你别乱动东西吗？没礼貌。啊！
2: 你们两位来找我，有何指教？
1: 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强龙不压地头蛇，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登了三宝殿呢，必然是有事。
0: 郑大夫，我们来啊，是为了董太师的事。
2: 董太师？哦，你们该不会是董太师请来做说客的吧？
1: 哎呦，神了，真神了！您不光能看病啊，您还能看到我的心眼里去。哎，我刚一张嘴说话，你就知道我干嘛来了。
2: 好大人明知不可为，可又惧怕董太师的势力，要你这做娘的代为出面，登上门来。想赶我离开竹山县，我说的没错吧？
0: 郑大夫，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打算赶您出竹山县，唐大人他也没有这个权利，也不会这么做。
2: 那他想干什么？
1: 郑大夫啊，您跟董太师是不是有仇啊？您跟他过去认识吗？您跟董太师的女儿玉凤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您今天到了城门口躲在人群里不肯出来啊？
2: 好啊，原来你对我的行踪是了若指掌，你在跟踪我。
1: 跟踪您的人绝对不是我啊，不过不管是谁一定没有恶意。哎呀，我说宽哥啊，大家随便聊聊嘛，您跟董家的父女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您总得跟我们讲讲啊。
2: 这不关你的事。
1: 你既然非不肯说呢，那我倒也不勉强。不过我们这次来可不是要轰你走，我们是想请你到董府去一趟，给董太师的女儿玉凤看病。
2: 怎么，玉凤她病了？
1: 而且不轻，
0: 他得的是心脏方面的病。我替他把过脉，而且我听董太师说，他这个病是多年的宿疾，这次回竹山又复发。
2: 要我替玉凤治病，这倒不失为我接近董家的机会。啊，陆师爷既通玄黄之术，就应该知道这心病可是极为难治的。
1: 哎呦，所以才要请您这位神医嘛。不过您要是实在见死不救的话呢？
2: 这医者父母心，病患有需要，我当然是愿意尽力啊。可是就不知道董太师他愿不愿意。
1: 哎呀，只要您肯去，他当然愿意了，我负责安排呀。这是救人又不是什么坏事，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啊。
3: 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啊？好点了呢，那就跟爹回去。
4: 干嘛那么着急呢？
3: 这是人家杭大人的房间，你也不能老是站着。
4: 就因为是他的房间，所以我才

0: 哎，怎么样？才依依不舍是不是？
1: 嗯，小爹爹。哎，
0: 好了，你听我说，人家杭大人年轻有为，咱们高攀不起。
1: 什么高攀不高攀？你说什么？
0: 你别跟我装傻啊！少女情怀总是诗，可是人家杭大人未必看得懂你这首诗啊。
2: 哎，什么诗我看不懂啊？说来我听听啊。
0: 杭大人回来了。
2: 哎，喜鹊啊，你脸红成这样，是不是发烧了？
3: 嗯。天哪，没想到他这么关心我。
0: 哎，杭大人
2: 啊，
0: 谢谢您的关心，喜鹊已经没什么事了。
1: 没有，我头还在晕。小弟弟，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去，我还要再躺一会儿。
0: 行了行了，别再跟我闹了，赶快下床跟我回家。
1: 不要。
2: 喜鹊啊，我看你的病情不太乐观吧？
1: 对呀，你现在赶我走会害死我的。
2: 那我赶快找燕京帮你看看。
1: 陆师爷啊。
2: 是啊，陆师爷是个针灸的高手，等他拿针灸帮你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扎遍了，保证你立刻生龙活虎啊。
1: 我不要，那岂不是全身都给看光了？
2: 哎，怕什么，咱们在大夫面前可是一定要坦白，这样才能知道病情，对症下药啊。
1: 骗你的，我已经好。
0: 喜鹊，听爹的话，穿鞋跟爹回家，快点。
2: 来，穿鞋吧，喜鹊，你赶快回去，我真的很忙，我没时间招呼你们。
1: 哎，我是病人呢，你就好意思赶我走啊？
2: 有你爹好好照顾你，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穿鞋回去吧。
1: 好，算我自作多情。喜鹊，没事回家了。
0: 哎，是。黄大人，宁香姑娘，我走了。
2: 哎，这丫头心眼真多。
4: 花样年华，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2: 啊，
4: 我猜啊，她是喜欢上你了。
2: 哼，你别乱猜，这怎么可能啊。
4: 哎呀，我们竹山县的县令原来不但长得年轻，还是大中情人呢。
2: 嗨，没的事儿，你别再瞎说啊。
4: 有也无妨啊，反正男未婚女未嫁嘛。
2: 哎，在我眼里啊，那个喜鹊我只把她当成妹妹而已，我是不可能跟她有任何感情上的问题的。
4: 嗯，
2: 更何况。
4: 何况什么？
2: 何况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4: 哦，我知道了，你那个梦中情人白河嘛。
2: 白河。哎呦，宁香，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4: 你臭美。
2: 宁香，你在想什么？
4: 铁生，我要去了一趟那个荒废的宅子，我去那儿打听了一下。
2: 你去打听那个神秘女子白河啊？
4: 你就这么念念不忘她呀？我是去那宅子附近街坊打听，那里呀，本来住了一户王姓的人家，15年前就被朝廷给查封了。
2: 哦，
4: 你为什么会认定我是去打听你的梦中情人的呢？
2: 哎呦，你误会了，他哪里是我什么梦中情人，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
4: 你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人家的手说悄悄话，你骗谁啊？
2: 我有吗？
4: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别想赖。
2: 这一定是不小心的。
4: 那你为什么没有不小心的拉我的手呢？
2: 啊？
4: 还是你每次拉我的手的时候都是不小心的？
2: 我都是很小心的。
4: 那我长得有那么丑，那么可怕吗？
2: 哎呀，
4: 连这点小事都说不清楚，庞大人，你怎么判案呢？
2: 反正我跟他只是萍水相逢，毫无瓜葛就是了。言归正传吧，那个宅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他被查封的原因呢，还要从屋主王天林的职位说起。巧的是，他跟郑宽一样，也是一名御医。
2: 御医？那他人呢？
4: 有人说呢，他畏罪自尽了；也有人说他携带着妻女逃到大漠躲起来了。
2: 自尽了？怎么潜逃？不通啊。
4: 那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人发现他们的尸体。

0: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1: 被问的人答得魏权不肯多说，罪到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我在那个宅子的庭院里发现了一件事，我发现有人在那儿烧冥纸，这就说明那里一定有人死。
0: 会不会是他们的亲人呢？
1: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娘和燕青呢？
1: 我问过了，他们说要去请郑宽去太师傅给董姑娘看病。
0: 糟了，这下麻烦大了。
2: 郑宽，你想介绍的人居然是郑宽？
3: 是啊，太师爷。哎呀，这个郑大夫真是个名医啊！你看，像太师爷这么高高在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您闺女的病要是让他看了，一定马上就好了啊！他就在门外候着呢，我这就给您叫他去。
2: 站住！啊！要我同意那小子接近玉凤，想都别想。
3: 哎呦，您这是为什么呀？您
4: 心仪啊？难道你不懂得察言观色吗？
2: 不要说了，趁老夫还没发怒之前，你们赶紧离开。关于玉凤的病，不用你们操心。

0: 东爷一定不会轻易让我见到玉凤，看样子我得化被动为主动才行。哎，郑爷，
1: 闪开！
0: 我要见你们家小姐，
1: 不能去啊！哎，快不能去啊！闪开！关门的，不能让他进去啊！快关门的！
0: 闪开！我要见你们家小姐！
1: 老爷，老爷，老爷，启禀老爷。
2: 正大夫不顾拦阻，硬闯进咱们府里来。
3: 什么？
2: 不能进去！
0: 小姐，小姐，
2: 完了完了完了！心里呀，场面失控了。
3: 哎呀，你还啰嗦什么？快瞧瞧！
0: 站住！
3: 干什么？放开我！放开见你们家小姐！
2: 哎呀，这人太热心了，为了给人治病，连命都不要了。
0: 郑宽。
3: 老太师傅当成什么了？啊，由得你横冲直撞！
0: 郑爷，郑爷，
3: 太师爷，我行医多年，累积了很多治病的经验。玉凤的病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请你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抛在一边，就让我替她治吧。
0: 你休想！玉凤的病原本已经受到控制，就是因为你的出现，才使她旧疾复发。
3: 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害他的命？哎呀，我当然是来给他治病的。15年来，我对他的关心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
0: 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关心？说穿了，你这次来就是来害他的。马上给我滚！
1: 太师，
0: 滚！
1: 您，
2: 哎，太师，有话好好说。您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0: 你听我解释，快点给我轰出去！
1: 来呢，
0: 快，轰出去！
1: 是。
4: 谁也别想拦着我！我今天一定要见到玉凤。你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你别理我！我今天一定要见你们家小姐。出去。小姐，小翠，出了什么事啊？府里来了一位大夫，坚持要给小姐看病，但是老爷说什么也不肯。我还听老爷叫他郑宽。
2: 太师爷，你干什么呀？我你不能去啊！哎呀，你不能去！哎呀，放手！不能去！就我还是先太爷的娘吗？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停！哎呦！哎呦！ 太师爷，他只是想听玉凤姑娘看个病，您这是何必呢？哎呦，
3: 要你多事，再啰嗦，我连你一块打。

0: 郑宽，你还不赶紧走，要不然出人命了！
1: 我不走，我让我见到玉凤，我哪有不去？好，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打！哎呀，不要啊！不用再打了。
2: 爹，
3: 宽哥，
2: 玉凤，
3: 宽哥，
2: 玉凤，
3: 我终于见到你了。
2: 哎呀，玉凤，
3: 哎，
2: 这是干什么？玉凤，
3: 玉凤，宽哥，
2: 玉凤。
3: 爹，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跟宽哥呢？宽哥，
2: 把风走，再不听话就打断他的腿。
3: 宽哥，
2: 听见没有？
3: 宽哥，
2: 走，放他走。
3: 玉凤，
2: 玉凤，
3: 不要打他。
0: 都不要打。

0: 铁生，铁生，你来得太好了，这老家伙他疯了，他。
1: 我心仪，别说话，交给铁生处理吧。
2: 小姐，
3: 唐大人带着一帮人到这儿来，什么意思啊？
4: 下官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怕太师因为一时冲动铸下大错，如有冒犯，上请太师见谅。
2: 哼，
4: 方捕头
3: 在，
4: 立刻将郑宽带回衙门，等候调查。
3: 是，带走。
2: 走，走。
5: 玉凤，
0: 快哥，快哥，你们不能带他走啊！你们不要带他走，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的。
6: 哎呀，哎，玉凤姑娘，现在你爹正在气头上，你这是何必呢？眼前还是保命要紧呢。
1: 嗯，是啊。
4: 先带下去，
3: 走。
0: 宽哥，
5: 玉凤，
4: 小翠，
0: 宽哥，
3: 快把小姐带回去。
1: 是，
6: 哎，就是嘛，你身子骨弱，赶紧回屋歇着去吧。啊，以后想见面还不容易吗？随时就安排了。
1: 玉凤，走吧，小姐。
4: 娘，燕青，你们先回去吧。
6: 哦哦哦。
4: 太师爷，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不知道是否方便。
7: 哎呀，我求求你别旁听了。
6: 怎么了？
7: 你没看铁生那张脸吗？
6: 啊，
7: 识相点，赶紧走吧。
3: 哎，这简直是噩梦啊。事隔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还阴魂不散？为什么对玉凤纠缠不休呢？
1: 太师爷年高德少，按理说不应该对一个后生晚辈动这么大的肝火，除非您跟郑宽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3: 你是谁呀？为什么敢这么问话？
1: 小女子赵宁香，家父是当今圣上万岁爷。
3: 哦，原来是公主殿下驾临，恕老夫眼拙。
1: 哎，太师快别多礼，再怎么说您都算是长辈。唐大人官卑言轻，有些事情想管也管不动，您像只好越俎代庖替他发问了。
3: 哦，严重了，严重了。
1: 方才太师爷对郑宽动用私刑，站在官府的立场可说是于法不容，可不请太师爷说明一下，您这么痛恨郑宽究竟是所谓何因呢？
3: 哦，其实我对郑宽并没有什么仇恨，我只是不想让他接近玉凤，如此而已。
4: 为什么？
3: 因为我知道此人心术不正，并非善类。我做父亲的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难道我错了吗？
4: 这个郑宽和董府到底有什么渊源？

只想抢些银子花花，没想到你长得挺标致的，我看就把你抓回去当压寨夫人好了。

0: 用。在这个荒山野岭，谁会来救你啊？去！
1: 住手！干什么？姑娘，快跑！
2: 你怎么了？受伤了？
3: 好像是。
2: 你受伤了？

0: 先生，您是大夫吗？哎，
1: 姑娘，您一个姑娘家跑到山里来干什么？
0: 我爹爹他病了好久了，我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病，所以我就上山来到庙里替他祈福，没想到。
2: 姑娘，让我来试试，我想不管是什么病，我总会有办法的。真的吗？郑宽救回了玉凤，亲自为她疗伤，相询之下，得知玉凤因我久病不愈，才上山求神的。于是，他就自告奋勇为我诊治。
3: 我治好董太师的病，就这样，因缘际会的成了他父女两个的救命恩人。啊，那这么说，
0: 董太师对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啊，怎么反而他就……
3: 哎，希姨，你别着急，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0: 啊，你说啊。
3: 治好了董太师的病，他捡回了一条命来。
0: 啊，
3: 当然了，他对我也礼遇有加。 我和玉凤呢，因为这次机遇，我们慢慢就产生了感情。哦，你们就这样相爱了。啊，我替董太师治病的消息传到了宫里，当时的皇上颇为注意。啊，当然了，也是太师的推荐，我才有机会进到宫里，成了御医。
2: 作为一个行医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那后来呢？后来，此书乃是老夫费了一番功夫，才偷偷的在宫里头获得的一本禁书。
3: 倒是说呀，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哦，后来我就看清了董太师的真面目。啊，虽然我救了玉凤的命，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压根儿从心里就看不起我。她也不要我跟玉凤的感情有什么结果。她对我施压，逼着我辞去了御医的职务，而且还把我赶出了京城。
0: 太不像话了，这是。
2: 我太激动了，郑宽因为太师的保举而做了御医，想必前程似锦，可以日后会反目成仇呢。
0: 难道只是因为你反对他与玉凤姑娘相恋吗？
2: 哦，我原本以为郑宽是一个务实稳健的青年，谁知他好高骛远，一心想当太医署的主事。 他这样力求表现适得其反。

0: 自毁前途，害得我这样一个保举他的人也面也丢尽了。
1: 难道郑宽在做御医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有没有具体的事证？
0: 这个宫里的事老夫就不便过于渲染，何况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2: 老爷不好了，小姐她出事了。
3: 啊，玉凤，玉凤。
4: 老爷，小姐想自杀，结果被我发现了。
0: 玉凤啊，你为什么想不开呢？
4: 爹，我没有办法。爹，我没有办法断绝对郑公子的思念之情，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对他的成见。爹，我这样活着很痛苦。
0: 玉凤，
4: 爹，爹，
5: 你放心吧，你跟玉凤的事我管定了，回头我说服董太师啊，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你放心，这事我管到底了，你先回去吧。啊，
6: 那就谢谢夫人了。哎，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告辞了。
5: 啊，请便请便。
7: 心仪呀，
5: 啊，
7: 你真不等铁生回来就把他放走了？
5: 哎呀，该问的都问清楚了，他又没犯法，怎么着你非得把他抓起来呀？凭什么呀？
7: 哎，这爱情的力量简直太大了，真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5: 哎呀，那是因为你没爱过，你不懂。嗯，就是拿我来说吧，
7: 啊，
5: 铁生他爹死了，跟我阴阳两隔，可是我对他的思念不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吗？看什么怀疑呀？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不过好奇而已。不过您打算怎么帮助这对苦命鸳鸯呢？
5: 他们俩又不是阴阳两隔，俩活着的人想见面还不容易吗？
7: 可是要说服董太师那个老顽固也不容易啊。
5: 那就跳过他了。
8: 郑宽与玉凤相爱却不能结合，数年的痛苦折磨可想而知了。
1: 嗯，他们的遭遇实在叫人同情。
8: 铁生，咱们帮帮他们吧。
1: 怎么帮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我认为董太师所言有所隐瞒，他并没有把跟郑宽之间的恩怨说清楚。
8: 你想知道郑宽当御医的时候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1: 没错，被御医医治的人不外是王公贵族，所以我认为若要追溯那也不困难。
0: 哎，你们客气一点。
9: 哎呀，
0: 客气点行不行啊？狗
9: 就说呀。哎呀，都怪你，叫你别下大注，
0: 怎么都怪我，
9: 你偏不听，这下全说光了，
0: 谁说的？
9: 你受宠以后怎么办呢？你这真是个糟老头。对不起啊。
10: 郑爷，您总算回来了，您都看到了，厅里面等候您看诊的人可真不少。
11: 我现在没心情，让他们都回去吧。
10: 郑爷，
11: 还有什么事？
10: 今天其他的患者都好解决，不过来了两个人不好对付。
11: 谁啊？他们。上次不是给他们钱让他们走了吗？
10: 依小的看，他们是食髓之味，贪得无厌。
11: 我现在连应付董太师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管这些闲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

0: 白鼠啊白鼠，黑鼠啊黑鼠，我要是把你们两个的心脏交换了，那谁知道哪一只是白鼠，哪一只是黑鼠？
1: 哎呦，东爷，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准时赴约的。
2: 不用问，给你们的钱又输光了。你们还真把郑爷这当金山银海，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呢。是谁当时答应拿了钱走人，永远消失的？
3: 哎呀，东爷，这些年我们夫妻俩全靠与郑爷配合，才有好日子过。这装病装可怜，可也算得上是一种技能，不是吗？
2: 你们最好适可而止，惹毛了我，没有好处。
1: 哦，这说了半天，你是不肯给钱喽？
2: 要钱没有，我来是向你们提出最后警告，赶快离开竹山县，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否则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哼，
1: 慢着啊。这套俗称仙人摘豆的戏法，只要肯耐心的学习，任谁都会。东爷，您想，我要是把这项秘密给公开了，郑爷在竹山县还能立足吗？啊？
3: 天知道，我要是能像郑爷那样能言善道，也可以成神医了。啊！

0: 郑宽走了。
1: 是啊，我让他走的。
0: 娘，你别凡事自作主张行不行啊？你好歹也尊重一下我这个县太爷，人民的保姆嘛。
1: 哎呦，你这是什么话嘛？你是人民的保姆，我是你的保姆，那我就是人民的保姆的保姆。你有什么决定我不能替你做呀？
0: 娘，
1: 干嘛？
2: 心仪，铁川是有些话想向郑宽当面求证。
1: 哎呀，这件事啊，我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就是那个董太师不对，他不应该过河拆桥，活生生的拆散人家一对恋人嘛。
0: 娘啊，你会不会太善变了？我记得董太师刚来咱们竹山的时候，你还老要我去奉承他，拍他的马屁，怎么这会儿把他说得这么不堪啊？
1: 哎呦，我这不是善变了，我这叫不畏强权呐！哎，以前我敬重他是个国之大佬，该有的礼数呢不能少。可是经过郑宽这件事啊，我也发现了他不近人情的一面。哎，我要是不帮助弱者出头，那也太是非不分了。
3: 那你要帮人的话，也应该量力而为呀，否则弄巧成拙了。
1: 哎呀，你别说。
0: 怎么了？
1: 啊？
0: 你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嘛。
0: 娘，那我可拜托你了，别再乱出什么馊主意，给我惹麻烦喽。
1: 哎呀，知道了。
4: 哎，大人，乡民来报，城郊发现一具女尸。
0: 年轻，你去看看啊。
1: 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我想起来。

0: 是几天以前在客栈里让郑宽医治好了常年痼疾的那位老者的老伴儿啊。啊，哎，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1: 真巧。嗯，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们呢。
2: 你们俩说的是谁呀？
1: 铁生，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离开太师府的时候，在一间赌坊门前遇到了那对老夫妇？
2: 原来是他。

0: 生了金钱纠纷才遭人暗算，沉尸在此啊！方捕头，
1: 啊，
0: 即刻带我到赌坊拿人。
1: 哎，慢着
0: 啊！
1: 娘，
0: 干嘛？
1: 你别这样，办案的人是我，你别在这瞎起哄，自作聪明，我求求你了。
0: 干嘛？我是你娘呀！你还怕我抢你的功啊？我的聪明不就是你的智慧吗？
1: 别再说了，
0: 我不说了。仵作来了。
2: 喜鹊，
3: 不想跟人站远点，别妨碍专家做事。
4: 大爷，
1: 阿翔，麻烦你了，尽快给我一个结果吧。
3: 你放心吧，有我们在，保证凶手无所遁形。小弟弟，
2: 不用了。死者明显是被勒死的。
5: 被勒死的？哎，可是遭勒毙之人应该有舌头外露、脱肛等现象才对啊。
2: 他并非被勒致死，您看他颈部隐约有一条蚕丝般的勒痕，这样的勒痕足以切断血脉造成死亡。
5: 看来凶手是早有预谋，用的是特殊杀人工具。

0: 这是西域的天蚕丝，虽然很细，但是非常坚韧，足以拉断脖子，置人于死地。
1: 大人，在死者手里找到的，他袖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0: 念青啊，你帮我试试看，那药里面是什么成分？
1: 嘿嘿，阿霞，我看还是你来吧。
2: 哎，你这当师爷的怎么那么不敬业啊？哎呀，小爹爹，怎么？
1: 好，我来就我来。

0: 等会儿，别急。
1: 你怎么了？是苦的还是辣的？
2: 是臭的。这分明是牛粪捏的嘛！这怎么能这么整人呢？太不人道了！太不人道了！太不人道了！呸！
0: 这老妇人会变戏法，戏法变过了头，就惹来杀身之祸了。

0: 心仪，哎呦，哎呀，你大点声，吓我一跳。
1: 心仪啊，铁山是故意不让你参与，才把这些窗都关着的。你这样在外面偷听，不太好吧？
0: 哎呀，县里出了命案了，我不关心一下哪儿成啊？铁生这么年轻，我怕他万一思虑不周，到时候破不了案，闹笑话啊！哎，是不是啊？
1: 心仪啊，你也应该对铁生有信心嘛。况且我觉得铁生说的话也没错。
0: 啊，他说什么了？
1: 他说只要是不该插手的这个人不插手，他就有把握在短期内破案。
0: 嗯，有见地。不过这个不该插手的人是谁呢？好啊，你们两个串通一气，嫌弃我排挤我是不是？
1: 心仪，我们哪敢嫌弃你这位人民保姆的

0: 不过说真的呢，你应该试着让铁生放手去做，处处都为他着想，可能会妨碍他进步哦。嗯，
1: 你说的也对，他不能总是在我的翅膀底下呀，这样会影响他成长的。嗯，哎呀，算了算了，哎呀，这点小命案我也懒得管了，我还得赶着做媒去呢。哎，
0: 做什么媒啊？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2: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2: 原来是那毛三。
1: 不是，
2: 他是不是怀喜？
1: 八戒，哪有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3: 静静，滚！
2: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2: 哎，才不会！我还想着姐姐，那关系才好。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2: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2: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2: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5: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不进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2: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0: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0: 这个。哎。
1: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以设密信息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

0: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在说什么呢？嗯，心仪，
1: 哎呦，哦，
0: 哎呀，你大点声，吓我一跳。
1: 心仪
0: 啊，
1: 铁山是故意不让你参与，才把这些窗都关着的。你这样在外面偷听，不太好吧？
0: 哎呀，县里出了命案了，我不关心一下哪成啊？铁生这么年轻，我怕他万一思虑不周，到时候破不了案，闹笑话呀，是不是？
1: 心仪
0: 啊，
1: 你也应该对铁生有信心嘛。况且，我觉得铁生说的话也没错。
0: 啊，他说什么啦？
1: 他说只要是不该插手的这个人不插手，他就有把握在短期内破案。
0: 嗯，有见地。不过这个不该插手的人是谁呢？好啊，你们两个串通一气，嫌弃我排挤我是不是？
1: 心仪，我们哪敢嫌弃你这位人民保姆的保姆啊。
0: 哼，
1: 不过说真的呢，你应该试着让铁生放手去做，处处都为他着想，可能会妨

0: 碍他进步哦。
1: 嗯，你说的也对，他不能总是在我的翅膀底下呀，这样会影响他成长的。嗯，哎呀，算了算了，哎呀，这点小命案我也懒得管了，我还得赶做媒去呢。哎，
0: 做什么媒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还是别说了，说了一定会坏事的。
2: 改天再去呢。
0: 大家辛苦了。
3: 我觉得呢，
0: 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3: 啊，哎，
2: 怎么好意思让你伺候茶水？
0: 这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样，你们研究出什么眉目了吗？
2: 是有点眉目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出那个跟死者在一起的老人家，关键应该就在他身上。
4: 宁小姐还住这儿啊？怎么看你招呼客人的样子挺熟练的，好像这儿的女主人一样。
0: 喜鹊，你别笑我了，这儿的女主人是心仪，不是我。
3: 哎，铁生，你看你看，连喜鹊这样的外人都看得出来你跟宁香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啊。哎呀，你就别拖了。
4: 啊，拖什么啊？陆师爷，你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拖什么？是他俩的婚事吗？他俩已经定亲了，是从小就指腹为婚，还是媒妁之言，还是私定终身？哎，如果是私定终身可不算数啊。就算定过亲了，在拜堂之前，铁生哥一样可以反悔的。
5: 喜鹊，这什么场合？你在装修啊？
4: 我们家炖了锅肉，我去看看烂了没有。
5: 哎，喜鹊，等等我。
3: 哼，从下午出门到现在，要真有那锅肉啊，早就烧焦了。
2: 还说呢，不都怪你，没事提我跟宁香做什么？
3: 怎么不能提呀？啊？不过，为什么我一提你跟宁香，他的反应这么强烈呢？
0: 亏你还是当师爷的，你完全不用大脑啊！
3: 女人心海底针，我呢虽然是个师爷，但是女人心里想什么，我哪知道啊？他会不会是吃你跟宁香的醋？喜鹊他喜欢铁生，好啊，你个杭铁生啊，杭铁生，你给我过来过来。我说你也太不讲道义了吧。啊，一边跟宁香姑娘来往，一边还要去招惹喜鹊，你，哎呦，喜鹊还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怎么能经得起你这么糟蹋呢？
2: 你在胡说什么啊？哎，我跟他怎么可能有什么呢？就算我们真的有什么，也是他一厢情愿呢。
3: 啊，一厢情愿，我不许你这么侮辱喜鹊。
0: 燕青，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就叫一厢情愿。喜欢人家就去追嘛，爱情啊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
2: 哦，原来你喜欢喜鹊啊。
3: 才开始萌芽嘛。
0: 哎呀，心仪也真是的，身边的人不关心，居然去给人家做媒。
2: 做媒？
0: 嗯，
2: 他去给谁做媒啊？夜这么深了还出去做媒？
0: 我也不知道。
3: 也许我知道。

怎么样避开这些家丁呢？练家子最重要的就是借力使力，铁生他行，我是他娘，有何不行啊？

想的是很美呀，可是就不知道。算了，做媒就得做到底。啊！

0: 居然有这棵树。
1: 啊！你！哎呀！啊！

0: 姐，你好好睡哦，别再想东想西的。好好睡哦。哎呀，别叫！
1: 谁呀？
0: 啊，是我，玉凤小姐。
1: 心仪，
0: 哎，
1: 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0: 啊，我这人呐，就有这么个坏毛病，古道热肠。我听说今天早上你为郑宽的事直要自杀，是真的吗？哎，要不要我给你帮个忙啊？
1: 帮我？
0: 啊，让你们俩见个面，互诉互诉情衷。我这个人呐，在恋爱上最有经验了，将心比心。我要是有那么个不讲理的爹，非得阻止我跟我情人见面，那我也会生不如死啊。
1: 心仪，你真的可以帮我吗？
0: 啊，
2: 哎，怎么帮啊？如果让老爷知道了，他会很惨的。
0: 哎呀，所以才要你帮啊。我把小姐带出去，二更之前把她送回来。这段时间呢，你就躺在床上装小姐
2: 啊。哎，这
0: 良夜苦短，哎，去不去你赶紧拿主意吧。
1: 小翠，帮我更衣。

0: 这只土鸡是我特地买来孝敬你的，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1: 陆师爷，人来就好了嘛，干嘛还带东西啊，这么客气。
0: 不是不是，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实不相瞒，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喜鹊，我希望你以一个家长的身份答应我跟喜鹊的交往。
1: 好好，看在这只土鸡的份上，我就成全你跟喜鹊吧，我祝福你们。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阿翔，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可能这么简单。阿翔，绝不可能这么简单让我跟他女儿来往。更何况，我要娶他女儿啊，我还管他叫阿翔，这也难别扭呢。再想想，再想想。
1: 哎，你看他在做什么？
0: 哎呀，陆燕青啊，陆燕青，你。你看看你平时啊，口若悬河，出口成章，才华洋溢，舌灿莲花，你的本事都到哪儿去了？我说你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就这么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哎呦，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冷静，一定要冷静。

0: 冷静，冷静，冷静。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呢。
0: 没关系，我正需要冷静。
1: 陆诗莹，怎么会是你啊？真不好意思，泼了你一身洗脚水。
0: 啊？洗脚水？
1: 嗯。
0: 难怪我觉得味道怪怪的。
1: 其实也怪你自己不好，半夜三更鬼鬼祟祟的站在门口，泼你一身洗脚水已经算你走运了。要是把你当成小偷，不把你打个半死才怪。
0: 对对对，是我自己不好。
2: 陆师爷。
1: 爹。
0: 岳父大人，打扰了。
1: 什么？
0: 啊？
1: 你喊我小弟弟是吗？
0: 没，我是说月色好美啊。
2: 今天好像是阴天吧？
1: 没月亮啊。
2: 陆师爷，你先请坐。
0: 好。
2: 这鸡是哪来的？
0: 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1: 你到底搞什么鬼啊？
2: 陆师爷，是不是案子有什么进展需要我帮忙？你没必要这么客气。
0: 不是，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一点私事。
1: 私事？什么事啊？
0: 我，
1: 你怎么了？
0: 我，
2: 陆师爷，有事你尽管说。
0: 伯父，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伯父一定要成全我。
2: 陆师爷，你搞错了吧？你比我还大呢，你叫我伯父。
0: 没关系，爱情应该不受年龄限制的。
1: 爱情？你爱上小弟弟了？
0: 不，我怎么可能爱上伯父呢？我爱的是……
2: 好了，陆师爷，什么都不要说了。这儿啊，不欢迎你，把你的鸡拿走。
0: 伯父，
2: 不，你伯什么伯啊？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叫我伯父。
0: 伯父，请相信我，我是真的喜欢喜鹊啊。我陆燕青，饱读诗书，年轻有为，我没有不良的嗜好，我心地善良。伯父，请相信我。我一定会给喜鹊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的。
1: 你说完了？
0: 没错，我是来提亲的。喜鹊，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相信感情可以在婚后慢慢的培养。
1: 你闭嘴！你喜欢我，我可不喜欢你啊！你给我出去！
0: 我。喜鹊，
1: 出去！
0: 哎呀，阿翔，你听我说，阿翔，喜鹊，
2: 气死我了！
1: 小爹爹，陆燕青他一只鸡就想换我的幸福哎！
2: 女儿，别跟他混蛋生气啊！
1: 就是嘛，小爹爹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嫁给他那种人。
2: 你这么说爹就安心多了。
1: 我喜欢的是杭大人，我怎么可能会嫁给他呢？小弟弟你怎么了？
3: 这郑宽到底蘑菇什么呀？我把他情人带来了，

0: 来才是啊。啊，别着急，他马上就下来了啊。小别胜新婚，你也别紧张啊。
1: 玉凤，
2: 宽哥，
1: 玉凤，玉凤，玉凤，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终于又等到这一天了。
2: 宽哥，让你受苦了。
1: 不，玉凤，能再见到你，我就是吃再多的苦也值得。心怡，谢谢你。
0: 哎呀，谢什么呀？哎，你不是要给玉凤看病吗？赶紧看吧。
1: 哦，玉凤。
0: 哦哦，你们快回房去吧。哎呀，玉凤，别忘了，二更之前咱们得回去啊。啊，
1: 玉凤，走吧。

0: 不，宽哥，你不要担心我的身子，我这样靠一下就很好了。
1: 哎，你把手伸出来，我替你把把脉，看看病情如何。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不在思念着你。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上天如此的眷顾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又得以重逢。
1: 不是上天眷顾我们，上天对我们一直是不公平的。我们今天的相见也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15年，自从15年前我跨出离开京城的第一步那一刻起，我心里无时无刻的不想着和你再见一面。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我等得太久太久了。
0: 宽哥，

0: 你还要怎么样？我太了解你了。你虽然离开京城，可是你未必会停止对玉凤的骚扰。你，
1: 我要未雨绸缪，根绝后患。
0: 你想干什么？你做不成御医，不妨试试做一个太监。 反正都一样，都是在宫里当差嘛。
1: 你敢？你。

0: 怎么了？
1: 没有，我没什么。
0: 你到底怎么了？你的脸色好难看啊！
2: 你别问了，别问了，好不好？
1: 雨峰，雨峰，
0: 我
1: 对不起，雨峰，我是担心你爹啊，我是怕他知道咱们私会的事，我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

0: 来日方长，我们都别操之过急好吗？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说服你爹，让他成全我们。我得要先治好你的病，然后我又把你风风光光的、名正言顺的把你娶回家。我一定要娶你为妻。
1: 宽哥，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15年了。
0: 是，
1: 我等得好。

0: 我们每次回家来都用这个，这叫万能钥匙。
1: 心怡啊，今天能见到宽哥真是多亏您了。
0: 哎呀，客气什么呀。不过说实在的，我以为你们会多温存一会儿呢，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1: 心怡，
0: 哎呀，别不好意思啦。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啊，把生米迅速煮成熟饭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嗯，哎，快走吧快走吧，没人了。
1: 哦，哎，好
0: 好，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心怡。
0: 没事，回去啊。哎呀，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跑，这个跑跑跑跑跑跑跑
2: 小姐，老爷在大厅里点着灯等你多时了。
0: 哎呦哎呦，老爷这么晚还没睡呀、啊、哎呦，这是你们家的私事，我就不便在这瞎搅和了
2: 啊。唐夫人，老爷吩咐请您

0: 也到大厅去坐坐。
1: 这会不会太多礼了？
2: 爷，
0: 住口！
2: 哎呦，
0: 我东爷没有你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1: 哎呀，太师爷，我只是带玉凤姑娘出去散散心、透透气，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啊？
0: 散散心，透透气
1: 啊！
0: 带进来。
3: 是，带进来。
2: 小姐，小翠，
4: 小姐，
2: 小翠，
0: 这丫头都已经一五一十的招了，你还想骗我？
2: 小姐，
5: 爹，犯错的人是我，你为什么要迁怒小翠呢？你怎么可以对她用刑呢？
4: 小姐，
0: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想维护别人？你做出这等败坏门风、有损名节的事情，我今天就是亲手杀了你，你也不能够对我有半点的怨言，你知道吧？
4: 小姐，
2: 爹，那好吧，女儿的命是爹给的，爹随时都可以收回去。
0: 你当真认为我不敢杀你吗？
2: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为什么不动手？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是个孩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千夫所指、万人唾弃，会让我们祖先蒙羞啊！我董爷究竟是造了什么孽？
2: 知道女儿的心已经给了郑宽了，爹，你为什么不能宽宏大量一点，接纳她，成全我们吧？
0: 我办不到。
2: 可是爹，你要让女儿割舍掉这段感情，女儿也办不到啊，爹。
0: 够了。我不想再听到郑宽二字。来人呐，
3: 在，
0: 把小姐给我押回房中关起来。
3: 是，
0: 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房门一步。带走。
3: 带走。
2: 爹，爹，
1: 小姐。
6: 老爷，这位皇夫人，您打算怎么处置她？
0: 把她给我绑起来，押去衙门，请杭县令依法就办。
1: 哎呦，不绑行不行啊？我发誓，我绝对不跑。
0: 啊，大人，
1: 严生，严生，你快来看娘啊！
0: 启禀大人，奴才是不顾拦阻，一路闯进来，说有急事要见大人。

0: 太师，这……太师，心怡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啊？你非得用这种方式羞辱他？哼！倘
1: 若我这样做是羞辱他，那他对我的羞辱起码要高出十几倍。
0: 娘
2: 啊，
0: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1: 你真的带着玉凤姑娘去了镇关私会啊？
2: 哎呀，说私会太难听了，都是这个老顽固啊！你自己的女儿病得那么重，你不关心，害得我这个外人得费神。我是带玉凤姑娘连夜去挂急诊的。
3: 好，原来是去看病的，太师爷，我娘是带着玉凤姑娘去看病，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复杂。住口！不要以为你们母子两个人一大一唱的，就能把我应付过去。告诉你们。
1: 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不做一个合理的交代，我一状告到京城，摘掉你的乌纱帽。
0: 太师，
2: 请公主见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女儿受到此人煽动，遭人践踏，这个公道我一定要讨回来。
0: 那么，我就建议判他一个蛊惑人心、伤风败俗，罚他让马拉着去游街示众。
1: 如何？啊，凌香，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是真的了，把你游街示众，把你的罪行公告周知，这样一来呢，全城的老百姓就都知道了。董太师的千金呐，是因为你的牵线跟煽动，所以才会去跟镇宽的住处住了一夜。如此一来，民众又会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了，这一夜他们俩到底做了什么呢？
1: 就要问他们本人才清楚了。太师，不知道我这项建议，你赞不赞成啊？
4: 我反对。这样破坏他的名节，不是要他去死吗？
5: 我也认为这一切都应该以玉凤姑娘的名节作为优先考虑，此事确实不宜渲染。
1: 那大家都别提此事，到此为止。
4: 我娘确实鲁莽。
2: 可是若蒙太师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下官必定择日亲自登门谢罪。嗯，除此之外，你们还必须做出保证，这样的事情今后一定不会再发生。
0: 哎呀，不会啦，我保证，我发誓不会啦。
2: 那最好，只要你还有郑宽，你们承诺今后不再接近玉凤。
0: 今天的事情，我就不再计较了。哎，那不行啊！我
2: 的答应不计较了，你还要得寸进尺吗？
0: 哎呀，这不是得寸进尺啊，这是有关玉凤姑娘的病。哎，太师爷，您得相信我，玉凤姑娘的病啊，只有郑宽才能把她治好啊。您既然知道要保住她的名节，您怎么就不肯多让一步，为她的性命着想啊？
6: 开门吧，白河姑娘来了。白姑娘，请把自己的女儿像妇人一样关起来。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亲？嘘，千万不能让老爷听见啊！
7: 凤姐，听说你跟镇公子见面了，是恒大人的娘替我们安排的。她倒是挺热心的，我终于见到她了。15年了，15年来，我想的就是这么一天。
6: 宽哥都没有变，他对我的心意还是跟过去一样，他一直都在等我。哎，好了，凤姐，你别激动，你就这么躺着。听小翠说，太师知道你跟郑宽私会的事情，非常的愤怒，他甚至要拿剑杀你。
7: 是，不知道爹为什么。

0: 对他的成见那么深，
1: 你可以亲口问问他，看他跟郑大夫是不是有什么恩怨过节，否则他也不会反应。

0: 我自己一个人命苦也就算了，还要拖累小翠。
1: 凤姐，
2: 小姐，
1: 你怎么了？
2: 小姐，
1: 凤姐，快去找大夫啊！
2: 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凤姐，凤姐，

0: 怎么样啊，大夫？
1: 先按照这个方子，先抓两铁，服用试试看吧。
0: 试试？人都昏了，你还要先抓药试试？哼！你的意思是没有把握治好我女儿的病了？
1: 这……
0: 哼！一试再试，这个心病一直在犯，证明这个药方根本没用。滚！
2: 宽哥，宽哥。心病难愈，还需对症下药。白河斗胆说一句，望太师见谅。太师必须抛弃过去的恩怨成见，多为凤姐想想。凤姐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了，只有请……
0: 不要再说了，
2: 太师。老爷，求您救救小姐吧。
0: 管家。
3: 在，
0: 去给我把郑宽找来。
3: 是。

0: 我们先。好了，正野，你把这黑老鼠和白老鼠的心对调，他们能活吗？古代人只知道纸上谈兵，若不试一试。 怎么能知道结果如何呢？那这么说，如果这次试验成功，你就可以把它用在活人的身上了。哼，你怎么知道我没在人身上试验过呢？嗯，马东去。啊，正野。
1: 这个人说有急事要找您，你来干什么？郑大夫，我们家老爷请您到董府走一趟，小姐她的病情不太乐观。

郑大夫，你那去。老爷，郑大夫来了。

0: 里都不知道呢。
1: 你是谁？太师在，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白河，郑焕，你不要在老夫面前摆谱。玉凤的病，要是有半点差错，我唯你是问。

0: 小姐平时有服用药物的习惯吗？
1: 嗯。
0: 原来的那些药物必须停用，那些抑制病情的药物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毒性，服多了未必有好处。把小姐扶起来，脱去她的上衣。

0: 把小姐扶起来，脱去她的上衣。人命关天，你们愣着干什么？快啊！
1: 小翠，快去把帘子放下来。

0: 这个针，我倒是清楚了，这是针灸用的针。老太师不会老眼昏花，误以为我给病人刺青烙印吧？
1: 一个是面善心恶的伪君子，一个是狡猾无情的老狐狸，你们斗吧，我等着看好戏。
0: 他是谁？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1: 郑大夫，人命关天呐。

0: 你有把握治好玉凤的心病吗？我是个医生，我只会看病。至于你女儿内心的伤，我无能为力。
1: 我不想听你这些似是而非的话。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你能不能治好玉凤的心病？
0: 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救他？你说什么？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可是你我的关系不一样。十几年前，你活生生的拆散我和玉凤，你甚至如此绝情的伤害我。
1: 你心里清楚的知道，我痛恨你，所以我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内心十分的恐慌，你害怕我报复你，
0: 你是在恐吓我，
1: 恐吓。<笑>
0: 如果是这样，那你怎么会把你女儿的性命交到我们的手里？你不怕？
1: 怕？我怕什么？哼！如果当年你在皇宫里以死西宫争妃的秘密被揭穿了，
0: 到头来只会落个玉石俱焚，对你我都没有好处。我怕什么？
1: 可是你却忘了你加入在我身上的伤害。 事发之后，你还高高在上的做着你的太师，可是我呢，我却成了一个废人，被你像狗一样的赶了出去。十几年，每当噩梦惊醒的时候。
0: 我都得一个人吞噬这种痛苦，你知道吗？狗咬狗，一嘴毛，一定是董太师使的坏。郑宽出的力。郑宽，你我的恩怨，先撇在一边啊。 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给你，因为玉凤爱你，十几年如一日，所以你有义务治好她的病，这是你亏欠她的。我亏欠她的，我还。可是你欠我的，该怎么还？
1: 要治好玉凤的病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好，好，好，有话好说，你开个口吧。
0: 那你听清楚了，你必须答应玉凤和我的婚事。
1: 你已经不能人道了，为什么还不放过玉凤啊？
0: 正因为我不能人道，所以我才一定要得到玉凤。

0: 盼哥，盼哥，不要走。
1: 整块一副像是用情至深的痴心汉，其实骨子里根本就是变态。说要娶玉凤，其实只是为了报复董太师，到头来还是苦了玉凤姐。
2: 谢天谢地，小姐，你总算醒了，多亏了郑大夫。
0: 郑大夫，
2: 嗯，
0: 你是说郑公子来看过我了？
2: 是啊，
1: 凤姐啊，今天早上你突然发病陷入昏迷，大夫来看过了，可是情况没有好转，太师见你情况危急，只好放下身段把郑宽请来。
0: 你是说那个竟然会同意郑宽来给我看病？
1: 你当时的情况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凤姐，他只是暂时压住你的心病，你不能再为郑大夫的事弄得心情起伏不定了。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小翠，我已经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3: 白鹤姑娘，你我自从京城偶然间相识，虽然还不到两年，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最知心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担心我的病？其实你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这么多年的苦我都已经熬过去了，就算是再坏的情况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改变爹对他的成见，让我们可以结为夫妻。
2: 不，千万不可以。
3: 为什么？
2: 因为你跟他不适合。
0: 白鹤，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就算太师同意你嫁给他，也不会有幸福的，只会更痛苦。
0: 为什么？你快告诉我。
1: 因为他跟你爹恩怨太深了，他恨你爹。
0: 是啊，我爹太绝情了，毁了他的大好前途。你是怕他会报复在我身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我爹欠他的也是我欠他的，这就是我的命。

0: 伯父，我一定会给喜鹊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陆远清这混蛋，他居然上门提亲，还想把女儿从我身边抢走。小爹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嫁给他的。我喜欢的是杭大人，我怎么可能嫁给他呢？
1: 居然喜欢杭大人。

0: 对我这个照顾他十多年的人，居然丝毫不放在心上。你怎么啦？你不要哭了的样子。
1: 有吗？我怎么可能哭呢？人家都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0: 哦，哎，对了，衣服已经洗好了，还有啊，你的底裤破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已经帮你缝好了。
1: 喜鹊啊。
0: 以后这内衣呢？你别帮我洗了，我自己来。为什么？
1: 男女授受不亲嘛。啊？不会吧？我是你女儿哎。我不想当你爹了。
0: 不想当我爹了？为什么？
1: 我受不了了。
0: 受不了？
1: 我受不了啊！有人上门来提亲。
0: 对着我喊伯父，我更受不了。你亲口对我说，说你已经有心上人了。
1: 哎，哪有这种事的？爹，说不做就不做的。
0: 哎呀，反正你也不是我亲生的女儿，我也不是你的亲爹。可是你都养我十几年了，我一直都把你当亲爹的。
1: 我就是不想做你爹了。你不想做我爹，那你做什么啊？就算你要做我哥的话，那我一时半刻也改不了口啊。哎呀！哎，这叫我怎么跟你说啊？
0: 怎么不能说啊？
1: 你们这儿不是药铺吗？我是来买药的。好，郑大夫，你把方子给我，我给您拿药啊。不卖。
0: 喜鹊，小爹爹，他不是好人，你干嘛买药给他？
1: 喜鹊，你不要乱说话。郑大夫，对不起啊，喜鹊。不如这样吧，您需要什么药呢？
2: 这的药铺挺多的，您到别的店去买去。
0: 不，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你们这儿有。是什么？
2: 喜鹊姑娘日前得到了一株超过百年的灵芝，我愿意出高价把它买下。
0: 哼，郑宽，我就知道你在打那株灵芝的主意。
2: 不过我们祥记药铺做生意呢，一定会把最好的药材卖给医德医术都兼备的人，你呢？不配。我到这儿来买药，是为了救人，该付你的，一分钱也不少。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无理取闹了？
0: 你，
1: 哎，喜鹊，你听爹说，郑大夫说的没错。
0: 你的确有点无理取闹了，小爹爹。
1: 不是，
0: 我说郑神医呀，你不是号称能够隔空取药吗？那你到我们药铺来买药，岂不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要我卖给你也行，你回去之后呢，把你那个什么得天独一那个招牌摘了，否则啊，免谈。
1: 你，
0: 我怎么样？
1: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我就不卖给你，你吃了我。简直是不可理喻！我买那株灵芝是为了救董太师小姐的命，你这样胡闹，耽误了病人的性命，你担待得起吗？董太师的女儿一定是病急乱投医，才会找你帮她看病。你根本是个骗子，哪里有什么医术啊？
0: 别跟他说那么多了，小爹爹，这件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全权处理好了。我说郑宽啊，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是绝对不会卖药给你的，你呢也不要再待在这儿，这儿不欢迎你，你赶快走。

0: 小丫头，董小姐的病要是因为你而耽误了，你死定了！
1: 你唬谁啊？偏偏本姑娘就是软硬不吃。
0: 是没事，喜鹊啊，像这种人呢，咱们以后少惹。这种人啊，就该这么对付他。十多年前，我带着喜鹊躲过他的追杀，如果他想起了我们。
2: 少了那株灵芝做药引，要治好玉凤的病，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郑宽，真巧啊。
1: 庞大人，
0: 不介意我跟你坐同一桌吧？郑大夫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是为了董姑娘的事？
1: 我这位玉凤姑娘身染恶疾而伤神呢。哦，对了，庞大人，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0: 什么事？
1: 实不相瞒，今天一早我就到董府为玉凤姑娘进行了详细的诊治。
0: 真的？董太师愿意捐弃成见，允许你为董姑娘治病了？
1: 哎，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就诚如大人所知，并不乐观。玉凤姑娘由于长期未能对症下药，反而更增加她身体的负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现在有一剂药方，能够迅速地改善玉凤的病症，但是需要一株百年的灵芝作为药引，非常难找。但据我所知，祥记药铺就有我所需要的。
0: 阿祥的药铺？
1: 嗯，
0: 那应该很容易啊。
1: 我刚从那儿出来，不知为何喜鹊姑娘对我成见很深，就是不肯割爱那株灵芝。
0: 嗨，这丫头真是的。那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1: 哦，那就多谢大人。
2: 哎呀，太师啊，太师！
3: 哎呀，你真够烦人的了。我对你私自安排玉凤跟郑宽会面都不追究，反倒是你还不肯放过我。
2: 我就是来登门谢罪的，多谢您宽宏大量啊。
3: 你这个样子向来谢罪的？
2: 谢罪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呢，我想跟您老沟通沟通，替两个年轻人说说情。你是没看见他们俩久别重逢的那个感人场面呐？啊，太感人了，连铁石心肠见了也会软化的。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请您高抬贵手，您别老折磨他们两个，成不成啊？
3: 你？
2: 啊，
3: 庞夫人，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啊？你管的也太多了吧？
2: 我。
0: 郑宽，你真的有把握能够彻底根治玉凤姑娘的病吗？
1: 你知道，作为大夫，我是顶尖的。如果连我都不能治好玉凤的病，那换任何大夫，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哈，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关于信手捻药这项手法，除你本人之外，可还有其他的人会使用？
1: 庞大人是个聪明人。

0: 难道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哈哈哈哈，
1: 我只知道你的药绝对不是从药王菩萨那儿求来的。可是至于所谓其中的奥妙，我还真看不明白。
0: 那就请大人看仔细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道俗称仙人摘豆的戏法，其实对于那些走江湖漫弋的人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我不过利用了病人求医若渴的心态罢了。庞大人，我之所以利用药王菩萨的名目，对病患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1: 心理治疗。
0: 人类有时候是很愚蠢的，特别是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而宁可去相信那些神明和佛祖。所以，我一方面医治他们的病痛，另一方面也医治他们的心灵，给他们一个希望、一个意念、一个慰藉，这有何不可呢？
2: 哈，有道理。 病人借由信仰心情开朗了，病情自然好得快。不过，你怎么肯这么轻易的就把其中的玄机告诉我？我想，
0: 当然不至于因此而治我的罪吧，因为你的层级不止于此。
2: 哼，那么你光靠冥想就能够诊断出病人的脉象，这一点又是怎么回事呢？那。
0: 就请看这个杯子，你看看你的杯里是否有波纹。我冥想的同时，总是会要求病人将他的手腕紧贴在桌面，病人的脉搏会透过桌面的传递，往往会在水中产生极细的波纹。但是这方面，除非是有极深的功力的人，否则一般人是很难看出个所以然。
2: 真是太匪夷所思了。虽然我治病的手法奇特，但是我真的能治好病？你能因为这个判我的罪吗？所以我说，在治病这方面，我是顶尖的，我并没有夸大其词。是的，在下真是甘拜下风啊。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 在你这么多的病患当中，难道没有人知道你这些手法？嗨，当然我所指的，还包括你刚刚到竹山之时遇到的那对老夫妇。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昨天那个老妇人被人发现沉尸在郊野，而且很显然的。 他也懂得仙人摘豆这项戏法，郑大夫，关于治病，你是顶尖的，可是办案，我则是专家。

0: 哎，他们俩真的活过来了，不可思议呀！哎，郑爷，您回来了，您瞧，两只患了心脏的老鼠全都活过来了，现在分不清哪只是白的，哪只是黑的了。
1: 成事不出，败事有余。你，
0: 郑爷，
1: 你这没用的东西，我只要你把人赶走，没要你去杀人呐。
0: 郑爷，你这没用的东西，我只要你把人赶走，没要你去杀人呐。
1: 郑爷，这是要怪您，也不能怪我，是老于他们贪得无厌，寻索无度，逼得我不得不痛下杀手，以绝后患呐。
0: 你还有脸？你就是做了，你就是把人杀了，也得给我做干净啊。
1: 你知不知道，官府现在已经查办这个案子？
0: 而且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
1: 这怎么可能？除非他们拿到证据。
0: 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

0: 你还给我留着活口啊，郑爷！我
1: 你什么？你猪啊你！
0: 你就只会给我惹事，你什么事都办不了。郑爷，我阿东啊，你最好保佑老于不被官府的人找到，否则的话，杀人要偿命的，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帮你。
2: 郑爷，我一二三，连小，十大连小，来来来，继续，老婆死了，这最后一点毒本也输光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我只要往公堂上一告，不但能够揭发。 郑宽诈骗的伎俩，我还能替惨死的老婆子报仇。对，我要利用这一点，好好敲他一笔。
3: 好，来，你看看这帮孩子，我赔一把。
4: 谁卖给你的？哎。

0: 心仪。我现在不给你使点劲儿，到晚上你的脚就会肿得跟馒头一样。哎，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衙门里的捕快兄弟要个个有你这么神勇，有这种抓贼的精神，谁还敢作奸犯科啊？
1: 他为什么看到你就要跑呢？
2: 哎呀，贼看到兵哪有不跑的呀？我看呐，他八成就跟那个凶案有关。
3: 不，如果是这样，案发后早就应该逃了，怎么还敢在附近逗留呢？
1: 我也有同感。再则，今天我和郑宽的一席对话，也让我嗅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2: 郑宽，郑宽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怀疑这对老夫妇和郑宽本来是一伙的，后来发生一些事情，才导致他们反目成仇。
2: 我反对。
0: 心仪，你反对什么呀？
2: 我反对这种莫须有的指控。毕竟，我怎么看郑宽，都不像坏人。
0: 坏人脸上也没写着坏字啊。
2: 那你脸上写好字了吗？啊，你是好人吗？
0: 我。
2: 你不能因为他给病人看病的手法特殊就处处怀疑人家，这样对他也太不公平了。再说了，他对玉凤那么痴情，就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有情有义的人会是坏人吗？
1: 娘，他看病的手法和他与董姑娘的感情问题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和那对老夫妇的不寻常关系，你懂了吗？
2: 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啊？
1: 哼，宁香，你来说吧。
2: 哎，这不是那天死的那个老太太吗？干嘛画她的像啊？
3: 郑宽，他自称一路行医，足迹遍布各地。他是最近才在竹山县落脚的。我们怀疑他本来就与那对老夫妇熟识，案发之后呢？我就拿着这张画像到附近的县城走了一趟，果然证实了这一点。

0: 由此可知，这对老夫妇分明是串通好的来装病，好让众人一睹郑坤的精湛医术，进而达到宣扬的效果。
1: 嗯，他们先把乡民唬得服服帖帖的，然后就算诊金再高，也不怕没人上门。
2: 哎呦，会有这种事啊？这么说，他们连我都一块骗了。
3: 嗨，这项查证的结果啊，只证实了郑宽与死者有相当程度的利害关系，却还不足以构成郑宽的杀人动机。
1: 哎，要不要派方捕头把他找来，当堂审个清楚？
3: 哼，还不是时候。今天我已经稍稍地点了他一下了，接下来就等他自己露出马脚了。
2: 那他替玉凤姑娘看病的事还要不要进行啊？
4: 爹，你写什么字啊？连让，什么意思啊？
5: 哎，这是廉价把店铺出让给别人，这还需要解释吗？
4: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是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开药铺都这么久了，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再说了，不开药铺我们能干嘛呀？总不能靠验尸过活吧？哪有那么多尸体好让你验？
5: 你扯哪儿去了？咱们要搬离这里，当然要连让药铺了。
4: 搬家？哎，为什么呀？
5: 总之，这个决定是为了你好，你就别多问了。
4: 为我好，又不准我多问，这什么道理啊？
5: 总之，你听爹的不会错啊。
4: 我不听，我也不搬家，莫名其妙说搬就搬，岂有此理。
5: 喜鹊，我搬离竹山完全是为了你的性命考虑，你懂不懂啊？
4: 你可越说越悬了啊！我明明好好的，你为什么会感觉到我性命有危险了？
5: 那是因为对方还没有认出我们来，否则咱们俩一定会被他杀人灭口的。
4: 谁啊？谁要杀我们灭口啊？
5: 哎，你就别多问了。总之，你知道的越多，会对你越加不利。以前我认为呢，不跟他们接触就不会有事情。可是他们现在找上门来了，我就不得不预做防范。唐大人，陆师爷，你们怎么来了？
1: 阿翔，哎，你刚刚说的那个人不会是我吧？
5: 你？
1: 哎，我虽然啊被你们给拒绝了，但是提亲遭拒那也是经常的事儿啊，我犯不着为这种理由杀人吧？这太荒谬了。
4: 什么啊？哦，说了半天小爹爹你是躲他呀？
5: 哎呀，不是。
4: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一定不会嫁给他的嘛。我想嫁的是

0: 啊？
1: 哎呀，我是说啊，有鱼在天上飞。
2: 啊啊！有鱼在天上飞啊！有鱼在天上飞。哎，喜鹊，你真会开玩笑，好笑好笑。
3: 陆师爷，不好意思啊，喜鹊就爱这么调皮捣蛋的。
2: 没关系，我喜欢。
4: 哎，阿翔啊，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害怕被杀人灭口，指的是谁啊？
3: 我有吗？
2: 哎，你刚才说的，我跟杭大人都听得十分清楚啊。
3: 我，
4: 阿翔，到底怎么回事？我看你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的。
3: 啊，玩笑！哎，杭大人说对了，我刚才正跟喜鹊闹着玩，跟他开玩笑的。
1: 有吗？你连连让的红纸都贴出来了，哪有开玩笑啊？
2: 啊？要把这个店转让啊？为什么呀？
1: 嘿，你还好意思说呢？还不都是你，没事上门瞎搅和，害得我跟我爹都要搬家。
4: 搬家？
3: 哎，杭大人，我看先别提这些了。您今天找我是不是有要事要商量？
4: 哦，是这样的，我听说你们店里有一株百年灵芝，可以治好太师爷千金的病。不过啊，因为喜鹊的阻挠，所以呢……
1: 哎，说了半天，铁生哥，你是给那个骗子来当说客的？真是让我失望。

0: 哎，喜鹊，我知道你对郑宽有极深的成见，不过呢，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所以为了个人的一己之争，却延误了病人的病情，不太好吧？
1: 啊，对，你呀，把那个百年灵芝拿出来，让郑宽呢去救董姑娘的命，哎，就算给我面子啊！
2: 谁卖你面子啦？
1: 再说了，卖面子也卖给铁生哥嘛，谁领这250啊？
2: 只要你高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喜鹊啊，果然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那我就替董姑娘先谢谢你喽。
1: 谢倒不必了，不过我就是看那个郑宽不顺眼，不想让他称心如意。
2: 哎呀，喜鹊，哎，阿翔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0: 你说铁山哥神秘兮兮的，想跟我爹说什么？
1: 我哪知道啊，我们来就是为了灵芝的事啊。哦，难道他想帮我说服你爹？
0: 说服？
1: 哎，
0: 说服什么？
1: 我跟铁生啊，公开场合就是上司与部署的关系，私底下呢却是拜把兄弟。他帮我出面说服你爹答应我们的亲事，哎，也不为过啊。
0: 你，
1: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喂。
0: 你怎么不说他是在替自己说话呢？他想说服我爹，让我嫁给他。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大人，你想问小的什么？
3: 事实上，我想问的问题跟不久前宁香问你的差不多。你老实说，你为什么这么惧怕郑宽呢？还有，这跟喜鹊的身世是不是有关？
2: 大人，我并没有惧怕郑宽什么，可能是大人多虑了。
3: 哦，是吗？阿翔，你常替公家做事，你应该很清楚，官员问话若不据实回答，是要吃罪的。
2: 大人，请您饶了我吧。
0: 小爹爹。
3: 阿翔，你这是做什么？赶快起来。
2: 针对大人所提，小的的确有难言之隐，求大人您别再逼问。
0: 唐大人，你为什么要为难我爹？
3: 我只是问话罢了。阿翔，你到底是受了什么压力？你为什么明明有事却不肯说出来呢？
2: 我不能说，如果说了，我知道您一定会追查，这样的话对方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只求喜鹊平安，过去的一切一切我不愿再提了。
4: 灯笼啊，快买灯笼啊！对呀，灯笼，灯笼啊，灯笼啊！
5: 来，先生们买灯笼啊！灯笼，买灯笼啊！来，先生们，别打娘，我准备宰你！
0: 唐铁生终于找上郑宽了。
6: 太好了，有了这个，玉凤的病就有救了，真是多谢杭大人。
3: 哈，举手之劳，不需要这么客气
6: 啊。杭大人请坐。
1: 这一次啊，你治好了董姑娘的病，相信就能改善你和董太师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如愿以偿跟董姑娘共结连理了。
3: 是啊，真是这样的话，倒也是美事一桩啊。
6: 当然了，如果郑宽有此等福分，到时候这杯谢梅酒杭大人可是非喝不可了。阿东，来把这东西收好。
1: 哎，慢点慢点。你手上这个伤
6: 啊？阿东经常帮我干点粗活，手上难免会有伤什么的。

0: 爷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我只不过是好奇。哎呀，既然干活受了伤，就应该包扎起来啊！你看这伤口还蛮深的。
1: 不碍事，不碍事啊！不碍事就好。我是关心你啊，阿东啊，还不愧谢陆师爷啊！谢谢陆师爷。
2: 郑大夫，我今天到这来，其实除了送药之外，还有一事相询。
3: 大人，请讲。
2: 这次郑兄踏足竹山县，是为了董家的玉凤姑娘。不知在此之前，郑兄可曾到过竹山？那这么说，在竹山应该没有熟识之人了。
3: 除了董家之外，应该没有。
2: 我听说郑大夫之前是在皇宫里面当御医，那么应该很有机会宏图大展的，不知道为何会选择咱们小小的竹山县呢？
3: 哦，我这个人呢，喜欢云游四海，四处游历。十多年前我已经主动辞去了御医的职位。
2: 哦，那这么说已经有十多年没到竹山县了。
3: 就算来过嘛，也有十多年了，记不得了。不知杭大人想打听什么？
2: 哈，没有，随便聊聊罢了。哈，对了，既然曾在皇宫里当御医，想必对太医署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了。
3: 啊，还可以。不知杭大人想打听谁？
2: 哈，算不上是打听，只是有点好奇罢了。有个御医叫做王天林。不知郑大夫是否知道，十多年前到底是什么缘故，他的宅府被朝廷查封了。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

0: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

0: 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下面我宣布董立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从业将近10年来说，好像经历过许多许多人的人生，他们的一生我都见证过。时间久了，经历的也多了，会越来越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太愿意表达。天天见，每一天都在见。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更珍惜生命，珍惜家人，

0: 我之前也是做殡葬服务行业，然后我们俩也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其实以前想找一个不做这行的，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负面情绪会多一点，怕两个人在一起更负面了。但其实同行也挺好的，更容易互相理解一点。用我老公的话来说，可能做这行都是自己内部消化吧。
1: 正常的兽医分为好多种，有5031、4031，就是领就是上衣，腰就是裤子，小方僵硬一点，
2: 放松，
1: 配合我一点，你不知道你多重啊，
2: 我是遗体，
3: 放心吧，
1: 这死亡没有那么可怕。嗯，
3: 这个世界说完了，
4: 这个世界说完了。
0: 他突然有一天，他到我们馆里面来，我就感觉这个小男孩长得还可以。他没待多久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刚开始是工作上面的事情，聊天，然后后面聊着聊着就他天天就陪我聊天。
1: 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我说句不要脸的话哈，我说什么话，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就忘了我怎么回复了。但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就
5: 我俩23年5月份结的婚，因为他家就在江西，就去江西就

0: 业嘛，被骗了几十万。我朋友说在邯郸有几个项目，看看能不能一起做，就过来找找机会呗。
1: 咱们现在可以改成啥？就是说多功能休息室，而且既能在这儿做小型告别，也可以家属在这儿去休息。
2: 那这个就是休息转运一些简单的服务在这里面做。
1: 行，可以。
3: 刚开始我是销售卖骨灰和寿衣这些，然后他就是整容创业和这些。后来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就跟着他学这个了。别的群里一般约会都是在咖啡厅啊、电影院啊这些，但我们俩都是在整容间学化妆、整容这些。可能刚开始他一个人也比较压抑吧，但后面我们俩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比较舒缓一点，也不像一个人在那里那么压抑那种。
4: 小太阳吧，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在整容，去做事。后来认识他之后，我就教他整容、化妆、穿衣服，那总是和一个人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就是两个人会更温暖一些嘛。
3: 你在干啥呢？
5: 刚忙完给你打个电话，这几天睡得也不好。
3: 啊，你上次是说那边睡的那边没有空调吧？还有空调啊？
0: 前两天睡得冷，后来我发现小盆把那个窗户开着。
3: 哎呦哎呦哎呦，不怎么了，
0: 好了，非常麻啊，那叫爸爸，叫爸爸，叫爸呀，不能光顾叫妈呀，
3: 比我们俩还不聊呢，
5: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这两天就是把房子找好就能过来了。
6: 早点找好。
0: 好。
3: 拜拜。
0: 拜拜了，爸爸拜拜。
3: 拜拜拜拜。
0: 爸爸拜拜。
3: 这。我们这行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大半夜他也还在忙，经常东跑西跑的。
7: 一开始我想的我们回东北，他说那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不到你们，我想想也是，然后想想也是，然后他就说在那边租房子。
8: 他后面的女生是还没见过，那这边基本就到头了呀。
9: 你好，过来看房方便吗？
8: 这是床吗？等会儿还是看看那个吧，或者下午。麻烦你们了哈，一家人，老婆孩父母。
9: 三家都买。
8: 他这个玻璃是碎掉了吗？可以，咱走吧。那这么小啊？
9: 想要个大。
8: 稍微大一点的。如果那个也这么小，
9: 面积一样，和这种这边，
8: 我感觉类似公寓房似的。
9: 这边的格局都是这种格局。
8: 像我在鹰潭给他们租房的时候，就是挑的就是最好的。我现在一向给他挑个好的，2000左右的。这个好，你看一看，他这个在公园还有小孩玩的地方。之前看了那几个太小了。
10: 这个也是卧室，这放这咋放的？不起来，那个不需要话可以
8: 放下。这个行，等会儿被褥了。哎，这个床也可以。不是，我说这个床有的，它那个小卧都是单人床，因为我爸我妈带个小孩，要是在这住的话，都住不下。
9: 啊，对。
8: 这个行哎。你看看这个房子，这个是次卧。

0: 这个是煮过，这是煮过的卫生间，那就是这个了哈，它什么都有。
1: 干净，
0: 干净。嗯，那你放心吧。嗯嗯嗯，那不可能，一定要接过来，真的离不开，因为在这边就是说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在最失意的时候，我只能想起他了。也希望就是说，也渴望一个拥抱啊，就是安慰，有一个安慰嘛。前天给他发微信，我说我好想你。他说他也很想我，他说过几天就能见到，就是过几天就过来了，能见到。组织架构的问题现在是整个殡仪馆的运营和业务就是我们两个来负责。大鹏是礼仪师。
2: 那啥，你既然说了业务，你要是按我的想法，谁去这个提成直接让人挣。
3: 你就是想让他们拿钱，那你干脆这样，你要想让他们拿钱，就是员工不用，我就雇个临时工就行。
4: 你最起码这一项就脱砖衣这一项你得担任住了，
3: 因为你已经成立了殡仪服务公司，你已经跟政府去接洽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标准化。
4: 对，
3: 什么叫做标准化流程？为什么国家要定制标准化，而并不是说我你想做了我就要一百。
0: 不要总是拿着野路子来做这个公司，
2: 这是我路子不路子，
0: 这是我
2: 只知道野路子它可以让所有人包括家属他得到安心，他第一时间能到，第一时间能给家属穿衣服，这个是最重要的。
5: 就是干了半年就不满足，哎呀，就是想要更多。
6: 行吧，我接个电话。
5: 我说回啊，
3: 都不没有，就是说都是自己说心里话，因为你们。
2: 那今天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这样，
2: 行吧，
0: 挺晚了，然后晚一些我们再沟通其他的事。
7: 正在干嘛呢？不接电话。

哎呦，你爸爸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好不好？哎，好不好？嗯。

0: 弄啥嘞？
1: 没干啥呢。
0: 宝宝呢？宝宝呢？
1: 在房间呢。
2: 你咋不开心了呢？你咋拉了个脸干嘛呀？
0: 拉个脸干啥？
1: 不想理你呗。
0: 那不都有原因吗？
1: 那我问你，你前几天咋不跟我联系呢？
2: 最近这边出了点问题嘛，就是事儿也多，就可能就少了点呗。

0: 忙的一条短信都没有吗？
1: 都给你发过去了吗？忙完都给你发过去了。哎呀，就是出点问题嘛，也不想跟你说嘛。
2: 那你忙吧，就这样吧。
1: 他挂了。不知道，可能就互相不理解了。这啥不理解的呀？

矛盾可能也算不上，就是我比较烦躁嘛，因为那边的项目出了问题，可能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情绪和状态都不是很好。其实带孩子应该比我在外面还要累，我只是承受着家庭和事业方面，但是他却要承受着我，还是决定回来一趟，顺便要搬家也帮帮他们，来接他们，把他们接到韩的。

0: 你咋回来了？
1: 嗯，
0: 谁呀？
1: 啥你没回来了、
0: 爸爸呢？
1: 他不说话了，他不认识喽。谁呀？
0: 谁呀？这是？
2: 这天无事献殷勤，非今天提到。这献殷勤。
0: 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1: 回来接你了。
0: 你前几天干嘛去了？都没给我发信息呢。
1: 我心情不顺吗？不好，事做的不顺，有情绪，闹心，自己在那边，没人管，没人问，有事不是自己憋着，很难。哎呀，自己都缓解不过来呢，还没想起来你，万一这就弄得闹心巴拉的，大家都跟着烦，不就这点事？那我能干啥呢？天天在猎鹰园待着，出不去。
0: 这不应该是我生气你哄我吗？
1: 这不是跟你解释吗？你生气我跟你解释吗？你解释完不就好了吗？
0: 但我感觉你说的感觉我好像我得哄你似的。
1: 那你是你没理解我，那不就是你哄我了吗？就算不联系你，那不也要联系宝宝？那一阵不就闹心吗？不想看让你们看出来或者啥。
0: 哦，那你是因为看宝宝才联系我？啊，
1: 也一样，看宝宝不就看你了？那你看我都这么远了，都折腾回来了。
0: 别动
1: 我！我诚意满满的。
0: 我们都是自己消化的。他知道我不开心了，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他怕万一越聊越那个啥，就越聊越吵架的那种，所以他不会去多说什么，我也习惯性的自己消化。

0: 说这个啊。因为什么去世？
1: 他就是癌症去世了。
0: 癌症去世了，那么年轻。
1: 生前呢，他有一些比较注重一些形象，爱美一些。
0: 嗯。
1: 可能也有想弄的，就这最后一层送的比较那个，叫他高端一点，是有女方的
0: 帮助。明白，明白。这边呢，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需求，去给他专门写一篇悼词。
2: 这不是那是他生前的一些那个印记，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留下，你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0: 那这没有什么隐私哈。
2: 那没有。
0: 嗯，那就好。
2: 生前的一些。
0: 嗯，可以可以。他字写的好漂亮。

感觉也经历了他的人生，突然就想到我们俩，除了生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两个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也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对方，也没必要总是僵。

0: 满天星，这是鲜的满天星，这是绿征草。
1: 那这个也稍微来一点呗，它搭着这个好看。
0: 说了弄成五个，不过就100只了呀。
2: 嗯，
0: 行不？
1: 绿灵草、蓝色妖姬、玫瑰、百合，就这几种，然后再加上白鱼。
2: 这里面得加水。
1: 啊，我一直过敏，没送过摇摇花，也接触不了鲜花，
2: 花还没有开，
1: 自己的最后一程就给自己用上一场鲜花呗。
2: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点，等会儿啊，
3: 用那个乌兰大头的叶去摸也可以，
4: 断一下，
3: 在无味那儿断一下，
4: 因爱而更加丰盈，无味告别，
3: 对，这样感觉会好。
4: 下面我宣布王洪博先生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作为一位殡葬行业从业者，王洪博先生他见证了无数阴阳两隔，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常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时间，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去爱、去关怀、去创造。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0: 能想象到我真的死了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刚才我就躺在这里，我就自己在闭着眼睛想，有一天我真走了，你会什么样？是像我们所经历过看到别的亲人那样哭那样难受，你还是会很冷

0: 要像我们干这一行的，就感觉正经，啊，吃好喝好，天天，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意外就来了。
1: 反正每一天都见证着生离死别，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感觉自己这点是不算什么。
0: 再摸一摸呢？嗯？
2: 从来没搬过这么远的家。
3: 到哪了？那叫他直接上来呗，坐电梯。爸没装我那个鞋吗？
4: 都不知道了。
5: 刚才你把人鞋都装起来了，他现在没鞋穿。
6: 对，帮我忙一下，因为这太重了。我27楼。
3: 哎呦，咋啦？
7: 东西重不重？
8: 好重，搬一个家。我看看一会儿让超市借个那个平的车，
5: 我看看能不能借到。

0: 今天早上我爸我们8点就出发了，
1: 我家那个没看过海，想去看海，然后去日照看海，也算圆了瑶瑶一个心愿。虽然不是三亚、广东还有上海的海，但也是海，先看看再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三亚。
2: 四海皆是，要求不那么高。
3: 我们两个人太少了。
1: 今天下午天不多呀。
0: 你看着海浪，那也没有我浪。
1: 那个台那个口岸。
3: 哦。那边有人。
1: 有啊。喂，妈，
2: 老婆哭啦，
1: 先回去吧，咱俩的二人世界结束，晚一点再过来。

0: 我来干嘛？
1: 给你个惊喜。哎呀，在哪儿呢？这里呢。你去那边等我，你往后走一走，去等我。慢点跑，再往后走一走，再往后点。好了，好了。

0: 啊，这个好看。
1: 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也没送过你花，烟花也是花，我也觉得烟花比玫瑰花更浪漫。
0: 开心。

0: 你和他这都是收拾好了，这不一样。
1: 我厨房在哪儿呢？
2: 当初去江西，他是为我而去的，然后这次跟他到龙丹来，应该算是我为他而来的吧。
3: 把内心调节就行，心养有心迹象的哈，嗯，行
4: 行
3: 行行，我说，来，吃吧，老太，
2: 调节自己。
5: 这两天就忙项目的事了。
4: 那是不是又得去涉县呀？后面？
5: 对。要是去了也得一个月能回来两趟就不错了，那开个车两个小时就回来了，先以养家为主呗。嗯，反正就在一起就行，太大的展望也没有，也不是说求挣多少钱呀，就平平淡淡就好。一家人在一起，其实怎么过都开心。
2: 那天工作要是不忙了，你多回来看看。
0: 嗯，反正离这近，他们谁回来我就跟他回来。不用做饭。
2: 嗯，
0: 找我好
2: 吃。咱们今天吃早餐啊，别老不吃早餐。
0: 照顾好孩子啊，辛苦你。
2: 嗯。
6: 路上注意安全。
0: 好。
6: 慢点啊。
0: 好。回去吧。
6: 不能，等一会儿。
2: 你要上床。
0: 做啥呀？这都离这近了，还是？别动，别动。
6: 到了给我回个信息啊。

0: 那你们两个觉得爱情表保鲜的秘诀是什么？
1: 能比较好沟通吧，比较好沟通，
2: 可能就是相互扶持吧，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3: 我觉得我们俩的秘诀是我们俩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4: 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好像又像朋友又像恋人的那种关系，我们可以聊天谈心，无话不谈，很深入的那种交谈。
1: 很多时候很多事我们两个就不用太怎么商量，就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所以可能是有默契。
0: 我说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一般都怎么处理？
1: 你一般都尽可能去沟通，
5: 那就听他了吗？
6: 他说 OK， 你去做，你想好了需要我支持什么啊，他都会在这些方面会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7: 作为男的话，你大度一点比较好，人总可能没有完美的，
8: 但是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些困难，就是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然后我们之间只把握

0: In Wuta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lies a quiet ancient temple. It has stood secluded in the countryside for more than 1,200 years. Rediscovered in the 1950s, it instantly amazed countless enthusiasts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Today, let's walk into Nanchen Temple, trace the long history, and experience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
1: 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五台县西南偏僻的一个小山沟里，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在这座寺庙院里，矗立着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这里就是南禅寺。南禅寺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也就是公元782年。南禅寺大殿是我国仅存的几座唐代木构之一，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乃至于亚洲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大殿是一个单檐歇山顶的建筑规制，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平面近似于正方形，内部没有一根柱子，整体窝顶的重量全部都是依靠周边12根檐柱来支撑。西三墙这边呢，有3根方柱，其余9根都是圆形的柱子。从这木柱的风化程度和制作手法来看呢，专家判定它比圆柱要更早，很可能就是南禅寺创建初期的一种建筑规制。那么圆柱是南禅寺在重建于唐代的时候改变成唐代的一种建筑风格，这个窗户也是唐代风格的见证，三角形的破子临窗是唐代独有的一种建筑风格，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感觉。进入大殿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殿内部西凤平梁下写有殷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乌生兵营所，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景致。专家就是通过这35个字来判定它的重建年代。佛堂上现存的14种彩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唐代彩塑，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它与右边骑象的普贤和左边骑狮的文殊组合成华严三圣的彩塑造型。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知名建筑都隐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了，而这隐匿于世间的小小寺院却在千年以后扛起了木构古建的传承大旗。硕大古朴的斗拱、舒展深远的屋檐以及充满沧桑的窗棂，摇曳着1200多年的光影，梦回大唐就在这一瞬间。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
1: 我来连，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为重工业装上大脑，我省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安全发展护航三境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聚焦重点环节，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今天播出，央地同心共断强轴。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西传统产业的底色是重，煤、焦、冶、电、重工、重载。但现在，驱动这些重器的心脏正在变成一行行轻盈的代码。从卖装备到卖算法，从拼体力到拼算力，科技引领，重工业装上大脑，传统产业正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焕发新活力。
1: 这里不是互联网大厂，而是有着70年历史的泰众集团。00后 AI 算法工程师窦宇轩，刚刚为上海一家客户完成了挖掘机语音交互的算法小样。
2: 比如我问他现在的水温是多少，油温是多少，车速是多少，他都会通过他的传感设备将数据传回来，然后去给司机做解答。
1: 就像智能网联汽车，现在大型重工装备也正变得智能又轻盈。张小林正在开发一款面向全公司的低代码平台，他把重工行业的通用算法封装成一个个程序包，这些程序包就像一块块现成的积木，所有研发人员都可以直接调用。
3: 就比如说像盖一个房子，我们已经把你的木头也都准备好了，直接拉过来组一下就行。
1: 这些现成的积木大幅缩短了开发时间，很多业务应用上线周期直接减半。而在整个集团，一场更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这是泰众集团自研。

0: 的设备物联 IoT 平台，九个生产园区2000多台核心设备全部联网。同时，泰众还上线了数字化协同平台，32家子公司和3755家供应商云上协同，
1: 设计、工艺、制造、质量、仓储、物流、运输都可以和上游企业协同的，这也就是构建生态企业。
0: 如果说重工装备是工业的四肢，那么材料就是工业的骨骼。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条集成了5大工序的不锈钢冷板产线。不锈钢板从原料到成品，一条产线便可完成。而高度集成的产线会伴生出质量控制点多、缺陷率高等难题。泰钢专门研发了贯通整条产线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台设备的工艺参数，可精准识别80种缺陷，并实时推送解决方案。
2: 表面缺陷率下降80%，性能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9.5%。
0: 从凭经验看火候，到靠算法识缺陷，企业守住了质量的底线，筑牢了山西制造的底气。现在在山西，数字化的触角正在向更深处延伸。这是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AI 实验室为吕梁一家煤矿打造的 AI 安全监管项目，它创新采用了大小模型结合的方式，大模型负责深度理解复杂工序，小模型可快速匹配井下的动态变化场景。
3: 小模型的话，它主要是部署的更快，成本更低，可以实现90%以上的精准的这个识别率，然后大模型呢，可以实现看得更宽。
0: 去年，我省智能化煤矿已达400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了84%。今年，我省还将新建60座智能化煤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开局之年谋长远，我省将进一步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固有优势，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山西台报道。
4: 6月11号，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强化举措，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副省长朱晓东主持，请看报道。
5: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全面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推动铁路联网提速、公路成网成型、民航强干扩支，让交通网络更加完善通畅。要大力发展旅客联乘运输，深化城乡城际客运一体化，促进交旅融合发展，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要深化运输结构调整，拓展货物多式联运，完善农村基地物流体系，让货运物流更加经济高效。要打造零碳公路货运走廊，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丰富清洁化运输应用场景，让交通运行更加绿色低碳。要深入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全链条安全监管，让交通安全更加坚实可靠。要抓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先进交通装备制造业，有序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让交通业态更加丰富多元。要提升依法治理水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运营监管方式，让交通治理更加规范有序。会议强调，要以15五专项规划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布局，哪里有增量就往哪里发展，科学谋划实施一批交通领域重大项目，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严格组织管理，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交通强

0: 场上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市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
1: 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松，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矿企业聚焦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智能化监测等重点环节，通过隐患排查、闭环管理、专人盯守、数字赋能等举措，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坚决守住煤矿安全底线。
2: 我现在来到了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的瓦斯抽放泵站。那在我身后呢，安检部负责人正在对瓦斯的抽放运转、流量浓度以及安全值守情况进行巡查，确保整个矿井的安全生产。
3: 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是高瓦斯矿井，核定产能每年120万吨，瓦斯年出采量7000万立方米，涉及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范围点多面广。企业抽调专业骨干力量，采取听、看、查、测、问相结合的方式，对瓦斯抽放泵站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4: 我们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 企业还将安全关口前移，对重大风险关键点位派专人现场盯控，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下井、跟班作业制度，加大井下现场巡查频次，以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
5: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坚持从源头上防范防治，重大安全风险，围绕瓦斯、顶板等重点环节强化治理管控，加强企业安全培训，加大安全资金投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山西洪桐西山光道煤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洪桐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3: 西山光道煤业属低瓦斯矿井，年产120万吨，依托智能化安全监测系统打造的安全管理智慧大脑，可对471名在岗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同时，检查人员对瓦斯、顶板、通风、机电运输等重点风险隐患进行细致排查，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6: 我们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及时制止、纠正三违行为，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事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3: 当地还成立3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采取4步2直、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365条各类安全隐患，已限期全部整改完成。
6: 我们派出14名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到7座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24小时盯守，同时我们推行一矿一测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违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6月11号，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传首站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创建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主办，创新结合民俗文化表演、儿童音乐剧、莲花烙等特色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旨在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我省正式启动一老一小交通安全文明素养提升3年行动计划，推动交通安全宣传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与群众日常生活。山西台报道。
7: 一根车轴牵动一条产业链，一家央企激活一方制造业。作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山西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晋西车轴的产品跑遍全国，走向世界。从高校的智力支持到供应商的默契配合，从产业链的紧密联动到新领域的协同开拓，晋西车轴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汇聚着一个央地合作的同心圆。
8: 这两天在晋西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正在生产最新批量供货的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一块块钢

0: 漆经过锻造、热处理、精加工等工序，逐渐变成一根根光亮的车轴，即将发往长春、青岛等地。
1: 现在生产的产品是铁路货车的车轴和这个高铁车轴，还有地铁车轴并行生产。平时的日产能呢是在30个品种，400根左右。整体看，今年生产任务是比较饱满的一年。
0: 近期车轴是我国重载货车车轴和动车组车轴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引领者，始终是国内行业翘楚，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多年稳居国内前列，具备年产轨道交通高品质车轴10万根以上，目前产品已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期车轴不仅产量大，对质量的要求也极其严格，每一根车轴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毫米级的严苛检测。
2: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我们这个探伤设备呢是涵盖了多种多晶的探头，效率基本上能翻倍，精度也能提高。
0: 大规模量产要求每一根车轴的质量都必须如出一辙，为了把模糊经验变成标准工艺，近期车轴与太原理工大学开展了深入的产学研合作，对全程和关键环节建立了数值模型并反复验证。
3: 我们主要聚焦这个车轴滚压强化过程数值模拟与工艺优化，通过建立这个数值仿真模型，分析不同滚压力对车轴疲劳性能的影响，帮助咱们近期车轴找到最优的工艺窗口。同时呢，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能够落地转化的国家队舞台。
4: 我们跟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多年，一起建模型做验证，他们有基础理论深度，我们有应用场景和生产数据，双方配合非常默契。
0: 央企出题、高效答题、成果就地转化，这种合作模式正是央地同心在创新链条上的生动实践。除了本地高校的治理支持，近期车轴的供应链上也离不开老邻居的默契配合。相距10多公里的这家铁路机车车辆配件专业定点生产企业，已经与近期车轴合作了20多年。
5: 我们给近期车轴提供铁路车辆的关键零部件，包括缓冲器、高尾框、支撑座、芯盘等等。多年来，近期车轴通技术、市场各方面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0: 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让近期车轴也获得了一个靠得住的链上伙伴。
6: 这家企业离我们近，响应快，20多年来从没有耽误过我们生产。这些年，我们好多新车型的断件都是跟他们一起试制成功的，双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0: 与此同时，近期车轴还与中车太原厂、太钢、太重等企业共同形成了紧密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品类越来越丰富，合作越来越紧密。现在这家央企已发展成为从铁路车轴、轮对、摇枕侧架、转向架到货车整车的全产业链轨道交通装备专业化公司，还将业务拓展至智慧消防等新兴领域。
7: 山西省把轨道交通作为一个产业链在拉动，我想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合作会越来越多。近期呢，我们和山西省的企业达成了好多这个项目的意向，为他们的生产经营也做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保驾护航。我们扎根山西呢，更有信心面对市场竞争。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近期车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到2875万元，同比增长24.59%，连续3年实现正增长。
8: 我们将把企业自身转型深度融入山西高质量发展大局，在轨交主业上，我们将依托山西做强轨交装备产业链的政策东风，发挥链合企业作用，把山西制造的车轴推向更广的市场，真正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同心同向，为山西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央企力量，共谱央地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0: 山西台报道。
9: 雄新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站是这一通道的关键节点。经过一线建设者240多个日夜的攻坚奋战，今天上午，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10: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的施工现场。

0: 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该项目也完成了主体封顶。
1: 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是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之一，总投资1.7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下建筑面积占比达63.5%，全程面临超大深基坑、高地下水位、复杂破碎地质等施工难题。
2: 通过布设72口建水井，搭配管井建水、节排水、支护桩、锚索组合施工方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同时，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启用智能温控与精细化掩护工艺，实现施工全过程零险情、结构零裂缝、零渗漏。
1: 项目在地上设综合换乘服务中心、长途客运楼、公交摆渡楼，地下设公交候车厅、228个社会车位、35个充电桩及设备用房，配套高架落客平台与无风雨连廊，旅客5分钟内便可完成多种交通方式转换。
3: 接下来，工程将全面进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状态，确保项目在2027年3月完工交付。
1: 作为京昆通道的重要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五台山景区综合交通承载力与旅客集散效率，助力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孟夏时节，三晋大地瓜果飘香，大棚里香瓜甜香四溢，桑葚园里紫色果实挂满枝头，油桃田间农户客商来回忙碌，线上线下销售订单不断，质优价好的甜蜜果不仅丰富了市场，更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5: 这里是淮安市海北头乡知名庄村的香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刚刚成熟的香瓜掩映在藤叶之间，散发阵阵清香。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头茬香瓜。
6: 种植户安占爱有着30多年的香瓜种植经验，凭借娴熟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他家的香瓜品相出众，头茬芝麻蜜香瓜售价达到了每公斤60元。
7: 他家这个香瓜是皮薄肉厚，上次是一个朋友带我过来买了2箱，确实挺好吃，然后现在准备买几箱送一下父母朋友亲戚。
8: 今年做了10亩6个棚，这张都头上的香瓜做出来，形状又好，口感又好，可酸实实香，收入还可观。
6: 知名庄村一带多为沙质土壤，加上光照充足，自古盛产香瓜。目前村里的香瓜种植面积超155亩，芝麻蜜特色品牌已成为当地壮大特色产业的一张亮眼名片。
9: 每年都吸引周边的商超和本地的顾客上门选购，线上线下订单链接不断。我们也不断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小香瓜成为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三夏时节，万物丰盈。临汾市翼城县北塘村的连片桑树枝繁叶茂，饱满籽亮的桑葚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乡野。当地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小桑葚已经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10: 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而且是纯天然种植，给孩子、家人吃特别放心。
6: 热浪盈园，白果沁皮。眼下，运城下县史庄村的4000多亩大田油桃迎来大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11: 种了40多亩，今年的桃子都好摘，收成也不错，不愁销的，基本上每亩地都能卖过1万多块钱。
6: 村里收购点同样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正忙着看货、定价、装箱。刚下树的黄金油桃很快被分拣打包，从这里走向大江南北。
12: 我收了20多年桃了，始终这块哦产地哦是最适合我们市场了，反正有多少我要多少，接下来一个品种接一个品种，还能收几个月。
6: 好桃源于好布局，近年来史庄村依托独特区位气候，错位发展规模种植，早中晚熟品种接续上市，拉长了销售季。村里一盘棋，带着大伙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油桃销路更宽，名气更响。
13: 店上批多多，都有直播。刚开始3-400箱，到以后就3-4000箱。
12: 我们的红金油桃不仅成效过人，最远还出口到了俄罗斯、越南、泰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油桃产业做深做透，推动品牌化，大型史庄红金油桃原产地名片，让小油桃真正。

0: 将成为村民的致富国。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晋北区域中小型石窟寺保护研究中心在云冈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心由省文物局指导成立，以云冈石窟为核心，辐射大同、朔州、兴州等区域。该中心将围绕区域内石窟寺开展系统性调查与考古发掘，完善石窟寺档案记录，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意衍生等多元路径。
3: 近日，我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全流程指南。今年共有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等18所军队院校在我省开展招生工作，合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全部纳入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录取。有意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15号前完成政治考核表填报，并报送至县级人武部。全省政治考核工作将于6月24号前全部结束。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太原雷阵雨转晴，30到15度。小甸区雷阵雨转晴，31到15度。大同小雨转晴，28到10度。浑源雷阵雨转晴，27到12度。朔州多云转晴，30到13度。怀仁小雨转晴，30到14度。忻州雷阵雨转晴，31到16度。五台雷阵雨转晴，18到10度。吕梁小雨转晴，30到16度。蛟城雷阵雨转晴，33到16度。晋中雷阵雨转晴，29到14度。平遥雷阵雨转晴，35到19度。阳泉雷阵雨转晴，31到14度。平定雷阵雨转晴，30到14度。长治多云转晴，30到18度。长子晴，31到15度。晋城晴，30到20度。沁水晴，32到14度。临汾晴，37到22度。洪洞晴，36到19度。运城晴转多云，34到21度。闻喜晴转多云，34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2: 我叫

0: 四川闯，
1: 嗯，
0: 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0: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一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
1: 嗯、
0: 今天我来尽早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0: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0: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0: 是。
1: 来，石川让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0: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
1: 嗯，
0: 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20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0: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就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红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一天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0: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她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她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啊，
1: 挠，
0: 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嗯，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她就不说话，她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的，
0: 挠破了，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要是很难受。当时家里也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钱。有时候一个月能卖个10几块钱，有时候能卖个20多块钱。有钱了的时候，就给我妹妹买点那个就是皮肤病用的药，还有我们那里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草药给治。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盐水给洗。
1: 哎呦，那杀得多疼啊！
0: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是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她的头，一个手用盆个料撩着给洗。每一次洗的时候，她都要。哎呀，哭老半天，
1: 那肯定的，疼啊，是啊，
0: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就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个时候我们就扛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就是一丈长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抬着就是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正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卖了以后我们也舍不得吃，给我妹妹去买那个。买药，就这样一直给，一直的治，一直的治。
1: 但是见好吗？
0: 最主要的还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1: 复发，
0: 一直复发。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1: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回去，

0: 包括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1: 嗯，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0: 对，特意来的。
1: 嗯，
0: 他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那是他是下午两三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14镇，到那里给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去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投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哎，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小时候呢，就是一弄就有自卑感。
1: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0: 没有，
1: 再没来过。
0: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就写信嘛，
1: 留了地址。
0: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1: 一般都汇多少钱？
0: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得多，有时候汇得少，但是就一年的话他都会汇几次。
3: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2: 林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是说我们三里面嘛，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0: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啊，我们学校个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啊，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1: 林建霞是谁？
0: 林建国的妹妹。
1: 哦，她在你们学校？
0: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1: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0: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3: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史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2: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吉，在永吉一个食品厂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一天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淡季的话就蒸个180袋的面粉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吉市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几下几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楼，就蒸楼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五个，一回有五个，一排有五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

0: 后来我就是渐渐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钱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给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防冻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1: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0: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给我家里去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见好，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就是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2: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1: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0: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1: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0: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哟，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然后我们家呢也是2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2: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但史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1: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1: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1: 在哪儿？哪个市？
0: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1: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0: 那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1: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0: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这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是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3: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1: 史闯闯，我们往前走。

0: 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1: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不可思议，非常激动，咱们跟大哥过去慢慢的聊好不好？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慢慢说。
1: 欢迎您，林大哥。
2: 啊，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哎，请坐，请坐。欢迎您。
0: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

0: 学儿童的。
1: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0: 对，
1: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呢，也借助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在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是咱火焰高嘛的。
2: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1: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上学。
2: 所以那时候家里也不容易。
1: 对对对。
0: 另外李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3: 二位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情，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像小史说的，想起林大哥对自己的帮助，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和有希望。我想当时的感觉就是手机快没电了，突然有人递来一个充电宝，觉得人生又可以熬下去了。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象金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

0: 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

0: 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